0: 人一种，我老了，但是我很有用。
1: 你看网友怎么说的，他说家里有一箱奶过期了，公公不舍得，硬是给喝了。后来啊，公公说幸亏喝了，要不家里的这个蒙脱石散也要过期了。
0: 就是把自己喝了过期的牛奶拉了肚子，然后说哎呀，得亏我拉肚子了，要不然这家里的药呀就浪费了。
1: 是是是，全都用上了，公公做的妙呀。你看，如果家里头父母长辈有类似的心理，真的可能需要大家啊多花点时间去陪伴一下家人。
0: 嗯，毕竟他们曾经年轻，我们也终将老去，对吧？
1: 是的。那说到这个没福硬享，又是一种什么表现呢？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年轻人就在表达一种花式爱自己。
0: 嗯，当人类的基本温饱被满足了，这随之而来的就是什么呢？取悦自身啊，什么水果要这么贵啊，高低买点咱来试试啊，今天学习真辛苦，要不奖励自己一杯奶茶吧。
1: 年轻人就是选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安慰辛苦一天的自己，主打一个绝不亏待
0: 啊！一天工资100块钱，买个榴莲花了120，等于这个榴莲才花了20块钱，哎呦赚了。
1: 哎，这心态可以啊。哎呦，我感觉凌晨4点钟熬夜对脑子不好，怎么办呢？我吃个半箱核桃吧。
0: 啊，先买它半箱再说，是吧？这半夜里开始下单了。
1: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或许啊也表现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0: 嗯，现在的这个没福硬享队是什么心态呢？那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死半路。
1: 人生乱套我睡觉，爱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0: 哎，看似玩梗的话，其实在对抗无趣的日常，用过过嘴瘾的方式呢，这些年轻人啊给自己注射着鸡血啊，
1: 打鸡血呢。就这种好像是一个及时行乐活在当下的态度，你会发现啊，会让他们好像在20几岁的年纪表现的就像是一只什么困难都打不死的小强，异常的顽强。
0: 所以说啊，虽然我们不主张这个自找苦吃，但是没福硬享就一定正确吗？
1: 其实这儿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首先，没福硬享还都不是提倡说什么超前消费啊，包括一味追求享乐的观念，能让我们开心的也不是那些物品所代表的货币价值。
0: 哎，为凑满起送费啊，点2杯奶茶，煮包泡面，打2个鸡蛋。尽管不是说这名车豪宅吧，怎么也是当下年龄和能力能给自己最好的东西。
1: 是是是，就这个煮方便面打2个蛋这事儿啊，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觉得如果没有2个蛋，这碗方便面就失去了灵魂，
0: 是吧？
1: 不是，就失去了灵魂。我觉得它就是天生要配2个蛋的
0: 啊，标配不能拆散，是吧？
1: 不能拆散。
0: 好，类似踏实的这种小确幸哈，其实我们也是，让我们不付出多少成本就获得了满足感。
1: 比如说，你看，考试之后你拿下想买很久的一个周边，这是对自己考得好成绩的一种奖励。
0: 哎，或者呢，晚上来点小烧烤，点杯奶茶，是对辛苦一天的自己的一种安慰。
1: 又或者，哎，有小同学啊，今天考砸了，心情很差，怎么办呢？去超市，我买买买，回家狂吃狂炫，缓解糟糕的心情。
0: 你看这里的小享福啊，不是追求力所能及之外的东西，也不是贪图享乐追求躺平，而是对自己某一个行为的一种鼓励或者是安慰。
1: 嗯，所以这里提到的福气，它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大富大贵、升官发财、一夜暴富，这些小事微不足道，甚至有一些其实可能乍听起来都觉得不算什么值得庆祝的好事儿
0: 啊。但是人想享福，不愿吃苦，想拥有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1: 毕竟这个小福也是福，不想白不想，好好养自己，好好爱自己，天经地义嘛。
0: 哎，今天在节目里说到的是没苦硬吃和没福硬享，你属于哪一战队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了。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没苦硬吃，没福硬想。
1: 哎呦，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李好呀，他说了，不赞同没苦硬吃，也不赞同所谓的没福硬想。他说，对于年轻人，我的想法是，努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拼搏那是必须的，偶尔的犒劳自己也是合适且合理，但是不要养成了放纵心理。一个月挣5000块钱，家境一般，还要跟着别人学，一个月花4500，说自己很苦，要犒劳自己，这种事儿很正常。那如果变成常态，那就真的是没福硬想了，真的不建议。该用用，该省省，这是对普通家庭家境年轻人的一种看法。对于家境殷实的月光族，那就无所谓了。
0: 哎呀，这样的年轻人想法还是很不错的，值得提倡哈。
1: 我觉得思路是相对比较清醒的。
0: 对，再来看吴静，他说，吃成长的苦，不吃无意义的苦。
1: 突然想到有一次啊，在一个饭桌上，然后有一个小姐姐呢，她妈妈就说了，说给孩子尝尝这个苦杏仁吧，这个杏仁特别好吃，尤其是放在这个面里啊，就感觉这味道不一样。
0: 嗯，
1: 紧接着这女孩她妈妈就说了，哎呀，这，没苦硬吃，咱倒是也大可不必，这种苦咱孩子就不用尝试了。
0: 嗯。你看，其实现在好多家长都是这种心态，就是觉得说有一些苦我们家孩子没必要吃，干嘛呀？
1: 嗯，我和你持有不同意见。
0: 啊，
1: 吃个苦杏仁而已嘛，倒也不必上纲上线吧。
0: 那我不想让我们家孩子吃这个苦，干嘛呀？
1: 那你要不要问问孩子？
0: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
1: 对，也许他想尝尝呢。哎，
0: 对，
1: 而且就是一个苦杏仁嘛。
0: 关键是现在很多家长就直接拒绝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家长会甚至觉得，哎，你这老年人真的是让我家孩子没苦硬吃。
0: 嗯，
1: 因为这事儿也确实在网上挺火的。
0: 再来看看这个佩里，他说，真正的吃苦不是身体上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是拥有自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1: 这句话我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就现在很多孩子，父母都帮助我们决定了一切，很少有独立思考去独立完成一个事情，去解决一个事情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锻炼的，不是说他步入到社会之后，哎，天生就具备了，不可能的。
0: 嗯，再来看迪朵，他说了，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1: 有一个朋友，
0: 对，买了一台洗衣机，10多年了，买回来特意用水泥还搭了个台儿放着，到现在。用的次数不过20次。
1: 好，我知道，就是怕洗衣机湿着，是吧？
0: 不是，我在想啊，10多年用了不超过20次。哎呀，我们家这洗衣机平均一天得转2回。
1: 一天转2回？
0: 对。
1: 那倒也不必吧。
0: 深色的一波，浅色的一波。
1: 一天洗一次
0: 啊？
1: 你牛仔裤不烂啊？
0: 嗯，就是该洗就洗了。
1: 哎呦，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洗牛仔裤洗的勤快，一周差不多洗个2到3次，这牛仔裤呢烂的也早。
0: 我就在想，他这家里的什么床单啦、被罩啦、窗帘啦，这些大件的什么沙发罩啊，都手洗的。
1: 还有杨妞说了，说我妈妈就是爱吃苦的那种，怎么说都不听，怎么办呀？
0: 看来这长辈们还真的是不
1: 少啊。网上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长辈老一辈来讲，这个话题热度非常非常，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0: 嗯，
1: 就有一位啊说，独自减40斤的小麦，结果住院半个月，不开空调，结果中暑。就是大家在讨论的同时，也在就是聊嘛，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对，你看你刚才说到这个红衣老太太，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一个典型的小视频，是吧？
1: 啊，就是减40斤小麦那一位。
0: 对对对，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个没苦硬吃的老人总想不浪费粮食，所以呢你看他就支出了时间还有生命。
1: 嗯，来看一位朋友讲的，他说呢，食物中毒已经成为了一家人的必备节目。
0: 火
1: 还有看到发霉的馒头、略馊的饭菜以及变质的水果，老一辈呢都崇尚一个无害化处理，一口下肚，看病买药多花1-2千块钱
0: 啊。这没苦硬吃的老一辈为了省一点花销啊，丢了西瓜捡芝麻，是吧？
1: 还有呢，一个浙江的朋友啊，就说他家外婆为了省水电费，不用洗衣机就用手洗，结果呢，因为闪了腰，还得花40块钱买膏药。40块钱买膏药还行，我那天被刺客了，99块钱一片膏药。
0: 现在膏药可贵了，
1: 是吧？
0: 嗯，
1: 你看人家还算了笔账，说明明这洗衣机水电成本5毛钱不到，你说拿40块钱去交水电费有啥不好呢？
0: 啊，自己还不用吃那么多苦，是吧？
1: 嗯，
0: 你看这老一辈的没苦硬吃，有时候不一定害了自己，但是一定会让其他人跟着一起受苦，是吧？
1: 是是是，还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啊，他的父母夏天不开空调，父母一切 OK， 但是他自己中暑住院了，检查费高达1500，虽然花1500买了个教训啊，但是扛热的爸妈一切照旧。
0: 我该不开还不开？
1: 对呀，那是你的身体有问题。
0: 对，你这身体不行。
1: 你看看我们俩老两口一点事儿没有。
0: 这有些老年人不得不说，他们真的是颠覆了常识，留下了更多的隐患，是吧？网上说啊，今年夏天浙江有一个80的老太坚持不开空调，把自己搞中暑了，还因此体验了 ICU 豪华七日游。即使在火炉城市武汉，也有老人无惧热浪直接倒下。
1: 哎呀，没苦硬吃最典型的这个症状之一，莫过于专吃过期变质食物，导致我现在给家人打电话，我每次都会说多看一看保质期到什么时间啊，千万过了保质期咱就不吃了不喝了啊，要不然万一还要拉肚子呀，还要身体有问题，咱还得去医院呢。
0: 哎，你觉得说这话父母听吗？
1: 反正父母给我的回答都挺好的，都是特别乖的，但现实生活情况怎样咱也不知道。
0: 是，我跟你讲，他们不一定会吸取教训啊，甚至会变本加厉。前不久啊，这个73岁的熊婆婆，这也是网上的一个故事啊，说吃了这个发霉的蛋糕诱发了心衰房颤，然后住院观察几天，恢复不错，很快达到了这个出院的标准。本以为啊，住院这一遭能让这熊婆婆明白，说这过期食物啊，它真不是上天赏赐的礼物，
1: 它真不是，婆婆您别瞎搞。
0: 可是这一出院呢，哎，这出院前一天，这老婆婆呢就看了前晚吃剩的鱼香肉丝啊，然后这苦瘾就上身了，
1: 嗯，
0: 愣是将整盘的鱼香肉丝给扫荡干净了。
1: 平时可能我都不吃，尤其是现做出来，我舍不得吃，得给小朋友吃
0: 啊，
1: 得给我家里外孙子吃啊。等放过几天，尤其是大夏天天热的时候啊，放过几天馊了，哎呀，没人吃了，我赶紧给他吃了。
0: 你看，我们都知道这老太太住院肯定会家里送饭，是吧？可能会买到一些这个鱼香肉丝什么的，就放那儿，老人看着不要浪费了呀。
1: 哦，
0: 她吃了之后啊，她上吐下泻，突发休克，好在因为就在医院呢，是吧？抢救的挺及时啊，让这熊婆婆情况稳定下来了。
1: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老人很多时候不缺钱，但是呢就是没苦硬吃。不过没苦硬吃他也不光是为了省钱，你看大家的总结就特别的精辟，就是苦瘾上身。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网友哈，挺有意思。你想

0: 他既然能够在加拿大刷抖音，那相信家里条件肯定不会差到哪儿去，对吧？
1: 火。
0: 为了冬天起床不困难，他呢是给家里的取暖器加装了一个智能开关。然而这家里有孩子，虎爸呢想要去锻炼孩子的意志力，所以他怎么办？他半夜起来拔掉插头，让原本就起床困难的孩子直接是说不出来话。
1: 哎，孩子哭着说，爸爸我不想起床。
0: 哎呦，你就说吧，我觉得爸爸这大半夜的为了辛苦的锻炼孩子，自己再起床去把取暖器的那个智能开关关掉，也是挺耗神，也挺耗力，也挺锻炼自己的。
1: 哎，我跟你讲，网友们的描述啊，能看到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的感受，那是五味杂陈。所以大家呢也赶紧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你对这个没苦硬吃的看法。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4: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4: 上个时段我们就说到了啊，不难看出现在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那感受是五味杂陈的。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1: 一只叫梨的猫，他说了，我妈的脑回路也是不理解
4: 啊，怎么了？
1: 身体不好，非得去种玉米、种花生什么的。更绝的是，干完活晚上就去打点滴
4: 啊，
1: 去干活一身汗回来感冒了，又去打点滴。
4: 火
1: 说了几次都不听，真的无法理解。
4: 无法理解是重点啊！
1: 啊，但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是在小县城生活啊，就真的需要做点事情
4: 啊，就没事做心慌。
1: 对，就是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一些价值了。
4: 所以他们也可能形成了一个生活习惯了，觉得每天就应该这么干。
1: 对，而且你像很多老家，很多地方，小地方都没有老年大学。你说父母想去学个芭蕾舞啊，学个
4: 没地儿，
1: 倒也不用学芭蕾舞啊，就学个普通的舞蹈，学个扇子舞都没地儿。
4: 是啊，再来看看这文文，他说了，谁懂我一个快生的孕妇啊？我外婆叫我大夏天走路去装修房子那边，关键大太阳啊，主打一个能吃苦绝不用钱。人家医生都说了，中暑的话连同大人都会出事儿，奈何人家不听你的
1: 啊，
4: 非得说打车花太多钱，我真的很无语。关键
1: 到那最热那几天啊，天天收庄稼
4: 啊，
1: 这感受一下，累得老惨了。
4: 再来看看这个菜就多练，他说我爷爷这冰箱里一堆剩菜全是臭的，拿起来闻一闻，硬说没坏，不愿意扔，没坏还不吃，最后冰箱放不下还要清理，顶着太阳清理还中暑了，让他开个空调吧，还说啊，不用管他，真的不能理解啊。
1: 哎呦，反正因为老一辈的这个没苦硬吃，除了自己受罪，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还拉着家人一起受罪。可是你说身为晚辈，再怎么懊恼，咱也不能放任不管
4: 啊。对啊，不过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网上你要刷视频的话，你发现有一波是在吐槽这家里的长辈没苦硬吃，还有一波人家是拒绝吃苦的老一辈。
1: 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的妈妈，她主打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还有一位网友的妈妈，每顿饭都要煮新饭，除非懒得煮饭，否则绝不吃一口剩饭。
4: 哎，这小粉红他说了，我妈说有些钱是你这辈子必须得花的，你现在不花，迟早有一天你全都得花出去。
1: 你妈说的对
4: 啊。还有一位这个秃秃口，他说我妈妈不一样啊，下一顿煮新饭吃新饭，剩饭可以剩到不爱煮饭的时候再吃。
1: 不爱煮饭的时候剩饭还好吗？
4: 那就不一定了。
1: 所以啊，不管没苦硬吃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占比是多少，这个事情呢也会朝着一个更有趣的方向在发展。这边啊，有网友吐槽说没苦硬吃还没吐槽完，那边这年轻人没福硬想同样引起大家所有人的围观。
4: 这没苦硬吃火了以后，没福硬想也跟着火起来了，是吧？然后在这个网站上，你就可以看到不少的这个博主啊，就吐槽解说说这个没福硬想。
1: 我看获得这播放量、点赞量还都挺高的，
4: 老高了，几百万都有。所谓这什么叫没福硬想呢，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没苦硬吃的镜像，就是对立面。
1: 如果说你看老一辈没苦硬吃是为了省吃俭用，那没福硬想就是为了爱自己和养自己，哪怕这一天就赚100块钱，120的榴莲那也得说买就买。
4: 年轻人的没福硬想有的时候也是遮遮掩掩的啊，你比如说你以为你同事啊每天不买新衣服可以省很多钱，殊不知他每个月光是吃喝就得花掉3-4千。
1: 你看啊，大家需要去注意到一件事儿，那年轻人没福硬想通常是从领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开始。就像网上有一个网友，他在人生

0: 中的第一次发薪日，买了两个40块钱的汉堡和一堆小吃。这到底谁家的汉堡这么好吃？你能不能告诉我？
1: 这网友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去年毕业后参加工作，第一次发工资，那天晚上想吃汉堡，有一家店呢，一个汉堡40多块钱，当时就忍不住了，买了两个加一堆小吃，心里就想，哎呦，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汉堡卖这么贵。哎呀，真好吃啊，当时吃完就觉得从小吃到大的汉堡那都是白吃了呀。
0: 哎呦，这我就不相信有这么好吃的汉堡。关键是现在啊，没福印象的年轻人可能也很难理解老一辈儿为什么总是喜欢回忆起小时候的日子到底有多苦，包括父母描述小时候上学走的路的这个过程，也成为了现在很多搞笑啊流量博主他们的一些流量密码
1: 啊。我们经常会听到父母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父母，他们就会说，哎呀，你不知道呀，我们那时候上学老远了，大早晨的穿着破衣烂衫，背着个破布包子，5点就出门了呀，那是穿过小树林才能到学校啊。
0: 嗯，你看啊，老一辈一讲这个上学的经历，可能都会让年轻人深感不解，就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时代，就形成了不一样的共同记忆，就加剧了老一辈和年轻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分歧和鸿沟。
1: 嗯，哪怕同样是年轻人，对于吃苦的下限与享福的上限，也会结合自身的经历和观念，然后制定出截然不同的一杆标尺。
0: 你看，有年轻人亲身示范这个没福硬想，说吃碗泡面呢也能捎带30-40根串串香。我其实有点看不懂这算不算奢侈，但是啊，如果人家吃泡面和串串香那也是没福硬享，那咱成天的凑单满减等着开价囤货，是不是也算没苦硬吃啊？
1: 其实要让不同的年代的人或者是不同思想的人接受理解彼此生活方式的这种特殊差异，本来就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的。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把1700多年前的王羲之你叫过来，你觉得他会怎么说
1: 啊？他之前不是说过吗，就王羲之说过一句话叫做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0: 对，所以也许在05后他们的眼里，我们就是那种抠抠搜搜四处比价，这种行为可能对于人家来讲就是一种没苦硬吃，殊不知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他真的不认识人民币。
1: 也真有可能，
0: 真有可能
1: 好多小孩现在都不认识，但是其实挺可怕的，现在学校也在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是吧？
0: 嗯，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还有无恙，他说了，老年人没苦硬吃，年轻人没福硬享，得你给我们总结一句是吧。还有说杨大静，他说了，所以那个40块钱一个还贼好吃的汉堡是哪家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尝尝。
1: 我也有一个朋友想尝，嗯，就是那朋友。来看看某某，他说，我可以吃苦，吃别人吃不了的苦，我可以为了脱水，连着一周每天上10毫升的水型，然后再连续的断水36小时，但前提是你得给我同等的回报，吃了苦我有收获。老一辈那些没苦硬吃，我完全不能理解。
0: 嗯。每天10升的水我也觉得挺没苦硬吃。还有浮尘提到说，保健品几千几千的买，剩菜一顿一顿的吃。
1: 你说的这是谁呀？
0: 真的真的都不可取啊。所以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来持续的来参与到今天节目话题互动当中，你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没福硬享没苦硬吃到底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你家里或者你自己又属于哪一类呢？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这没福硬享、没苦硬吃的话题当中啊，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SCO 他说了，不歌颂苦难，但记住苦难是记住来时路。这句话说的非常漂亮，
1: 哎，挺不错，精辟的。
2: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特别适合此时此刻来分享。
1: 哦。
2: 牛儿还在山坡吃日草，
1: 王二小放牛郎，
2: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1: 哎，你怎么想起这首歌了？
2: 虽然贴合的没有那么的贴合，但是啊，回想一下当时那个年代，包括我们的祖国到现在繁荣昌盛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大家，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放下手边的碗筷，数一数碗里还有几粒米
1: 啊？粒粒皆辛苦啊！
2: 对对对，真的粒粒皆辛苦。辛苦啊！
1: 大女人说：“她说我是80后，也是这样的。再热，自己在家里也不舍得开空调；再冷，也不舍得开空调。自己就是穿里三层，外三层，但是呢，不舍得开空调，东西不舍得扔。前几天刚扔了一双怀孕时候买的鞋，现在孩子11岁了，说穿了6、7年前的裤子，别人再说难看也舍不得扔。孩子喜欢饭店吃个火锅、烧烤的，就是嫌贵，自己买了食材在家里吃，不是没有条件，就是舍不得。”得浪费一丁点东西，
2: 嗯，
1: 洗菜的水也留着冲厕所，洗脸都是开着水龙头，底下接个盆儿留着冲厕所。他说我今年30多岁，
2: 那你应该能理解吧？你们俩也没。

0: 用什么代沟，
1: 他说的
0: 什么感觉，
1: 就是他说的每一步吧我都知道，
0: 嗯，
1: 但是我还真没有这么做的极致。
0: 没说你这么做，就说你怎么体会。
1: 嗯，有时候其实我也这样，就是如果自己在家里的话，我能不开空调就不开空调了，但是实在不行就开吧。
0: 我还是应该学习的。你看彩色童年他说的这句话我很欣赏，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理解和尊重永远都是最好的爱。
1: 嗯，哎，你刚才说到了我怎么做，但是我也想到了一个我特别节省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每家
0: 想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对对对，每家不都有那个净水排出废水，然后
0: 家就没有净水机
1: 啊？是吗？
0: 啊，
1: 那我应该怎么说这事儿呢？就是我们家有净水机，
0: 嗯，
1: 这么说行吧？
0: 行。
1: 它这净水机啊，会产生这个干净的纯净水，当然也会排出一部分的废水。
0: 嗯，
1: 那这个废水是三分之二，这纯净水是三分之一，可想而知这废水排出量很大。那如果都让它顺着管道流走的话，其实是挺浪费的。我怎么办呢？我就买了一个废水桶，就大概是那种大油桶的那种，就是给它装满以后你拎不动的那种。然后呢，我就给它接着，基本上一次它生成就会有半桶水。
0: 嗯，
1: 这半桶水我干什么呢？浇花儿。然后我们家会有那个就是假山水池，我会蓄水，然后呢实在不行我还可以擦地，还可以冲厕所啊，反正这个废水我一般都给它充分利用了，
0: 挺好的好习惯。而且这个本身也是干净的水，是应该再度利用起来。
1: 哎，
0: 还有小马他说了吃药，关于吃药这件事情很值得讨论。他说爸妈高烧39度愣是没吃药好了，我这37度多就开始找药了
1: 啊。这个其实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是药三分毒是吧，药都有副作用，你像这个布洛芬可能吃多了以后胃肠胃就可能不太舒服
0: 啊。但是啊，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就是对症下药。
1: 对，
0: 如果说症状到了一定的情况，包括症状，
1: 现在很多人都是在透支啊，积少成多，一滴两滴积攒的理念，都已经是被所谓的观念不同所掩盖了。
0: 嗯，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我妈是什么呀，是能打车就不坐公交。哦，他说我是什么呀，说要不扫个电动车吧，合着你比阿姨更省一点是不是。
1: 你看其实在这个林林总总的吐槽当中，不难看出这些话语背后的真实的情感。面对有一些不听劝的老人长辈们啊，不解也很无奈，那生气着急是真的，忧虑心疼也是真的，尤其是涉及到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对吧？
0: 对，你看神经妈，我觉得她还挺有代表性的。她说：“哈哈，本人虽然是00后，但是和同龄人相比呢，从小过得并不富足，所以到现在还是很喜欢攒钱，不挑吃穿。有的时候东西买贵了，也会难过很久。爸妈的吃苦耐劳，我也能够慢慢理解。”
1: 嗯。李李他说这次回老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60多70多的啊，走几公里爬楼梯还能够提很重的东西都没喘，但是我才30多岁空手4楼那喘的哟。
0: 哎呦，还有狼猫他说尊重但是不理解，小病拖成大病再去看，过期食品不舍得扔，还有发霉了水果洗洗还能吃，食物中毒进医院。你看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也要去看它的程度，就是一定程度上的节俭人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如果这个节俭过度，我们说的没苦硬吃，那就在这里非常的不提倡了，因为很有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呀，或者给自己的工作效率造成一定的困扰，这个不分年龄哈。
1: 嗯，是的啊，吐槽归吐槽，其实我们不妨呢可以来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对于长辈们也多一分理解吧。
0: 嗯，还有悠悠他提到说，哎呀，关灯这事儿也特别有发言权，他说我外婆早早的进屋关灯，然后一直玩手机，我说开灯吧对眼睛好，他说不行不行，不能开灯，太浪费电了
1: 啊，太浪费电。不过这你经历过这种事儿吗？
0: 我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外婆主要是我姥姥，她不会不开灯玩手机，关键人家也不会呀。
1: 不会玩手机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1: 好，
0: 还省了手机钱呢。
1: 再来看看这个刘郎，他说了，我爷爷吧，有什么好东西都是留给后辈的，假如有吃的要给他，他肯定会拒绝，但假如你和他说，哎呀，这东西要坏了啊，然后他就欣然的接受，并且快速的给他吃完了。
0: 嗯，其实我突然发现有一些年轻人现在有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每次自己做饭啊，或者是自己有什么计划，他都是吃一顿买一顿。
1: 嗯，
0: 就是 每一次只买一顿的量。我自己之前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囤。对，包括去买菜也是、我觉得去一趟菜市场不容易。
1: 对，
0: 看到什么喜欢我就买，买回来以后我再想要怎么做。
1: 是
0: 啊，反正我今天不吃，明天也能吃，包括这顿。

0: 不吃下顿也能吃，其实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通常都会造成食材的浪费，到最后都放坏了，只能扔。
1: 就经常的一周以后，就发现这个上周买的菜还没吃完的已经坏了。嗯，你看，其实现在这生活确实条件好了，但是观念的转变从来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啊。是的，你像这长辈们或多或少的也都延续了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习惯。
0: 这吃苦耐劳啊，是他们恩全感的一种来源。
1: 嗯，其实换个视角，在爸妈的眼中，其实年轻人没苦硬吃的时候也不少，比如说为了参加音乐节漫展，一直站七八个小时，或者大老远的跑过去，还有特种兵式旅游，半夜爬泰山，包括通宵打游戏，第二天没精打采，或者是先买买买，再拼命赚钱还信用卡，其实这不是一样的吗？
0: 对，你看这两代人的这个观念差异，其实是时代快速发展所造成的这种
1: 这种观念的鸿沟。
0: 嗯，
1: 无论是哪一代吧，所追求的都不是吃苦，而是一种健康幸福还有快乐。
0: 借用我们刚刚那位听友说的话，理解啊，从来都是相互的，爱一个人呢，应该是以对方希望的方式，而非是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理解和尊重永远都是最好的爱。
1: 哇，这段话说的真的非常好，此处应该有掌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 不无聊，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乐亭演义第三回，书接前文。单说此时来了一僧一道，这和尚乐呵呵的，哈哈哈哈，韩烈，作恶多端，应该有恶报，恶人有恶报，你的恶报现前了，方才也下了雨了，老衲现在要活动活动筋骨，给你们松松皮子，我呢也活动活动。来来来，废话少说，现在我陪你们这些王八蛋走几趟。韩烈倒吸口冷气，看来这和尚人的名树的影，人称笑如来，跟谁都乐呵呵的，但是眼角眉梢带着虔诚的杀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早知道这人比那贺长兴、贺老道要高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看来今天是一场好斗，我要是杀不了岳飞的后人岳亭，不能把这事儿彻底给解决了，我这条命保不住，我全家人的性命也要玩完。秦丞相心狠手辣，非这么做不可，来个绝户，心里这么想就着急了，但是手上的功夫不是人家的对手。这时候其中两个杀手也是他的伙伴，突然被志明手起两掌，啪啪，脑浆都给打出来，死于非命。韩烈一看，我的妈，我的姥姥，我的奶奶，祖宗妈呀，这大和尚是真厉害，赶紧跑，抖身就跑。大和尚在后边紧追，一边追一边还说呢，嘿嘿，韩烈呀，你这两下子还来杀人，贫僧必然要你的命，你往哪里走？韩烈是真败吗？不是，假装的。书中代言他腰里有镖囊，带着12只红球圣，眼睛往后看着，一瞅大和尚跟着来了，这小子把剑交于单手，拽出3只火龙镖，一转身啪啪啪啪啪就打出来了。再看和尚这一扬头一看，不好，3只火龙镖奔自己来了，赶紧这一闪身，把3只火龙镖躲过，3道电光扑奔面门，躲过之后3只镖贴着他面门过去。你说这事儿有多巧，该着这冯氏要倒霉。冯氏本来搂俩孩子在车上坐的，吓得抖一而立，一看大和尚跟几个人一伸手，冯氏也打

0: 这玩意儿是大子给扎进去，天一发黑，一股剧烈的疼痛，摔倒在地，俩孩子赶紧过来，娘啊娘啊娘啊，俩小孩趴到冯氏的身上连喊带叫。大和尚一闪身的功夫，一听后头一哭，飞身行蹭跳出圈外，倒转着身躯，阿弥陀佛，哎呀，糟糕糟糕，这是怎么弄的？和尚也自责呀，我这哪是救人呢，我分明是害人呢，早知如此，我把这镖打落了不就得了，干什么一躲呀？一着急的功夫，大吼一声，呀呆，一个箭步跳到这韩烈的近前，左手一晃他的面门，正手就是一掌，奔韩烈千心便拍，呜呜，就是一下。韩烈此时躲闪不及，说是迟那是快，一道寒光就到了，把韩烈打的蹦出去三丈多远。啊，哇，一口鲜血喷洒一地，嘡啷啷宝剑落地，这一张口啊，一腔热血全喷出来了，能有800cc， 不省人事，昏过去了。后头这帮杀手一看不好，尤其韩烈的兄弟叫韩威，人送绰号夜里藏花，提长剑一看，哟，这时候他哥死了，他还能够不眼红吗？哎呀，大和尚，我跟你拼喽！这大和尚也没注意，虽然打了韩烈，想回身救冯氏，看看冯氏这镖打得怎么样，如果不是致命的地方，兴许还能把他救活，他是这么想的。但是脑子一溜号，没想到这小子双手捧剑奔大和尚就来了，你打死我哥哥，我也给我哥哥报仇啊，你召见吧。志明再想躲来不及了，就在腰这部位让人给扎进去了，噗，扎得够深，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那大和尚志明就觉着，哎呀，眼前一发黑，一呲牙，幸亏有气功，要没有气功护体，这一宝剑就给穿透了。就这样，大和尚气往下沉，丹田一较力，还真有两下子，虽然被扎，往外这一崩，啪啦啦啦啦，把宝剑给崩到地上。宝剑这一落地，韩威这小子也摔倒在地，也让他这气功给崩出去。还没等起来，大和尚恶狠狠来至近前，阿弥陀佛，你比我的，看我收拾你！啪，这一巴掌把韩威这小子脑袋给拍开了，死在了当场。这和尚再看腰间出了血了，一摸这血，小子，你下手歹毒，敢暗算贫僧，这也是你该死。一捂这伤口那血，噗噗。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噗噗还往外喷呢。此时伤势惨重，反过头来再说贺昌兴。贺昌兴对付仨，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大和尚出事了，

冯氏也受了重伤了，这可怎么办？心里也着急，无论如何要解决三寇，这打下来没完没了，老道急了，本来不想使唤宝剑，情急之下迫不得已，吴良辅贫道开杀戒了，啪啪啪，住住住住住住住，拂尘一甩，插后头探绑臂焰崩黄，擦啦啦啦啦，拽出宝剑，一道寒光扑奔三寇。这三寇也不傻，打着打着偷眼一看，都玩完，心里有点发虚，道爷把宝剑拽出来一顿烂砍，三寇也抵敌不住啊！哎我的妈，哎我的妈，噗噗噗噗噗，啊啊啊，顷刻之间五个回合，道爷把这三寇也给解决了，鲜血顺着剑尖滴滴答答往下淌，台鞋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苍啷啷宝剑还侠，踢衣服就过来，来见和尚。这一僧一道那么巧走到这儿了，为什么能见面呢？书中代言咱必须交代清楚，是在这地方路过的吗？不是，他们呢跟飞天玉虎高陵是好朋友，高陵保护夫人离开临安之前，曾经派人给一僧一道送了信了，说僧兄道兄，我有点急事儿，保护忠良之后要逃离临安，免遭秦桧的毒手，我觉着我个人人单势孤，恳请僧兄道兄助我一臂之力。你们见信之后不要怠慢，也不要迟疑，速速赶奔黑虎岭与我会合，事先都已经派人安排好了，要不然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可惜的是天公不作美，一个劲儿的下大雨，这就误事，送信的人晚到了一步。僧道接到书信一看，不好，收拾东西带兵刃起身，紧赶慢赶还是迟来了一步，这才发生这个悲剧。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位说了，老道贺昌叫如来至明，那关系非亲，老道还得管这和尚叫一师兄受了重伤了，能不心疼吗？赶紧过来，师兄你觉得怎么样？阿弥陀佛，哎呀兄弟，我受伤不轻啊。是是是，你等等，我现在给你用药。一撩衣服把道袍撩起来，刺啦撕个两条子来给他止止血，堵住这个伤口的窟窿，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金创铁扇散、止血丹、止痛的药，上塞到嘴里，该吃的吃，然后进行运功疗伤。大和尚也吃下这药了，运功疗伤也起了作用，这强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一僧一道此时赶紧来到冯氏的近前，告诉俩孩子也别哭，到旁边来一看，这冯氏哟，耽误时间太长了，那血呀在铅心里头都染红了，咕嘟咕嘟咕嘟还冒血呢。一个人的身上你说能有多少血？一个劲儿的淌，那好得了吗？而且这镖在胸口这地方扎进去特深，僧道就一皱眉，赶紧给夫人号了号脉，这脉波比较微弱，但是人还没有死，赶紧给吃药吧，把药给灌下去了。你说这药怎么那么好使啊？起死回生丹，时间不大，走五关通七窍。

二重楼咕噜噜一响，这冯氏奇迹般居然把眼睛睁开。夫人，阿弥陀佛，无量佛，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夫人晃了晃脑袋，奇迹虽然出现，这手还是能轻轻抬起来，抓着这只镖，把镖给拔下去，又一大窟窿，咕噜噜也冒血。老道赶紧又撕一条这道袍，把布拿过来，然后给他包上伤口，虽然给堵住了，仍然咕嘟咕嘟还冒血。看来这夫人有意要交代什么事儿，交代完了，看来他也不想活了。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哎，我实际上他这声音没有我大，老和尚也听不清楚，只好来至冯氏的耳朵，贴着他的嘴来至近前，这声音太微弱了，那时候再看就听吧。冯氏说什么呢？他说我这条命啊活不长了，肯定得死，发现你们二位是大好人，帮了我的忙了，我死不足惜，死就死了吧，唯独这俩孩子我放心不下，现在我把这俩孩子的身份跟二位交代交代。这大一点的孩子，就是六七岁，这孩子是和我丈夫的儿子，叫高峰，五岁左右。这小孩是岳飞岳大帅的幼子，叫岳庭。我怕旁人知道，故此给这孩子改了个名字，也姓高，叫高波。为什么叫高峰呢？又为什么又叫高波呢？为的是纪念岳大帅岳飞呀，因为岳飞岳大帅惨死在风波亭，故此我用这俩字儿叫高峰高波，以示纪念。我原想把这孩子带着远离虎口，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把这俩孩子养大成人，长大之后请高人教给他们能耐，然后给先人报仇雪恨，但是现在都做不到了。我就拜托二位，无论如何把这俩孩子培养成人，我在九泉之下不忘大恩。这话呀，足足说了能有半个小时啊。哎呀，贺道爷和志明听着不住的点头，热力夺眶。再看这位夫人啊，惨叫了一声，死在当场。这时候刚这一死，树林里又来一个老道，这老道神不知鬼不觉来至近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一乐比夜猫的哭都难听，把志明高僧和贺长兴贺道爷吓了一跳。谁回头一看呢，身后这老道是一身白，白领子道冠，白缎的丝绦，白袜云履，白缎子的道鞋，哎呀，一身白就好像穿了孝一样。往脸上一看，煞白煞白一张脸，白胡须散满千心，白的一块二目如电，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呢，让人看着就望而生畏。两个人赶紧站定身形，阿弥陀佛，无量佛，这位道兄，您是哪位？哪位？能报个名吗？哈哈哈哈，二位壮哉壮哉，方才贫道路。

0: 过此处，你们所作所为，贫道是亲眼目睹。二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大和尚是飞来峰下金刚寺的方丈孝，不才正是老衲。这位清虚观的观主贺长兴，贺道爷，无量佛，正是贫道。二位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忠良之后，这叫人可亲可敬。方才虽然我也听这位夫人说了，据我猜测，这俩孩子一个是岳大帅之后，一个是高宠将军之子，贫道最敬慕这俩人，尤其是岳大帅死得也太惨了，我深表同情。吾乃出家人，乃化外之人，爱莫能助。既然看见忠良之后，焉有袖手旁观之理。二位，这么办吧，把孩子归贫道收养，等长大之后，让他们闯荡武林，报仇雪恨，你们看怎样啊？俩人一听就一愣，这俩孩子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道爷，难道说你真有这种想法吗？正是啊，我就是这意思。既然如此，我们也问问您先乡何处，宝冠何名，您怎么个称呼，您是哪一位呀？问我没这个必要，是谁不是谁的无关紧要，主要这俩孩子得归我，这倒是大事儿。但不知你们愿意吗？不行，道爷，你要不肯报出名姓，我们心里头没底，怎么把忠良之后随便交给你的？到时候我们也无法交代，那是万难从命。什么？你们两个说什么呀？万难从命。好，万难从命，给我也得给我，不给我也得给我，拿命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上，相信小仙女们都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其中呢，大部分肯定都是为了开会而开会，并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还浪费时间。这些会议呢，统称为低效会议。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聊一聊，别让低效会议毁了你的效率。低效会议的危害我就不细说了，职场上的小仙女们一定都有痛苦的领悟。下面呢，雨飞就来聊一些提升开会效率的方法，希望对正在开会或者准备开会的你有一点启示。首先呢，要明确会议的主题。99%的无效会议都是因为主题不够明确，就好像你开头方向就走错了，下面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浪费时间。好的会议主题呢，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聚焦，既不要总结概括，更不能泛泛而谈，而是聚焦在一件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上进行讨论。比如公司5年战略规划、3年长期发展，这种主题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得出答案。相反，这种会议容易让大家没有边界地进行讨论，反而呢会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拆分，即把这些大而空的主题拆分成一个个明确的小主题，然后分多次会议来讨论。比如说公司5年战略规划就可以拆分成为产品研发战略、市场营销战略、渠道铺设战略和人才建设战略。拆分之后还可以再拆分，比如产品研发战略就可以分成消费者趋势变迁研究、新产品研发方向探讨和研发预算规划。会议主题越具体，参会人员就会越聚焦。记住，不要为了开会而开会，开会的目的呢是解决特定的问题。其次，要选对参会人员。很多人都会觉得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是一种高效产出思路的好方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越多，能够想出的好点子就越少。国外有一项研究表明，开会人数超过8人，会议效率就会直线下降，最佳的人数呢是5到7人。人太少，意见不充分，思路不开阔；人太多，每个人发言的机会寄希望于其他人发言。人一旦到了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这话放在开会上就再适合不过了。会议上呢，一旦出现一个喜欢表达自我的意见领袖，且先不论他说的正确与否，很多人呢会下意识地被他的思路带着走，并且懒于思考。即使有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会因为沉默大多数的存在，放弃了对自我观点的捍卫，去换取那份表面上的和平。且参会人数越多，这种和平的意义就显得越重要，甚至呢越过了会议目的的本身。比如说，很多公司喜欢由老板拉着大家开大会，这时如果碰到一个喜欢发言的老板，那么基本上就是他的独角戏。如果会议的目的是宣布信息或者分配任务，那尚可理解，但如果开会是为了讨论问题，那简直就是灾难。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老板的意见。对于老板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危害，因为没有人敢冒死谏言，也就不可能有逆耳忠言。这种会开到最后，很容易演变成了派系战队，从而呢就偏离了最初的目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精选参会人员，从源头上扼杀这个苗头。一是老板不要参加讨论型的会议，所谓讨论会议就是希望通过开会来讨论出特定的解决方案，这种会议老板就不要参与进来了。老板的角色是取舍评估做决定，而不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这种事情就交给下面的人来做，老板只要看结果而不是过程。做老板一定不要事必躬亲，而是要大胆放权，这个权即是管理权，也是讨论权。这样呢，既节省了老板的时间，也能够让大家放开胆子去讨论，两全其美。二是找到最相关的责任相关，这个问题谁负责，那么谁就必须

参加，二是能力相关，这个事情谁有办法来解决，那么他就是必选之人。但这里要注意啊，能力相关的人不一定也是责任相关，所以邀请参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提前打好招呼，征求对方的同意。这时呢，考验的就是会议组织者的情商和沟通能力了。如果还不明白，那就问问自己，这个会议如果缺了谁，就一定开不下去。这个会议是否有他没他都影响不大。这个会议的议题谁最有发言权？按照这个标准，先框定5到7个人的席位，然后呢再去邀请。然后就是要设置全程监督，高效的会议就像是写论文，先立论再争论，最后呢得出结论。低效的会议就像写散文，永远都是游离于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这里的区别就在于监督者的存在。高效的会议必须设置一名监督者，它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修正轨道，当讨论焦点发生偏移的时候呢，及时把大家拉回来。监督者需要时刻关注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否和会议的主题息息相关，一旦发现脱轨了，那么就要及时的。当午休结束的时候，所有人的脑袋还都处于放空的状态，如果监督者不能及时的把大家的注意力聚焦到议题上来，很快你就会发现讨论的内容就变成了今天的鸡腿新不新鲜，食堂的饭菜可不可口，昨天的综艺又有什么新八卦。监督者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控制时间，每个议题设置一个讨论的时间范围，一旦发现超时了，无论有没有结果都要停止讨论。要知道会议呢是一项集体行动，一个微弱的影响在集体当中会被乘以数倍来放大，最终呢造成整个团队的低效。当然有朋友会问，那么如果真的在规定时间内讨论不出来结果，那要怎么办呢？记得宁可下次再找一个时间重新开会，也不要让大家耗下去浪费时间。但此时监督者呢，要把这次会议已经得出的你的新挑战等等这些信息都全部的记录下来，以便于下一次开会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衔接得上，不必重复讨论。最后呢，就不要忘记事后跟进。评价一个会议最后是否有成果，最重要的标准呢，就是要看会议纪要写得好不好，它是上一个会议的终点，也是开启下一项工作的起点。一份合格的会议纪要要有5个重要元素，即会议的主题、参会人员、讨论内容、得出结论和下一步的计划。其中呢，会议主题和参会人员宇飞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讨论内容就是围绕会议的主题展开了哪些方面的讨论，要用精简的语言进行高度的概括。得出结论是将会议上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进行一下梳理和归纳。下一步计划是把会议上还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之后要进一步讨论的东西，以及已经确认好要做的事情分别进行罗列。这是要对应参会人员的角色，那么谁接下来负什么责任的事情一定要写清楚。需要说明的是，这看起来是个小事情，却起着承上启下的大作用。然而呢，很多时候写会议纪要的都是刚进职场不久的新人，还没有意识到它所存在的意义，写得乱七八糟，前言不搭后语的比比皆是。花时间把这个练好，未来你的职场上一定会受益无穷的。好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被低效会议折磨的小仙女们。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欢迎你继续回来。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雨飞，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皆庸常，不同的是有的人在这比比皆是的庸常里活出了喜欢，活出了痛快，活出了一种超出庸常的境界。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叶夏虫儿的一篇文章，人生总要恣意地活一回。事事顺遂固然是幸，但我更喜欢的情节，遍尝五味杂陈、酣畅淋漓的活，才算体会到了生活的真味与风韵。否则一味沉湎于安谧，或者甘心沦陷在低洼里不思自拔，才是乏味和无趣。生命是五彩纷呈的，即使是一只小虫蚁，也要拥有一颗挑战高处和远方的心，不一定非要赢得自己。世界是何其广大，你的失败不足为奇，也不足挂齿，非要赢有时候就是固执，就是和自己过不去。重要的是你的疆域是一溪还是一井底，是海还是一座山，你想要的是单调的一条线，平静的一个点，还是有风险却千姿百态的生活。活得酣畅淋漓，生命才会趋向完美，光阴呢才不会在左顾右盼中荒废，自然会有诗从远方赶来，替换掉你眼前的苟且。一个人颓废怠惰不前的样子其实很丑，不同于你奔跑跳跃的姿态，那真的很美。你不轻易妥协，不轻言放弃的样子，看起来更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蛰居是忍耐，是等待，是有朝一日的蓄势待发。蛰居是静态的出发，是冲天而起之前的厚积，是用力，是无为而为。金蝉蛰居地下十数载，只为了攀上树顶蜕变，换上金缕，获取三天的光明绚烂，夫复何求。虫在秋深严冬隐匿蛹中，与柳绿桃红时破茧成蝶，拥花而舞，何其美哉。世间凡是大隐者，皆是历经了宦海浮沉，或是领略了大悲大痛，看透了人世明暗聚散。没有人一生出来就想隐起来的，一生都在茧丝里如如度过，那未免有愧于活过一次。大凡成功至顶者，都是经历了磨折坎坷，甚或穷途末路。就算是靠着一份坚持，一份睿智达观，一份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快意，淬炼成一颗金石，闪闪发光。这样的人生是在黑暗里灿放的光明，是在火焰里练就的飞翔。不敢经历一心坎的生命，才是真正贫乏的。没在苦味里挣扎过的生活，才是叫人真正郁闷的平庸。不惧繁华，在俗世里谁能不沾人世烟火，也不排斥平庸，人生而平凡，不必逃避。只是在繁华里修得一颗平常心，莫失了自我，在庸常里修得一身脱俗的气韵，莫泯了一份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怀。生命来来去去就一遭，似乎不跃马扬鞭一把，不破釜沉舟搏一次，有负大好时光，有负多娇的山水。就像鹰，总该搏击长空一次；就像鱼，总要潜入海底一回；就像树，总该有参天生长的一枝；就像花，总要怒放一季。就算从空中跌落，撞到礁石，遇到暴风骤雨，就算没得到，就算最后拥有的也失去，但天空我飞过。

高山我攀过，大海我游过，无悔也无愧，得失之间留存一份洒脱。拥有过才能淡泊，经历过才能从容，骄傲过才能谦恭，追求过才能坦然。最后想用萧萧一凡的话来作结，活着就应该这样酣畅淋漓，在有限的生命里基于自我做最大程度的无限追求，哪管烈焰红唇与银发苍苍闪了别人的眼，哪管逆风飞翔缺少了同伴，着最亮的山开怀大笑，每一刻都做自己想做的，只管做不一样的烟火，闪烁不一样的光芒。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我们总是说要好好爱孩子，可是却总在不知不觉中溺爱。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不问原则，不分对错。久而久之，孩子觉得被爱是应该的，父母就该这么对我。本期节目当中，爱佳来和您说说为什么孩子不懂得心疼你。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卢梭在《艾米尔》中一针见血指出，你了解什么办法可以让你的孩子痛苦吗？那就是让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得到的越多，想要的也就越多。迟早有一天，你不得不拒绝他。这种意料不到的拒绝，对他的伤害远远大过他不曾得到过满足的伤害。长久的溺爱让孩子认为，从父母那里得到东西是理所当然，只知索取，不知回报，更不懂关心和感激他人。孩子不懂得心疼你，不是因为你付出的太多的结果。爱家隔壁家的女孩上初三，她妈妈生她时大出血，在手术台上抢救了好久才活过来，自此以后身体就很不好。他们两口子很在意娃的教育问题，那个女孩也很争气，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年级前三名。可是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她放学回家后跟妈妈吵架的声音。有一次她妈妈跟我一起买菜，就在路上开始诉苦，说是自己一心为女儿，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生怕有一餐不合她胃口，让孩子吃少了。学业这么重，作业那么多，该如何是好？再后来跟她一起聊过好几次，每次的话题都以她女儿开始，再以她女儿。

而结束，很少听他说起过自己。他在照顾女儿方面也确实尽心尽责，每天女儿进门前，他都会把精心做出的饭菜摆在桌子上，洗完衣服叠好放在柜子里，并且把第二天要换的衣服给孩子放到床头。有一回天气热，他给女儿拿的衣服有些厚，自己在那里自责了好久。我对他说，孩子都上初中了，热了肯定自己会脱的。可这样一位尽职尽责、无微不至照顾女儿的妈妈，却每天要接受孩子的责备与挑剔。女儿从来不觉得妈妈为她付出有多辛苦，好像自己享受到的一切都理所应当。我想，如果那位妈妈让女儿放学回来自己盛饭、自己收拾房子和衣服，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结果呢？我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她有一个妹妹。有一次我去她家里做客，她妹妹嫌她妈妈做的饭不好吃，要吃肯德基，问她妈妈要钱去买。其实那个时候她妹妹已经在工作，自己挣钱了，但是她妈妈二话不说就把钱掏出来了。更令我震惊的是，她妹妹买回来之后一个人狼吞虎咽的就吃了起来，吃的差不多了，把袋子提起来放在她妈妈跟前说，我不吃了，剩下的给你咯。她妈妈竟然很自然地拿起来吃完了，没有任何觉得不对的地方。我想如果是我，肯定不会把自己吃剩的给妈妈吃。因为在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吃完面，我把剩下的汤和菜哗的一下倒进了我妈的碗里，我妈当场严厉地批评了我，告诉我作为孩子应该学会尊重长辈，特别是她的妈妈。我想就是因为妈妈的有限度给予，所以才让我至今记得有些事情不可以那么做。其实我那个同学的妹妹到现在自己生孩子了，都没学会心疼妈妈。上次她要搬家，让她妈妈帮忙去收拾，她回到家的时候，她妈妈刚下班回来正在做饭，她就一个劲儿地在那里催促。她妈妈做好饭连吃一口都没顾得上，就跟她一起去收拾东西了。而且她妈妈在做饭的时候还问妹妹吃过了没有，她妹妹说在来的路上买饺子吃了。我又被震惊到了，心里想，为啥不打个电话问问她妈妈吃饭没，如果没有的话买来一起吃不是很好吗？我那位同学的妈妈整天埋怨自己的老公和女儿不知道心疼她，可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奉献的过多，以至于让人觉得她根本不需要心疼，仿佛他生来就该心疼别人一样。高尔基说，爱孩子那是真正教育他们，则是一件大事。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给予孩子过分的爱，便混淆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当我们打着爱的旗号溺爱包办孩子的一切，不仅自己十分辛苦，也在不知不觉中剥夺孩子独立自立的行为，甚至压制和否定孩子的自主意识，让孩子变得像宠物一样唯唯诺诺，一味讨好，一旦不能得到对方的认可接纳，又会惶惑不安，叛逆焦躁。久而久之，孩子默认自己是个什么都不会并且需要别人来照顾的宠物，并认为父母所做的一切理所应当，不懂何谓感恩。倾其所有，全情付出，是很多父母爱的误区。曾经大热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让很多人泪目。据说它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曾经是摔跤手的爸爸，为了续写自己的梦想，并让自己的女儿有权利自己选择人生、选择未来，于是他从小严酷训练女儿。女儿从抗争、不解、摆脱到和解，最终成为世界冠军，改写了多数女性本应相夫教子的人生。他从小就告诉女儿，爸爸不是每次都能来救你，爸爸只能教你如何去战斗。他在女儿心中的形象一直冷酷而孤独，而当赛场上印度的国歌响起时，他却又温情地捧起女儿的脸，告诉她，你是爸爸的骄傲。真爱你的人舍得让你受苦，爱家并不是提倡苦难教育或者一味穷养孩子，而是时刻提醒自己，真爱孩子就不要把孩子当作宠物，什么都替孩子做好。
明智的家长应该学会放。人生中我们不是居高

高临下俯身教诲，而是站在孩子身旁，与他肩并肩，手挽手，陪伴他们走过精彩的一程。我们既是孩子的引路人，也是孩子的同行者。教育的成功不是培养出一个乖巧听话的宠物，而是帮助孩子在自主的成长中找到自我，收获自尊、自信，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开阔的人生。宝爸宝妈们，从今天起把爱藏起来一半，让孩子也学会爱与给予，懂得责任与担当。

0: 到现在你说对。
1: 最爱你怀中的小星星，
2: 可爱的宝，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更期待您直接参与。打开微信搜索同名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有些家长带宝宝去体检的时候，被医生告知宝宝贫血，这让年轻父母们百思不得其解。母乳正常，辅食也到位，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下面的时间当中，爱家就和您聊聊关于宝宝贫血的问题。
1: 喂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说到宝宝贫血，很多家长第一反应都是补铁，但其实宝宝贫血分为营养性贫血和病理性贫血两种情况。病理性贫血需要家长带宝宝及时就医，积极配合治疗，在医生指导下按时用药。我们今天重点要说的是很常见的营养性贫血。宝爸宝妈所熟悉的缺铁就是典型的营养性贫血的情况之一，但补铁只是补充造血的原料之一而已。造血输血所需要的原料还包括叶酸、维生素 B12、蛋白质、脂肪等多种物质，任何一种物质过度缺乏都可能会导致营养性贫血。从这个角度来讲，贫血等于补铁并不是万能的。宝宝营养性贫血可能是下面两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缺铁，中国7个月到7岁儿童铁缺乏症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儿童总的铁缺乏症患病率为40.3%，婴儿甚至高达65.2%。其中婴儿铁减少和儿童缺铁性贫血患病率分别高达44.7%和20.5%。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1到2岁小儿铁减少和儿童缺铁性贫血患病率分别为9%及3%，铁缺乏症患病率为12%。研究表明，我国儿童总的铁缺乏症患病率明显是高于发达国家。不仅缺铁多，而且程度高，容易发生贫血。其中婴儿是铁缺乏症的高发人群，是重点防治对象。仅仅从数据上来看，宝宝缺铁的情况不容乐观，而且实际来讲，宝宝缺铁后果真的很严重。缺铁最早表现出来的就是贫血，但缺铁的危害绝不仅仅止步于贫血。宝宝患有缺铁性贫血，那么身体里就会缺少健康的红细胞，这就会影响氧气正常运输到大脑以及身体其他器官和组织。如果长期得不到纠正和治疗，可导致宝宝生长发育迟缓，严重的会影响到孩子的大脑发育以及智力发展。患有长期缺铁性贫血或者是严重缺铁性贫血的宝宝，通常伴有皮肤发白、口唇黏膜、眼结膜也会变白，同时还会出现指甲薄脆的这种现象，往往还有食欲下降的情况，比如厌奶、不爱吃饭等。在情绪上则表现为易烦躁，对周围的事物兴趣下降，注意力易分散，记忆力变差等。但宝爸宝妈要注意的是，上述症状是长期缺铁性贫血或严重的缺铁性贫血才会表现出来的，一般轻中度的贫血是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的。其次是缺乏维生素 B12。 我们都知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和作用至关重要，而红细胞的正常生成

导致脊髓变形、神经及周围神经退化，表现为表情呆滞、少哭闹、反应迟钝、爱睡觉等。如果观察发现宝宝有上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那么，如何预防宝宝贫血呢？食补是首选。 对健康的宝宝来说，预防和改善轻度贫血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膳食均衡，优选富含铁、维生素 B12的食材。6个月以内的宝宝，如果是纯母乳喂养，母乳全面的营养基本一般都能够满足6个月内宝宝对铁的需求。如果是配方奶粉喂养，因为大多数的配方奶粉中营养配比符合国际通行标准，所以宝宝奶量充足的话，也能够摄入足够的铁和维生素 B12等必需的营养元素。6个月以上的宝宝添加辅食后，宝爸宝妈要注重给孩子选择富含铁、维生素 B12的食物。 比如强化铁、婴儿米粉、动物肝脏、红肉、青菜等，通过饮食来满足宝宝对铁和维生素 B12的需求。如果宝宝已经检查出的确有明显的贫血情况，建议宝爸宝妈在食补的同时遵医嘱，选择合适的补充剂。给宝宝服用补铁剂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补充铁剂要注意周期和用量， 定期复查宝宝的铁供应水平，以确定各种情况下的方案。二是钙铁锌不同补，钙铁锌都是二价阳离子，在肠内吸收途径相似，同时补充会相互竞争，影响吸收过程和最终效果。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我心里面，
3: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

0: 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1: 上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华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几乎都逃不开孩子发烧、感冒、咳嗽、积食这些难题，一看到孩子不舒服，很多家长就会瞬间慌了神儿，盲目吃药、捂汗退烧，反而加重孩子的身体负担。那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怀柔区妇幼保健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郭磊磊郭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家长最为关心的儿童常见病护理、用药、就医问题来给大家一次性讲透，让我们育儿路上少踩坑。郭医生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间。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和各位家长聊聊儿童常见病的科学护理，希望今天的科普呢能缓解大家面对孩子生病时的焦虑。
1: 那咱们先从家长最紧张的孩子发烧说起。那几乎所有家长遇到孩子发烧第一反应就是吃药退烧。那首先我想请问郭医生，孩子体温多少度才算发烧？是不是一发烧就必须立刻吃退烧药呢？
2: 那儿童腋下体温大于等于37.6度以上并且持续一个小时以上呢，我们判定为发热。短暂的37.5度呢，多为生理性的波动，可以复测即可。那发热的分级呢，37.6到38度我们称之为低热，38.1度到39度呢为中度发热，39到40.9度呢为高热，那大于等于41度以上呢就为超高热。那测温的频率呢，低热呢一般是每2到4个小时测一次，中度发热呢一个小时就可以了，高热需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测一次，那超高热呢要随时监测。但是发烧呢并不是等于就要立马吃退烧药的啊，38.5度以下，并且孩子呢以前没有高热惊厥史，精神状态比较好忧心呢咱们要进行物理护理。那体温大于38.5度以上，或者是体温未达到这个标准，但是孩子呢明显出现了一个不适的一个状态，那咱们就要进行一个对症用药。
1: 郭医生，那我们很多家长都有这样一种困惑哈，市面上儿童退烧药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哪些是儿童安全可用的？那两种退烧药我们能不能给孩子交替着吃呢？
2: 儿童安全退烧药呢只有两种，就是对乙酰氨基酚和那个布洛芬。那对乙酰一般是得3个月以上，那最好咱们还是就是那不建议家长呢在自己家里面进行这个两种退烧药的一个交替使用，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容易记错剂量容易加重那个肝肾功能的负担。仅仅是持续的超高热呢，当用药5小时呢一定要上医院，由医生进行指导的一个短暂交替使用。
1: 那我们还有一种典型的情况，就是说孩子发烧的时候呢可能会手脚冰凉，浑身发抖，那咱老一辈人都说这是体温还会往上窜的一种现象，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护理呢？
2: 那手脚冰凉、畏寒发热呢是体温上升期，体温呢会持续的升高，这时候呢并不能用那个擦温水脱衣降温，那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适度的保温，搓热孩子的手脚，促进循环，待到全身那个发烫，手脚转温，再减衣温水擦身由那个颈部到腋下慢慢往上的一个进行降温。
1: 那咱民间呢还流传着很多的土方子说孩子发烧咱捂一身汗就能退烧了，很多老人会让年轻的家长这样去做。郭医生，儿童发烧真的可以捂汗吗？
2: 绝对是不可以的，儿童禁止捂汗发热。孩子体温调节中枢呢并没有完全发育完善，那捂热呢会诱发高热惊厥、脱水、捂热综合征。那正确的一个护理原则呢就是怕冷就保暖，燥热就减衣，以孩子舒适为标准。
1: 那我们孩子发烧多长时间我们就需要去医院了呢？出现哪些的危险信号必须立刻送医，不能在家里观察呢？
2: 普通的病毒发烧呢反复2到3天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出现以下的情况呢咱们是要立刻就医的，就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无论体温是多少，只要出现发烧咱们就得去就医，发烧超过72小时以上没有好转的。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的一个高热39度以上，退热效果呢比较差，孩子的精神状态也不好，还有出现嗜睡喷射性呕吐抽搐唇甲发紫、呼吸急促，这种情况呢都是需要及时就医的。还有就是一个6小时无尿、口唇发干、 无眼泪

0: 等等出现一个脱水的症状，这些情况呢都是要马上去医院就医。
1: 家长呢还会担心高烧会把孩子的脑去吗？
0: 单纯的发烧呢并不会影响那个大脑，影响大脑呢其实是疾病的本身，比如像脑炎、脑膜炎这些病呢才会损伤神经系统。普通的病毒发烧、高热，规范的一个护理、合理用药是不会影响智力的。
1: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家长最焦虑的发烧，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秋冬换季高发的普通感冒。孩子流鼻涕、打喷嚏、轻微咳嗽，是不是就是感冒？这种情况需要立刻吃药吗？
0: 90% 以上的儿童轻微的流鼻涕啊、打喷嚏啊、干咳啊，只是普通的一个病毒性感冒。病毒性感冒呢，它是属于一个致性性疾病啊，并不是需要立刻马上吃药的，做好居家护理就可以了。比如像少量多次的喝温水，保证休息，清淡饮食，少去人流密集的地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5到7天一般都可以自愈。
1: 那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那对于这两种感冒的护理和饮食应该是完全不同的，那有没有简单直观的区分方法呢？
0: 风寒感冒它主要呢是由受凉引起的，像流清涕、怕冷、无汗、白稀痰、舌苔白，护理以保暖驱寒、忌生冷为主。风热感冒它主要表现为积食内热、捂热引起，主要表现为滑脓涕、咽红痛、口干、大便干、舌苔黄，护理呢主要是以清热、简易通风为主。
1: 那孩子一感冒呢，我们家长就会着急，就会第一时间给孩子喂一些比如头孢啊、阿莫西林这样的一些消炎药。那想问郭医生，普通感冒需要吃抗生素和消炎药吗？
0: 普通的病毒性感冒呢并不是需要抗生素的，抗生素呢它只是用来杀菌的、抗细菌的，对病毒它是无效的。乱吃抗生素呢反而会破坏肠道菌群，降低，只有在仅仅确诊是细菌感染时，咱们才要遵医嘱。
1: 家长会有这样一种反应，说孩子感冒刚好没两天，又再次流鼻涕，又咳嗽，反反复复的，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个主要就是感冒恢复期，他的免疫力呢还尚未修复，受凉、饮食不当，过早去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容易反复。建议就是症状消失后，清淡饮食，规律休息3到5天，再恢复集体活动。
1: 那我们感冒的时候常伴随的就是咳嗽，很多家长听到孩子一咳嗽立刻就给孩子喂这种强力的止咳药。那想问郭医生，轻微的干咳需要马上吃止咳药吗？
0: 轻微的干咳不影响吃喝睡的话是没有必要立刻吃那个止咳药的。咳嗽呢它其实也是呼吸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保护反射，盲目症咳呢只会导致痰液的一个淤积，诱发支气管炎、肺炎。仅仅在夜间剧烈的干咳影响睡眠，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咱们是可以用温和的止咳药的。
1: 那刚您说到有痰液，那咱们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呢是不会吐痰的，那我们家长就会特别担心痰液堵在肺里面排。
0: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低龄儿童不会吐痰呢，其实胃液分解排出，少量多次喝温水，空心掌从下往上拍背，咱们来协助排痰。室内的温度呢保持50到64度就可以了。
1: 还有一类很典型的咳嗽，就是孩子白天基本不咳，那一到晚上呢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就会频繁的剧烈咳嗽，睡不安稳。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该怎么改善呢？
0: 夜咳的原因呢主要还是因为他那个鼻喉滴漏啊、空气干燥啊、积食反流引起的。那改善的方法呢，比如说你如果是鼻喉滴漏引起的，那咱们就睡前可以用生理盐水给他洗洗鼻子。如果是积食反流的话，咱们就是要垫高上半身，睡觉前1小时呢尽量不要进食。如果是空气干燥引起的话，咱们就要保持屋室温度的一个通风保湿就可以了。
1: 孩子咳嗽拖了很久以后，家长老觉得是因为咳嗽拖成了肺炎，那这种认知是正确的吗？
0: 其实是不对的并不是咳嗽拖成了肺炎，而是肺炎引起的一个久咳。单纯的久咳没有发烧啊、喘息啊、精神好，多为感冒后气道的一个高敏感的反应，它是可以自愈的。久咳伴发高热、喘息、精神差，要及时排查肺炎。
1: 那我们家长其实有时候分不清孩子长期打喷嚏、揉鼻子、揉眼睛到底是反复感冒了还是说过敏性鼻炎了，那这两者我们怎么快速区分呢？
0: 核心的一个区别主要就是过敏性鼻炎呢它是并不会出现

0: 发烧的，但是它会反复的发作。那感冒呢，有7天的左右的一个病程，常常会伴发着那种低烧啊、乏力呀、啊。那鼻炎呢，一般是都在换季、晨起、吹空调后发作，连续的打喷嚏啊、流清涕呀、鼻子眼睛痒啊，然后持续的时间呢，也会稍微长一点，像数周或者是到数月。
1: 那我们很多家长觉得鼻炎嘛，只是流鼻涕的小问题，不用治疗。那想问一下郭医生，儿童过敏性鼻炎长期如果说放任不管，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0: 那长期如果不治的话，它常常会导致那种腺炎体面容、睡眠缺氧的话，会影响学习，然后诱发鼻窦炎、中耳炎，引发过敏性咳嗽、哮喘，从而呢会损伤咱们的呼吸系统。
1: 那对于儿童过敏性鼻炎来说，咱们在家里面最安全、最有效的日常护理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咱们的首选的话是生理盐水的一个清洗鼻子，每日一到两次，它主要就是冲洗掉过敏源以鼻涕。那配套的一个防护呢，就是勤洗晒被褥，清洗空调滤网，不养开花滤植，避免冷风直吹。
0: 那现在夏天比较热，我们一打开空调的时候，孩子可能就会马上的鼻塞、干咳、打喷嚏，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1: 人空气加上一个尘螨、霉菌、三桶的一个过滤，那主要的解决方式就是空调咱们一般要设置在26度以上，半个月呢主要清洗一次滤网，出风口呢要朝上，室内呢要用加湿器来平衡它的湿度。
0: 有些孩子呢早晨起来会有口臭，夜里睡觉呢不停的翻身磨牙，那老人说这是积食，郭医生，这些症状确实是积食表现吗？
1: 是积食的典型表现，但是呢它还包括手心脚心热、趴着睡、大便的酸臭、干结、食欲差，多因呢它是过多吃的比较多，睡前加餐所导致的。
0: 那如果说孩子出现了积食，那是不是要立刻吃一些消食化积的药物呢？
1: 轻微的积食呢，是优先考虑饮食调理，比如说像那种甜零食、甜食，是吧？三餐七分饱，少吃肉，吃粥、吃面等一消化的一个食物，还有就是多饮水，饭后适度的一个运动，2到3天呢，基本上是都能缓解的。频繁积食，咱们就应该就医，遵医嘱用药，不依赖药物。
0: 那我们儿科常说脾胃弱，百病生。那很多孩子脾胃虚弱，一年四季会反复的感冒、咳嗽、积食。那么在日常，我们该如何养护孩子的脾胃呢？
1: 那养护孩子脾胃的话，咱们只要遵循5大原则：不进食，每日呢坚持户外运动，规律早睡，比补品更有效。
0: 有时候我们孩子拉便太稀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急性肠胃炎。那郭医生，孩子拉稀就一定是肠胃炎吗？
1: 并不是的，像那种受凉啊、饮食不淡、消化不良呢，它也会出现腹泻。但只要他精神好，没有发烧呕吐，咱们调整饮食，保暖即可。但是像如果出现水样便、频繁呕吐、高烧，那多为是一个胃肠炎，咱们就要及时就医。
0: 那对于儿童腹泻最危险的并发症是什么呢？在日常护理当中，我们最核心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1: 其实腹泻最怕的并发症就是脱水，那核心的护理就是咱们一定要口服补盐盐，三代的一个补盐盐呢，它是可以补充低血脂的，白开水呢是无法替代的。
0: 那我们家长在家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孩子是否已经出现脱水，需要立刻的去医院补液呢？
1: 那如果是出现以下的这些信号的，咱们就是出现一个脱水的一个表现了，是需要及时就医的。第一就是6小时以内它是没有尿。 还有就是出现口唇干裂，哭的时候没有眼泪，精神比较萎靡，皮肤弹性差，呕吐，根本就进不了食。但是轻微的脱水呢，口服补盐盐是可以的。如果出现多条症状呢，咱们是一定要及时就医的。
0: 那秋冬呢会高发轮状病毒，全年会高发诺如病毒。那这两种肠道病毒感染有什么特点？作为家长，我们该怎么应对呢？
1: 其实这两种病毒呢，它都属于一个高度传染性的一个肠道病毒。单纯的肠道病毒呢，咱们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对症的补液即可。轮状病毒呢，一般好发在秋冬季，它主要的症状呢就是水样便。那诺如病毒呢，它是全年可以发病的，它主要表现呢是以呕吐为主。那护理的话，咱们就是少量多次的 口服补盐盐，清淡饮食，居家隔离，严格的一个洗手，2到3天呢，一般症状呢会缓解。上面说的，如果出现脱水的话，咱们是一定要及时就医的。
0: 这孩子可能会出现突发高热，喉咙疼，不肯吃饭，而且还不停的流口水。

0: 这是什么疾病呢？这种情况的话，
1: 咱们就要警惕疱疹性咽峡炎了啊，因为疱疹性咽峡炎呢，它的一个高发季呢就在春夏季，它是属于肠道的一个病毒传染病，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突发的高热、咽喉肿痛、咽喉有疱疹，然后孩子呢就是不爱进食、拒食啊、流口水。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咱们就要警惕疱疹性咽峡炎。
0: 其实作为家长呢，对于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两种疾病，它是不太能分得清楚的。那郭医生，这两种疾病有什么区别？作为护理方式，它们一样吗？
1: 其实这两种病呢，它是同源的病毒，护理隔离呢，它基本上都是一致的。疱疹性咽峡炎的疱疹呢，仅仅是发生在咽喉口腔部，那手足口病的疱疹呢，它除了口腔呢，还有手心、脚心、臀部、膝盖，它都会出现这种疱疹。但是呢，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恐慌，绝大多数呢都是一个普通型啊，一周左右呢都会自愈。那这个病毒呢，它没有什么特效药，所以大家呢也无需乱吃药，只需要对症的一个退烧、清淡饮食、多喝水、居家隔离休息呢就可以了。
0: 那孩子疱疹、手足口所有的症状全部消失以后，我们多久可以返校或者说回幼儿园呢？
1: 症状消失后呢，建议大家在居家隔离七天再返园返校，避免交叉感染。
0: 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孩子身上突然出现了大片的那种红疹疙瘩，而且特别痒，还时起时消。郭医生，这是不是儿童急性荨麻疹呢？
1: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急性荨麻疹，它的主要表现就是突发风团、瘙痒、时消时有、反复出现，诱因呢多为人热刺激、食物过敏、病毒感染、接触过敏等等。
0: 那如果说孩子有了那个急性荨麻疹以后，家长需要给孩子长期的忌口吗？
1: 并不需要长期的忌口。那在急性期呢，清淡饮食，停高致敏的食物，遵医嘱用抗过敏的药物，等到皮疹消退3到5天后呢，再试吃就可以了。
0: 那孩子常年的反复湿疹，那家长分不清是单纯的皮肤问题，还是说孩子本身体质的问题？郭医生，您给大家普及普及到底什么原因呢？
1: 那反复湿疹呢，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过敏体质，加上一个皮肤屏障的一个受损。那咱们护理的一个核心呢，主要就是保湿。保湿呢，其实它是优于用药要高的。厚涂无香精的保湿膏，然后水温呢不宜过高，少用沐浴产品，穿纯棉宽松的衣物，避免捂热。
0: 那刚才郭医生的细致科普，我们发现家长日常育儿存在着大量的共性误区。那节目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郭医生给大家集中梳理一下几大高频育儿误区，来帮助我们避坑。
1: 五大高频误区，第一就是过度治疗，轻微病就给予吃药。第二呢，就是体温焦虑，给予强行的一个降体温。第三就是滥用抗生素，感冒咳嗽就是抗生素。第四呢，就是过多的喂养，加重脾胃的负担。第五呢，就是盲目就医，轻症频繁跑医院，导致交叉感染。
0: 郭医生，那么在居家护理方面，有没有一套通用的护理原则呢？无论我们孩子患上哪类的常见病，都可以参照执行呢？
1: 通用的护理黄金原则，第一就是像病毒性疾病的核心呢，就是多喝水、多休息、清淡饮食。第二呢，就是病情轻重呢，看精神状态，而并非看体温、咳嗽。第三呢，就是用药要按体重，遵医嘱，不四次叠加，交替运用退烧药。第四呢，就是少捂、少喂、少吃零食，减少80%的常见病。第五呢，就是轻症居家护理，有危险信号呢，咱们及时就医。
0: 好的，那非常感谢郭医生今天细致全面的科普，从孩子发烧、感冒、咳嗽、鼻炎、积食、肠胃腹泻，到疱疹、手足口、过敏、湿疹，覆盖了我们家长几乎所有的高频困惑，同时呢，也纠正了大量民间育儿的土方用药误区。刚才给到我们的一套通用的护理原则呢，又简单好记，缓解了很多家长面对孩子生病时候的焦虑。那节目最后呢，郭医生还有什么想对家长说的吗？
1: 儿童常见病呢，大多它是温和可控的，也是可以自愈的。所以呢，大家呢就是放平心态，科学护理，不要乱用药，不盲目听从土方， 既能帮助孩子快啊，同时呢也祝所有的小朋友健康快乐的。

0: 陈今天的暖心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细心收听。本次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
2: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各位是否知道在中国惊悚恐怖影片的票房冠军是哪部作品吗？它就是《京城81号》。因为这部影片非常出色的票房成绩，后来呢还拍了个续集《京城81号》第二部。那么作为国内惊悚影片票房纪录最高保持作品，这部影片曾在2013年的暑期呢，影片从来没有破亿等等多项纪录，至今还没有影片打破这个纪录，那么也让东方四大鬼宅之首深入人心。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京城81号》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叶伟民，编剧是文俊，他们呢继《人在囧途》《绣花鞋》之后再度联手。这部影片以近1亿元的投资，长达3年的筹备期，1年的制作期，成为了二人合作以来的最大手笔。它主要讲述了现代女作家许若清来到京城老宅之后，引出了前世陆蝶玉。

0: 和霍家三兄弟之间发生的恩爱情仇的悬疑离奇故事。走进影片的故事，再次提醒各位选择收听。民国初年，位于京城八大胡同内的青楼歌舞升平，由以头牌陆蝶玉艳惊四座，引得众人垂涎。但他早已倾心京城大户霍家三少爷，几经波折，陆蝶玉嫁入霍家，怎料新婚之夜，新郎却变成刚刚过世的霍家二少爷。冥婚后不久，陆蝶玉离奇怀孕，一时鬼胎传言四起，家族上下不安，不久便举家惨遭灭门，留下阴宅保留至今。100年后，81号古宅后人作家许若清带着与地产商赵义堂生的女儿小梦从台湾省重返故居，发现偌大的古宅只剩下一个年迈的老婆在看管。许若清原本不相信凶灾一说，对陆蝶玉的事情也毫不知情，但是就在他住进81号的第一晚，便隐约看到了一个长发盖脸身穿红衣的小女孩出现在了院子里。可是许若清刚一转头，那个小女孩就像一道魅影一样消失了，吓得许若清赶紧跑进了房间，扑到赵义堂的怀中。许若清由林心如饰演，赵义堂由吴镇宇饰演。
1: 怎么了？
2: 嗯，我觉得这个宅子里好像有别人。
1: 什么别人呢？
2: 怪你不在我身边，我都快有幻觉了。
1: 是吗？
2: 嗯，
1: 我的大作家，照你这么说来，我就是你的灵感喽。嗯以后你每天睁开眼睛，我都会在你身边。
0: 这时赵一堂的手机突然来了短信，秘书刘丽通知他印刷排版出了问题。
1: 哦，我得出去了，印刷厂有问题要解决。
2: 一堂，你跟琉璃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哎，你扯到哪儿去了？我出去跟他谈工作，你看。
2: 现在几点了？明天谈不行吗？
1: 你的新书现在正在印刷厂排版，现在排版出问题了，我是不是应该去解决呢？嗯？
2: 你这样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那我回来干嘛？
0: 许若清最终还是没能说服赵一堂，便在恐惧中度过了他在京城81号的第一夜。第二天，许若清度过了平静的一天，但是到了晚上，女儿小梦突然说，有一个小姐姐要跟她玩皮球。许若清跟随小梦来到走廊那儿，却发现走廊尽头真的有一只皮球在滚来滚去，可是那儿漆黑一片，根本就没有人。夜里许若清从噩梦中惊醒，突然觉得好像有血滴在了自己脸上，数不清红色的大手向他伸来，女儿小梦也在大声地呼唤自己。惊慌失措的许若清赶紧给在外工作的赵义堂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房间传来敲门声，许若清打开门，看到的却是琉璃。
3: 怎么是你？
4: 一堂有事赶不过来，打电话让我来陪你。
2: 他让你过来的？
4: 对啊，还给你带了红酒。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晚上害怕了吧？
2: 我觉得这个房子真的有点怪怪的。
4: 听说这是个凶宅。
2: 凶宅？发生过什么事啊？
4: 具体也不知道。你不会看到过什么吧？
2: 我没有。哎呀，我又不相信这世上有鬼。
4: 知道你胆儿大，这要是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啊，我非得叫一堂天天晚上陪着我睡不可。来，干杯 ，Cheers。
2: 你是因为我怕这些啊？
4: 从认识你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你。

0: 敢想敢做，包括跟逸棠不结婚就把小梦生了，我们都觉得你不在乎那张纸。
1: 怎么可能不在乎？等了那么多年，还不就为了那张纸？
0: 大小姐，你太天真了，这里不是台湾，只要一方不签字都不可能单方面离婚，除非闹上法庭。唉，不过你知道了，逸棠这种身份怎么可能闹上法庭呢？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2: 得知这一消息，许若清变得更加不安，所以第二天新书发布会上，当许若清听到赵一堂以要好朋友介绍自己的时候，感觉更加的不舒服。他甚至觉得别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看他。于是许若清不顾正在举行的发布会，甩开身边的赵一堂，从人群中跑了出来。赵一堂随后紧跟出来。
3: 若清，你怎么了？
1: 我觉得很恶心，我不像个作家，倒像个被梅老板包养的小蜜。今天这个电影开拍，由我小蜜当女主角。
3: 若清，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1: 我问你，你和你前妻离婚了？如果没有，那我就是小三。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可以留在台湾不来这边的，我受不了这种关系。
3: 我带你去见他。
2: 很快，赵一堂便带许若清来到了他前妻所在的精神病院。
4: 墨轩，
5: 许小姐你好。女作家的手就是不一样，好软。你的小说我全都看过，我也算是你的读者吧。
1: 谢谢。
5: 现实有时候比小说更有戏剧性，你同意吗？
1: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吗？
5: 我见到你，我才明白逸棠为什么要离开我。男人一辈子有不同的女人，逸棠年轻创业时就需要我这样的女人来支持她，现在有身份地位了，就需要你这样的女人来显出她的品味。逸棠，我说的对吗？
4: 我们分开是因为
1: 你叫我成全你们，你叫我成全你们。
6: 他该吃药了。
5: 无缘不成夫妻，今天的我就是明天的你。
6: 不好意思，病人需要休息。
2: 在墨轩诡异的笑声中，赵一堂带着许若清离开了医院，但回到了81号，许若清就仿佛又进入了惊悚的梦境一般。一天，许若清因为陪着小梦抓蝴蝶，发现了81号里隐藏着一间幽深的地下室，以及藏匿在墙洞里的一个小箱子。许若清利用祖传的钥匙打开了那个小箱子，发现里面竟是陆蝶玉写给三少爷霍连奇的书信以及两个人的照片。同时，许若清发现自己竟然跟陆蝶玉长得一模一样。原来当年陆蝶玉嫁进霍家之后，曾与霍连奇有过一夜的痴缠，但后来霍连奇就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只跟陆蝶玉书信来往。但陆蝶玉却很快发现自己怀了身孕，被霍家大少爷霍连修安排住进了那间地下室。后来陆蝶玉便生下了女儿念君，但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许若清便无从知晓了。但是噩梦却始终纠缠许若清，同时许若清也发觉赵一堂和琉璃之间竟有亲密的举动。而这一天夜里，赵一堂又是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了。
4: 怎么了，大作家？不睡觉，还在写小说？
1: 你整个晚上上哪儿去了？喝了那么多酒？
4: 我就跟几个客户应酬，免不了都要喝点酒的。你知道的，现在做生意啊，就跟做小……你也不要太拼命了，对身体不好。我去洗个澡。
2: 赵一堂刚离开，他的手机便来了短信，信息又是琉璃发来。琉璃提醒赵一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并且要他早做决定。看到这条消息，许若清似乎明白了什么，便在第二天约见了正在忙于业务的琉璃。
0: 什么事儿，大小姐这么急着找我，我都快忙死了。哎，不是你新书写完了吧？
1: 新点东西吧。
0: 服务员，
7: 啊，李总，
0: 哎， 赵总脾气我最知道，你放心，这回肯。

0: 定没问题。嗯，好好好，行，再给你打电话。那来份这个。
1: 好的，稍等。
0: 哎呀，渴死我了。
2: 服务员，再来杯水吧。
0: 不用，我喝这杯就行，
2: 各喝各的吧。
0: 若清，找我什么事儿？
2: 我在这儿也没什么朋友，就想找你聊聊天嘛。
0: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是我一个朋友问我该怎么办。
0: 赶快让他离婚啊，还怎么办？
2: 她老公没跟她摊牌啊，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
0: 你赶快告诉他，不要这么天真了。这男人啊，全是偷腥的猫，这种事儿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赶快离婚，离婚。
2: 他们有孩子的。
0: 这孩子呢，完全是个借口。你想想，这孩子如果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父母整天吵架的家庭，能有什么幸福啊？
2: 那如果他不想拆穿？
0: 哎，怎么说呢，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男人总有一天要做出选择的，与其被动不如主动。
1: 您的面。
0: 哎，不过我也想不明白，这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多犯贱的女人，非得要抢人家的老公，真讨厌。
2: 服务员，你们怎么回事？我点的东西给别人，你们什么意思啊？
0: 没事，反正我还没吃呢。若清，要不你饿了你先来。
2: 你很喜欢抢别人的东西是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昨天晚上找伊堂出去干什么？
0: 公事啊。
2: 公事？公事需要搂搂抱抱的吗？
0: 若清啊，你误会了，昨晚是这样的。
3: 你答应我。琉璃把昨天夜里的事儿告诉了许若清。
0: 为什么？
4: 他最近精神都有点恍惚了，告诉他不是让他更难受吗？
5: 一会儿就靠你了。
0: 你放心，喝酒是我强项，只要能让那几个人给咱们注资，我今晚豁出去了。
4: 谢谢你，我这辈子是欠定你的。
0: 事实就是这样，你觉得我会相信吗？我告诉你，我跟你老公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我愿意在工作上给予他所有的支持。再说，要不要我提醒你，是谁介绍你们两个认识的？是我。要是我想跟他有一腿，还轮得到你吗？我谢谢你，我新家是你布置的，连床单都是你选的，谁知道你们有没有睡过？我想起来就这么恶心。许若清，你疯了是不是？你老公公司现在面临多大的困难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在乎他，为了顾及你的感受拒绝他前妻对他的帮助，可是你呢，整天只会生活在你一个人的世界里，胡思乱想，胡乱猜忌。我告诉你，真正应该醒的人是你。
3: 就这样，许若清和琉璃闹翻了。再次回到81号，许若清感觉自己好像看到了死去的陆蝶玉，并在不知不觉中来到霍家的祠堂，看到了一直守候在那儿的老仆根叔。
6: 你终于来了。
2: 根叔，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6: 我一直等着你来找我，真的长得太像了。
2: 你是说陆蝶玉？
6: 她是你太婆，我守了这宅子这么多年，还以为霍家人不会再回来了。
2: 根叔，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信写到一半就停了。哎呀，
6: 那年我13岁，年君只有6岁。
3: 原来陆就一直在霍家等待霍连奇归来，可是几年过去了，陆蝶玉除了收到署名霍连奇的书信之外，便再无霍连奇的消息。直到有一天，霍连奇的书信断了，而就在这时，早已喜欢上陆蝶玉的大哥霍连修来到了地下室。
7: 连奇死了。
2: 你说什么？不可能，连奇每个月都从法国写信给我，前几天我还收到他的来信，他怎么可能死呢？
7: 信是我写，
2: 你胡说！
7: 你进门那天，连奇到新房找你的事，我全都知道。连奇求我成全你们。
8: 大哥，那儿弟弟太冲动，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
3: 这时，霍连修把当初霍连奇请求自己的事情告知了陆蝶玉。

0: 我从来没有，你就看在二哥的份上，成全我和蝶玉。我还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常教导我们：兄弟和睦，则家旺。如果你真心后悔，回旅馆收拾行李，回家吧。至于你跟蝶玉的事，等你回来再说。
1: 谢谢大哥。
0: 可是没想到。
2: 连琪在去旅馆的路上被抓了壮丁，我没敢告诉你是怕你接受不了。我让小根给你送信，你一定会相信那信是连琪写给你的。
3: 你的信，
2: 你深爱着这个长情和专一的人，愿与他心意相通，此生不渝。
4: 霍连修的话激怒了陆蝶玉，陆蝶玉一气之下把霍连修赶出了地下室，但霍连修的妻子却因为恐惧陆蝶玉企图霸占自己在霍家的地位，便暗中给陆蝶玉下了药，致使陆蝶玉产生了幻觉，从高处跳下身亡。而为此伤心欲绝的霍连修带着念君离开了霍家，结果过了不久。 曾经伤害过陆蝶玉的霍家人，都仿佛看到陆蝶玉回到了霍家，并被他一个个夺走了性命。而有关八十一号的传闻便由此而来。就在许若晴得知这一真相的夜里，他仿佛看到霍家死去的那些人都回到了八十一号来向他索命。与此同时，赵一堂却去找他的精神病妻子莫轩。
5: 那么，就叫我来有什么事？
6: 外面在闪电，天都发怒了。没什么事，我回去了。你想要的东西，我已经签好了。但是，我想跟你做个交易。如果你让我把这份离婚协议书撕掉，这个支票就属于你。别说。
5: 你知道根本不可能，怎么不可能？这笔钱足够可以解决你文传集团的财务困境。这个女人，她到底有什么好？她值得你为她这样做吗？你根本不明白，因为你根本没有爱，也不懂爱。我就是不明白，她到底有什么吸引你？算了吧，好吗？就当我们是前生注定的，行吗？前生注定。
6: 我跟你也算是夫妻一场啊，难道不是前生注定吗？
5: 算我求你了，算我求你了，好吗？你成全我们好不好？谁成全我和女儿？许若清为你生了女儿，我跟你生的诗诗算什么？她不是你的女儿啊！
6: 不要把诗诗扯进来，好不好？无论我跟你在不在一起，跟这个都没关系。<笑>
5: 没关系。
4: 太晚了。原来，墨轩早就把女儿，而许若清之所以会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是因为墨轩让根叔更换了许若清的安眠药，让她产生了幻觉。而根叔这么做的目的，便是得到八十一号。最后，得到真相的赵一堂赶紧回到了八十一号，准备把许若清小梦和诗诗带出八十一号。 而就在这时，根叔推着霍连奇的干尸出现在了大堂。原来，霍连奇没死，他后来回去看到霍家变成那样，陆蝶玉也死了，霍连奇便每逢陆蝶玉的死祭都会回去祭拜。根叔说，当年就因为霍蝶玉一人，才会导致偌大的霍家一败涂地，而三少爷在见到许若清之后，便幻化成灰。
7: 影片中的故事呢，都是来源于非常真实的感受。很多人都表示，在大胆走进八十一号这个屋子后呢，都会产生一种时空错位感，仿佛置身民国乱世，进到另外一个时空。那么，影片之中呢，使用了多达12000900个道具。
8: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超会讲故事的小说家毛姆的哲思之作《刀锋》，它将是你在复杂世界寻求自我、寻求信仰的一剂良方。塞琳娜·黑斯廷斯在《毛姆传》中说，从故事构思、人物塑造、故事背景到叙述调性，《刀锋》都堪称毛姆的巅峰之作。写《刀锋》时，毛姆年近70岁，早已功成名就。他说，写这本书带给我极大的乐趣，我才不管其他人觉得这本书是好是坏，我终于可以一吐为快，对我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唯一一部以作家真名毛姆作为叙事者的小说，故事源自毛姆与朋友的亲身经历。在毛姆的众多作品中，《刀锋》的主人公拉里可以说是毛姆眼中理想男性的代表。拉里参加一战后，对人生的意义产生迷惘，放弃大好前程，周游世界，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还是只能可悲地任凭命运摆布？这是拉里的拷问，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读懂这个故事，你会明白，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你的人生由你自己定义。如果说《月亮和六便士》是讲述成功者对梦想的执着，那么《刀锋》则是普通人对梦想的追寻。拉里放弃财产去寻找生命的真谛，艾略特至死热衷社交的风光，伊莎贝尔和雷格对财富始终痴心不改。每个人都从无所好，也各得其所，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生本来就绚烂多彩，没有谁的人生是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值得尊重。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每日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朱温推翻了唐王朝，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3: 从朱温建立梁朝开始的50多年里，中原地区前后换了5个短暂的王朝，他们分别是梁、唐、晋、汉、周。为了跟以前相同名称的王朝区分，历史上把他们称作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这5个国家合起来呢，叫做五代。五代地区还有许多割据政权，有的称帝，有的称王，前后一共建立了9个国，分别是前蜀、吴、闽、吴越、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加上北方建立的北汉，一共是10国，所以五代时期又叫做五代十国时期。
4: 原来五代十国是这个意思。短短的50年时间里，出现了15个国家，这又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
3: 今天咱们要讲的人物呢，便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王，他叫钱镠。话说朱温即位不久，镇海节度使钱镠首先派人到汴

0: 睛祝贺，表示愿意称臣。朱温十分高兴，马上封他做吴越王。
1: 钱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钱镠啊，原来呢出身贫苦，他年轻的时候做过盐贩子，后来到浙西镇将董昌手下当部将。黄巢起义军打浙东的时候，钱镠用小股兵力保住了临安，唐王朝认为他有功，就封他为都指挥使。后来钱镠又被提拔为节度使。
1: 哦，原来钱镠是因为军功而当上大官的。
0: 说起他的战功啊，还有一段小故事。话说黄巢当年打算进攻临安的时候，钱镠觉得正面打不过，就用了点计谋。钱镠分析形势后，率领20多个人伏击起义军的先头部队，然后撤退到一个叫800里的地方。钱镠告诉路边的老奶奶，他说，等会儿有人来，你就告诉他临安兵屯800里。没过多久，追兵果然来了。老奶奶将钱镠的话告诉了他们。黄巢不知道800里是地名啊，还以为临安的兵马扎下了800里的营寨呢。他说道，哎呀，刚才就10个人都打不过，何况现在有800里的兵马呀。于是他们就退兵了。
1: 这不是被骗了吗？
0: 钱镠年轻的时候常与临安县陆氏钟启的几个儿子一起喝酒赌博，钟启为此呢就很不高兴。后来豫章有个相士发现钱塘地界有王气，于是便到临安暗中查访。
1: 相士是干什么的呢？
0: 相士啊，相士就是看风水、看面相、给人算命的人。
1: 原来是骗子。
0: 这种人呢大部分是骗子，不过也有些人确实善于察言观色，通过一些细节，比如微表情啊，来判断对方的性格和心理。钟启与这个相士认识，便宴请本县的头面人物，请相士暗中一个个观察。相士看了连连摇头，说都不像以后有出息的人。后来相士路过钟启家，恰好钱镠来了。相士看到后说，哎呀，此真贵人也。接着又对钟启说，你以后的富贵就靠此人了。从这以后，钟启不但允许儿子与钱镠交往，
1: 后来钱镠果然成了大人物。
0: 钱镠当上节度使以后就摆起阔绰来，他在临安盖起了豪华的住宅，出门的时候坐车骑马都有随从护送。钱镠的父亲对他这样的做法啊很不满意，每次听到钱镠要出门，他都有意避开。钱镠得知父亲在回避自己，心里感到很不安。有一次，钱镠不用车马，不带随从，步行到他父亲的家里，问老人为什么要回避他呢？
1: 是啊是啊，父亲为什么要回避儿子呢？
2: 老人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靠打鱼种庄稼过活的，没有出过有才有势的人。现在你挣得了这个地位，周围都是敌人，还要跟人家争城夺池，我怕我们钱家今后要遭难喽。
0: 钱镠听了

0: 木头做枕头，叫做颈枕，前斜靠着它休息，如果睡熟了，头从枕上滑下来，人也就惊醒过来了。他又在卧室里放了一个盛着粉的盘子，夜里想起什么事儿，就立刻起来在粉盘上记下来，免得第二天忘了。
1: 置身在危险的环境当中，只能小心谨慎。
0: 钱流不但自己保持警惕，对他的将士要求也很严格，每天夜里在他住所周围都有兵士值更巡逻，这些人一旦有什么松懈，钱流就会想办法提醒他们。有一天晚上，值更的兵士坐在墙角边上打起盹来，突然隔墙飞来几颗铜弹子，正好掉在了士兵的身边，把士兵们全都给惊醒过来了。士兵们后来知道，这些铜弹子啊，都是钱流从墙里打过来的，在值更的时候呢，就不敢打盹了。
1: 当他的保安真不容易。
0: 又有一天夜里，钱流穿了便装打北门进城，城门已经关闭了，钱流在城外高喊着开门，管门的小吏不理他。钱流说，我是大王派出去办事的，现在急着要回城。小吏说，夜深了，别说是大王派的人，就是大王亲自来也不能开。钱流在城外绕了半个圈子，打南门进了城。第二天，他把管北门的小吏找来，称赞他办事认真，并且给了他一笔赏金。
1: 就得有这些认死理的官员，才能保一方平安。
0: 钱流就是靠他的谨慎小心，才保住了吴越的统治地位。吴越国虽然小，但是因为长期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经济渐渐繁荣起来。钱流巩固了统治后，就过起了奢侈的生活了。他把临安城扩大了30里，大造亭台楼阁，把自己的王府造得像龙宫一样。这么一来，自然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不过，钱流也做了不少好事儿。他征发民工，修筑钱塘江的石堤和沿江的水闸，防止海水往里灌。钱流修建堤坝的事儿，还在当地留下了一个传说呢。
1: 是什么传说呢？
0: 据说钱流修建堤坝，因为海潮汹涌，钱塘江海堤修筑不成，部下都认为是潮神作怪。钱流于是在8月18日那一天，在钱塘江前布置了10,000名弓箭手，并声称，假如潮水再来，那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了。可是潮神并没有理睬告诫，一会儿，但见远远的一条白线飞速滚动而来，钱流命万箭齐发，直射潮头，那潮头只好弯弯曲曲地逃走了。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潮神也害怕钱流。
0: 后来钱流又叫人凿平江里的大礁石，方便船只来往。因为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做了许多的好事，所以呢，民间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海龙王。
1: 海龙王这个名气，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吴越国的海龙王，这次要讲谁的故事呢？
0: 五代十国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国家，我们呢慢慢来讲。这集呢咱们就说说后唐的故事吧。朱温建立梁朝的时候，在北方还有两个比较大的割据势力，一个是幽州的刘仁恭，一个是河东的晋王李克用。后来李克用的儿子就成了后唐的开国皇帝。
1: 李克用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0: 中原分裂动荡的时候，北方的契丹族却开始强大起来。这时他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落。公元907年，阿保机带领30万人马攻入云州，李克用想利用契丹兵力来对付朱温，就跟阿保机联络，双方在不但结为兄弟，还约定了日子一起攻梁。但是阿保机回到契丹一琢磨，朱温势力这么大，怎么能和朱温为敌呢？结果他就反悔了，另外派人跟朱温结成了同盟。李克用听到这个消息，气得差点晕过去。
1: 盟友背叛了自己，这确实让人生气。
0: 到了第二年春天，李克用连气带泪，背上长了毒疮病倒了。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把儿子李存勖叫到了床边。李克用叮嘱儿子说，朱温是咱家的冤家，这不说你也知道。刘仁恭是我保举上去的，后来他反复无常，投靠了朱温。契丹曾经跟我结为兄弟，结果撕毁盟约，翻脸不认人。这几口气没出，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啊。说着他吩咐侍从去拿来了3支箭，亲手交给李存勖说，这3支箭留给你，你要记住这3个仇人，给咱家报仇。李存勖跪在床边，含着眼泪接过箭，表示一定牢记父亲的嘱咐。李克用听了，这才合上眼睛死去了。
1: 此情此景真是凄凉。
0: 李克用死后，李存勖接替他的父亲做了晋王。他用心训练士卒，整顿军纪，把散漫的沙陀族士兵训练成了一支精锐善战的队伍。李存勖决心打败仇人，他把父亲留给他的3支箭郑重地供奉在家庙里。每次出征的时候，他都先派人到家庙里把箭取出来，再把箭放到一个精致的丝套里，带着他一起上战场。等到打了胜仗，李存勖再把3支箭送回家庙。
1: 李克用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他的儿子这样靠谱，也能放心了吧。
0: 后来李存勖出兵跟梁兵进行了几次大战，把朱温率领的50万大军打了个晕头转向，狼狈逃窜。朱温是又羞又气，发病身亡。接着李存勖又攻破了幽州，把刘仁恭和他的儿子刘守光都活捉了过来。公元916年，耶律夏，李存勖亲自出征，大破契丹军，把阿保机赶回北边去了。朱温死后，他的儿子梁末帝又跟李存勖打了10来年的仗。到了公元923年，李存勖灭了梁朝，统一了北方。后来他即位称帝，改国号为唐，建都洛阳，就是后唐庄宗。
1: 至此，李存勖已经打败了3个敌人，完成他父亲的遗命了。
0: 唐庄宗报完了家仇，志得意满，认为敌人已经消灭了，中原也已经安定了，就开始贪图享乐了。他小时候最喜欢看戏演戏，那时候晋王府里有一个戏班子，是专门给王府演戏的。唐庄宗小时候呢，就跟戏班子里的伶人混得挺熟。这伶人呢，就是指专门唱戏演戏的人。后来李存勖在河北战场上拼

0: 拼死拼活把演戏的事儿就给忘了。如今做了皇帝，李存勖又捡回了当年演戏的爱好，他成天跟伶人混在了一起，穿着戏装登台表演，完全把国家大事丢在了一边。他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
1: 看李存勖为父亲报仇的时候那么励精图治，一副很靠谱的样子，怎么当了皇帝就不管国家大事了？这怎么行呢？
0: 有一次他上台演戏，自己叫了两声李天下，有个伶人上去就给了他两个耳瓜子，把唐庄宗打得莫名其妙。别的伶人见了也大吃一惊，冲上去揪住那个伶人就责问他。那个打皇帝耳光的伶人却笑嘻嘻地说，嘿嘿，治理天下的只有皇帝一个人呢，你叫了两声，还有一个是谁呢？唐庄宗听他这么一说，才知道是跟他开玩笑，挨了打也没生气。
1: 当皇帝的不务正业，肯定没什么好结果。
0: 伶人们受到唐庄宗的宠幸，在宫里自由进出，他们可以跟皇帝打打闹闹，对一般官员就更神气活现了。官员们受了他们的欺负，心里十分气恼，但是谁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有些官员为了让他们在庄宗面前给说点好话，还得向他们送礼讨好。有个伶人名叫景进，他专门替庄宗刺探外面的情况，谁要是不来讨好他人的坏话，所以官员们见了景进没有不害怕的。
1: 这又是小人当道啊，这么下去可不是好事。
0: 后来唐庄宗要封两个伶人当刺史，有人劝阻他说，现在新朝刚建立，跟陛下一起身经百战的将士还没有得到封赏呢，反倒让伶人当刺史，只怕大家不服啊。唐庄宗根本就不理这些话，照样让伶人当了大官。一些将士见了果然气得要命，不出几年后唐朝廷内部先乱了起来，大将郭崇韬被害，另一个大将李嗣源也被猜忌，差点丧了命。这样下去哪儿还受，决定要起兵反对唐庄宗。很快他带兵打进汴京，准备自立为皇帝。
1: 李存勖的胡作非为果然招致祸乱了。
0: 唐庄宗在洛阳听到李嗣源造反的消息后想要回汴京，可是半路上却听到李嗣源已经进了汴京城，而且各地将领纷纷支持李嗣源。他知道自己已经完全被孤立了，只能垂头丧气地跟左右将士说，哎，这下我可完喽。
1: 现在才知道后悔岂不是太晚了？
0: 唐庄宗回到洛阳后还想抵抗李嗣源，他的亲军指挥使郭从谦曾经任大将郭崇韬做叔父。郭崇韬被杀后，郭从谦早就怀恨在心，如今趁这个机会，郭从谦就发动亲兵叛变，打进了皇宫。唐庄宗根本来不及抵抗，被一支流箭射中，丧了性命。之后李嗣源接替唐庄宗做了后唐皇帝，他就是唐明宗。
1: 那唐明宗李嗣源能吸取李存勖的教训吗？
0: 后面的故事可就热闹喽，我们下集呀再接着讲。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阅读，悦生活。

0: 于是他们开始困惑，却依然没有获得想要的结果。问题不在于学习没有价值，而在于很多人把学习当成了终点，而不是起点。他们沉浸在不断获取新知识的满足感里，却迟迟不愿意进入真实世界接受检验。
1: 学习带来的安全感是巨大的，因为学习不会失败，看一本书不会被拒绝，听一堂课不会出错，收藏100篇文章也不会让人难堪。但执行不同，执行意味着暴露自己的不足，意味着接受反馈，意味着面对不确定性。现实中，大多数成果都不是从学习中直接产生的， 而是在执行中诞生的。一个人学了100本关于写作的书，不如真正写出100篇文章。一个人研究了无数创业案例，不如亲自，一个人看遍了所有健身教程，不如坚持训练6个月。知识只有进入现实，才能转化为能力；能力只有经过重复实践，才能变成结果。 许多人之所以停留在原地，并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过度依赖知识。他们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总觉得还需要再学一点，再看一点，再理解一点。他们不断等待一个所谓完全准备好的时刻，然而现实是，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成长从来不是先准备好再开始， 而是在开始之后逐渐准备好。世界上绝大多数有价值的能力都只能通过构建获得。沟通能力是在交流中练出来的，不是在书本里学出来的。领导能力是在成担责任中形成的，不是在课堂里培养出来的。商业能力是在市场里磨练出来的，不是在理论中推导出来的。 真正的学习发生在行动之后，而不是行动之前。很多顶尖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对学习保持尊重，但不会沉迷于学习。他们知道知识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标。他们更关心如何把一个想法变成产品，把一个计划变成现实，把一个目标变成结果。 对他们来说，执行不是学习之后的附属品，而是成长过程的核心部分。构建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能力，因为构建意味着从零开始创造某种东西。你写出一篇文章，搭建一个网站，运营一个账号，开发一个项目，组织一个团队，这些都属于构建。 构建会逼迫你面对真实问题，很多理论在纸面上看起来完美无缺，但一旦进入现实，就会暴露出各种漏洞，而这些漏洞恰恰是成长最快的地方。当一个人长期停留在学习阶段时，很容易产生一种虚假的进步感，他会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提升， 实际上却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执行和构建则不同，他们会留下痕迹，你写过什么，做过什么，创造过什么，解决过什么问题，这些东西都会真实存在。他们不仅改变世界，也改变你自己。事实上，很多人低估了行动带来的反馈价值。一本书只能告诉你作者的经验， 而现实会告诉你属于你的答案。你可能花几个月，严正开始后的3天里学到更多，因为现实拥有最诚实的老师。结果不会安慰你，也不会欺骗你，它只会告诉你哪里有效，哪里无效。这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恰恰相反，学习依然是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最好的学习方式不是无限输入，而是输入一点，执行一点，学习一点，验证一点。 知识和行动之间形成循环，成长才会真正发生。否则，再多知识也只是停留在大脑里的信息，而不是改变人生的力量。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决定未来的不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创造了什么。这个世界最终奖励的不是最会学习的人，而是最会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因为知识能够丰富思想，而行动才能改变命运。所以，如果你已经学习了很久，却迟迟看不到结果，也许真正缺少的不是下一本书，不是下一门课程，而是下一次行动。去执行，去构建，去创造，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边做边学。因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课程从来不在书里，而在你牵手创造的现实里。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这篇《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写夏天最经典的散文，文章专门描写夏天夜晚的荷塘、荷叶、荷花、月光、晚风，写得特别的美，安静又清凉。作者用细腻温柔的文字，把燥热的夏夜写出了宁静舒服的感觉，看似在写景，其实是在平复自己的心情，读起来优美治愈，特别有夏天的氛围感。荷塘月色，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夜深了，下面的屋子都响了，叔叔的一声说说话的声音，门里的孩子们都呼呼地睡着了。我悄悄地披了大衫，上了手套，带上门出去，走着塘下的小荷塘去。这荷塘在宅子西南一面，一条曲曲的小溪中间，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里面最多的是荷叶。荷叶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一片片碧绿的荷叶中间零落的点缀着白花，有的袅袅的开着，有的还是羞涩的朵儿，又如一颗颗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茫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荷叶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闪的银波，月光如流泻一般静静地泻在这片荷叶和花上，雾浮起在荷塘里，夜色不浓也不白，天上有一轮皎月，却又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这恰到好处，忽免了一份明亮，又多了一份阴翳。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为你读诗，雨下，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下。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楚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它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它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村区法律顾问通过雇讲巡调训五项服务，全面参与推动怀柔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全区71名村区法律顾问提供服务1702场次。锻铁师生山水作品展落地怀柔，展品多以燕山山脉为创作题材，展览持续至8月26日。博士农场国家五基地太空果蔬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薛娇报道。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居法律顾问通过雇讲巡调训五项服务，全面参与推动怀柔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区71名村居法律顾问提供服务1702场次，解答群众法律问题1670人次。
1: 雁栖镇雁翔社区设立不满一年，司法局第一时间就为其配备了村居法律顾问。孙芳芳律师近期正协助社区进行物业公司选聘工作，逐条梳理流程，提出专业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选聘工作依法依规进行。
2: 我们现在呢是正在把我们前期的一些工作，入户啊，包括我们征求民意啊，工作正在做这个筹备，帮助的是对我们的一些我们公示的一些个文件的这个内容一些这个指导，包括我们一些符合我们的物业管理条例像些相规定的一些个这些法律规定啊证。
1: 这正是村居法律顾问雇的服务内容，即积极参与村居重大决策、合同审查等工作，为村居基层治理提供法律意见。泉河街道富裕苑社区法律顾问肖立健律师则在上门定点服务时碰上了社区的一桩难题。
3: 比如说我们社区有一个居民，夫妻双方是限制民事行为人，然后监护人一直确定不了。这个反映到我们社区之后呢，我们就对于法律相关问题我们就没法解决，所以我们就给肖律师电话咨询，肖律师到现场给我们做一个法律方面的指导。肖律师还跟我们找到当事人当方的家属，然后给他们说这个监护人他们应该的职责。
1: 和意向监护人谈话，分析由谁监护最优，起草确定监护人所需材料，最终在肖立健的专业协助下，社区依法主动履职，顺利为这对无子女互相不能扶助的夫妻确定了监护人。除了雇，村居法律顾问还提供讲、巡、调、训四项服务。讲是每季度举办一次法治讲座或以案释法，巡是义务解答村民关于邻里纠纷、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等各类法律问题，调是就地依法依理调解矛盾纠纷，训是对人民调

0: 调解员、法律明白人开展业务培训。
1: 作为村级法律顾问呢，因为我们遇到的这个邻里的矛盾呀，或者是物业纠纷呀，都比较多。比如说小区这种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啊，或者是小区内的车辆乱停乱放，其实都不至于上升到诉讼的阶段。我们呢，就通过我们的这个调解，发挥律师服务的作用，摆掉。
0: 目前，从19家律师事务所选派的71名律师已进驻全区320个村居委员会担任法律顾问，实现村居法律服务全覆盖。每名法律顾问每年为每个村居服务时长不低于60小时，每月至少上门定点服务一次，服务方式还包括主动进村入户、线上随时解答、疑难问题集体会诊等。
2: 通过村居法律顾问送法到家，享受便捷优质的法律服务，有效满足了基层法律服务需求，促进了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和就地化解，有效推进了基层依法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3: 7月26日，逐梦之旅锻铁山水画研修班学员作品展在渤海镇宋徽宗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集中展出锻铁及锻金石、月桂金等研修班学员山水精品力作，展品多以燕山山脉为创作题材，集中呈现学员近期山水画研习成果。展览持续至8月26日。
4: 展厅内整齐陈列50余幅山水佳作，白描、彩墨等不同风格作品分列展出，内容丰富。不少观众驻足品读画作，现场学员为参观者讲解创作构思与实地写生的幕后故事。在采访中，观众胡先生对记者说：
5: 许多学员的作品啊，还真是出乎我意料，我没想到学了一两年的时间能够画到这么好。有几张作品刚才我看到了，很有代表性的说段铁老师的山、段铁老师的树，这帮学生继承的都很好。
4: 段铁是北京籍当代知名山水艺术家，先后师从北京画院画家张仁之、炎黄艺术馆馆长崔晓东，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山水画研究院副院长。其创作功底扎实，艺术风格鲜明，作品曾四次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当代画坛极具代表性。泰山颂、遵义会议、青山巨秀图等佳作屡登国家级重要场所。在采访中，当代知名山水艺术家段铁向记者介绍说，
6: 宋徽宗美术馆非常浓烈的中国文化的气息，展示的铺陈适合于这种深入研究的展览。怀柔呢，是咱们北京来说风景富丽、风景的集中地，就很多的山谷山沟，它的那个自然景色和那个中国山水画的那种需求非常的贴切。
4: 宋徽宗当代艺术博物馆主打引进高端精品艺术展览，持续丰富区域文化业态与群众文化供给，自落地运营以来，已成功承接多位业内名家的高水平书画展览。博物馆设于渤海镇马道峪村暨艺术村文化产业园，园区由新颖老旧服装厂改造而成，占地30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园区以龙泉青瓷人类非遗为核心，设有青瓷展馆、古法龙窑、多座艺术展厅，并开设青瓷手作体验、常态化陈列周秉华等艺术家青瓷佳作。依托成熟的文创产业基底与优质的展览平台，园区未来将持续扩容升级，计划引入十余家优质的文创企业，构建集生态文化、非遗、商务、研学、教育、创意、休闲于一体的高端文旅综合体，全力打造渤海镇特色文创标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赋能非遗活化传承，让文化艺术产业成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近日，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培育的番茄、茄子、西瓜、南瓜等多品类太空果蔬陆续进入结果期。该项目筛选适配怀柔本地气候、土壤条件的高产、优质、高抗逆果蔬新种质，并打造集

0: 科研示范、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太空农业科普基地，以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
1: 太空果蔬试验大棚内，十株样板南瓜藤蔓铺满垄沟，垄间错落结出近30颗金黄带绿斑的浑圆太空南瓜。目前这批南瓜正值棚果关键期，部分单瓜重量已达50斤，体量硕大，需两人合力才能抱起。太空南瓜全生育期约120天，棚果阶段单瓜日均增重明显，生长表现远超同期普通南瓜。
2: 我们通过全生命周期的数据追踪和营养监测，预测到这个南瓜最大可以达到这个100斤左右的重量。目前的话，我们对它这个品种进行了一个部分的采摘和食用。太空南瓜相对普通南瓜的话，它的这个口感上是比较脆甜的，然后甜度上略微有一些提升，这个南瓜的香味十分的浓郁。
1: 除南瓜外，试验棚内太空番茄、辣椒、茄子、西瓜同样枝繁果密，一派丰产丰收景象。太空番茄坐果率提升约25%，维 C 含量高出普通番茄20%以上。太空辣椒单株结果量提升15%以上，维 C、铜、铁、微量元素含量高出普通品种10%至20%。茄子单株坐果数提升20%左右，单果重平均增加15%至20%。太空西瓜坐果结位更低，更易挂果，糖度可达13%以上，果肉脆爽细腻，抗病耐储运能力更优。

0: 规模化种植的。
1: 太空育种是航天技术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交叉融合形成的新型育种技术，变异率较普通幼变育种高3至4倍，育种周期较杂交育种缩短约一半。本次试种成果验证了太空育种在增产、提质、增强抗逆性上的改良价值，是助力种业创新的可靠技术路径。未来，博士农场将持续开展全生育期数据跟踪与营养检测，筛选优良单株，推进多代选育，培育适配本地的稳定品系，同时完善科普功能，开设青少年实践课程，逐步拓展作物品类，推动成果转化，为怀柔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航天科技动力。
2: 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入伏后，气温、空气湿度持续攀升，高温高湿环境下，心梗、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发作风险明显上升，市民应多加警惕，做好科学防范和有效应对。
1: 心梗的典型表现是持续胸痛、胸闷和大汗淋漓，疼痛可放射至左肩、左臂、颈部和后背，休息或含药往往不能缓解。脑卒中可用中风120口诀来快速判断，看一张脸是否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查两只胳膊，看双臂平举时是否有一侧无力下垂，聆听语言，听说话是否含糊不清、表达困难。若怀疑突发相关病症，应立即拨打120，抓住宝贵的救治黄金窗口期。
3: 等待救护车时，患者家属可以备好患者的身份证、医保卡、既往的病历和正在使用药物的清单，可以提前安排人要记住发病的准确时，剧烈摇晃患者。未明确诊断，不要自行给予药物，不要迷。
1: 这两类急症共同的特点是发病急、进展快，越早开通血管能挽救的挽救生命的关键，提前规避高危诱因更是守护夏季身体健康的重要基础。
3: 慢性疾病患者坚持血脂，遵医嘱按时停药或者随意增。
2: 为持续提升辖区

水生态环境品质，区生态环境局以打造清水绿岸人海样板为目标，系统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政策导向，锚定建河湖保护与建设专题工作专题会上研判，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压实部门职责，为各项任务落地的政策基础。 二是深化本底调研，细化一河一侧，针对全区11条河流、1座重点水库，系统开展枯水期、丰水期两季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及生境状况调研，全面掌握各河湖生态环境底数。目前已完成12条河湖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一河一侧实施方案的初稿编制， 逐一明晰每条河湖的现状基础、主要问题与短板弱项，对照美丽河湖建设保护目标要求，制定涵盖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修复、水资源保障及配套保障机制的具体治理办法。三是系统谋划项目，强化支撑保障，聚焦怀柔水库、白河、汤河等辖区重点河湖库， 围绕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滨水空间品质提升等维度，全面排查梳理河湖治理短板弱项，按照一河一侧谋划一批针对性强、示范效应突出的美丽河湖保护建设项目，通过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持续补齐水生态治理短板，稳步提升河湖生态品质。下一步， 我区将紧盯美丽河湖建设年度目标，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节奏，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河湖生态监测与成效评估，确保各项任务按期保质完成。来自廖城镇的消息，近日，廖城镇联合区消防各村社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居民小区、 经营性自建房沿街九小场所，精准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问题。夜间是消防隐患高发、监管薄弱时段。本次行动对辖区居民社区开展扫楼式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楼道停放、撕拉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集中清理楼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内堆放的纸箱、杂物等可燃物品，彻底打通居民生命通道。 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宣讲电动自行车的火灾案例，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居民规范停放车辆，及时清理楼道杂物，杜绝占用堵塞逃生通道。针对餐饮门店、便利店、小加工坊等九小场所及经营性自建房，检查组逐户上门细致排查，重点核查场所是否存在三合一、多合一违规住人、安全通道封堵、 防盗网、遮挡逃生窗户等问题，仔细检查消防器材配备、电器线路辐射、燃气使用、易燃物品存放等关键环节，对排查出的隐患坚持即查即改、厉行厉改，对不能当场整改的隐患明确整改时限，压实主体责任，全程跟踪督办，确保隐患闭环清零。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 流动宣传，向居民和商户普及初期火警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使用知识，引导群众主动自查自纠，自觉抵制各类消防违法行为。下一步，庙城镇将持续保持消防安全惩治的高压态势，实行日间巡查、错时夜查常态化机制，深化重点领域隐患专项治理，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引导， 聚焦群防群治力量，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下面为你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节目的开始，先给大家出一个谜题：脚穿钉鞋走无声，不爱吃素爱吃腥，白天无事打瞌睡，半夜觅食不点灯。相信你一定猜出来了，答案正是猫。猫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动物，生性任性多疑，胆小独立，时而慵懒地在阳光下贪睡，时而灵活地追狗逐鸡。有人把猫和狗放一起比较，称它为奸臣，因为猫会趋利避害，好像随时都会背弃主人，绝不肯让自己吃一点儿的亏。可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只猫却与众不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请出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梁实秋的散文《猫的故事》，看看这只猫有什么特别之处。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猫很乖，喜欢依傍着人，有时候又爱蹭人的腿，闻人的脚。唯有冬尽春来的时候，猫叫春的声音颇不悦耳，呜呜的一声一声的吼，然后突然的挖咬之声大作，稀里哗啦的坑天地而动神奇。这时候你休想安睡，所以有人不惜昏夜起床持大竹竿而追逐之。相传有一位和尚做过这样的一首诗：猫叫春来猫叫春，听他愈叫愈精神，老僧亦有猫而异，不敢人前叫一声。这位师父富同情心，想来不至于抡大竹竿子去赶猫。我的家在北平的一个深巷里，有一天冬夜荒寒，卖水萝卜的卖硬面饽饽的都过去了，除了直更的梆子遥远的响声，可以说是万籁俱寂。这时候屋瓦上嗷的一声猫叫了起来，时而如怨如诉，时而如垢如厉，然后一阵跳梁窜到另外一间房上去了，往返跳跃，搅得一家不安，如是者数日。北平的窗子是糊纸的，窗棂不宽不窄，正好容一只猫儿出入，只消它用爪一滑，即可通往无阻。在春暖时节，有一夜我在睡梦中好像听到小院书房的窗纸响，第二天发现窗棂上果然撕破了一个洞，显然是有野猫钻了进去，大概是饿极了进去捉老鼠。我把窗纸补好，不料第二天猫又来，仍从原处出入，这就使我有些不耐烦，已知已甚，岂可在乎。第三天又发生同样情形，而且把书桌书架都弄得凌乱不堪，书桌上印了无数的梅花印儿，我按捺不住了。我家的厨师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除了调和顶耐之外，还贯通不少的左道旁门。他因为厨房里的肉常常被猫拖拉到灶下，鱼常被猫叼着上了墙头，怀恨于心，于是单治竭力，发明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捕猫方法。法用铁丝一根，在窗棂上猫经常出入之处钉一个铁钉，铁丝一端系牢在铁钉之上，另一端在铁丝上做一活扣。 使铁丝做圆箍形，把圆箍伸缩到适度，放在窗棂上，便诸事完备，静待活捉。猫窜进屋的时候，前腿伸入之后，身躯势必触到铁丝圆箍，于是正好套在身上，活生生吊在半空，欲挣扎则箍愈紧。厨师看我为猫所苦，无计可施，遂自告奋勇为我在书房窗上装置了这么一个机关。我对他起初并无信心，
5: 孤妄从之。
4: 但是当天夜里居然有了动静，早晨起来一看，一只瘦猫奄奄一息地赫然挂在那里。厨师对于捉到的猫向来执法如山，不稍宽甲。我看了猫的那副可怜相，直为它缓颊，结果是从轻发落，予以开释。但是厨师坚持不能不稍予应承，即在猫身上原来的铁开启街门，放它一条生路。只见猫一溜烟似的稀里哗啦地拖着罐头绝尘而去，像是新婚夫妻的汽车之离教堂去度蜜月，乃跑得更快，惊动了好几条野狗在

后面追赶，黄尘滚滚，一瞬间出了巷口，往北而去。他以后的遭遇如何，我不知道。我心想，他吃了这个苦头以后，绝对不会再光顾我的书房。窗户纸重新糊好，我准备高枕而眠。当天夜里，听见铁罐响，起初是在后院砖地上哗啷哗啷的响，随后像是有东西提着铁罐挠声跨院的枣树，终乃在我的屋瓦上作响。屋瓦是一垄一垄的，中有小沟，所以铁罐越过瓦垄的声音是咯噔咯噔的清晰可辨。我打了个冷战，难道是那只猫的阴魂不散吗？它拖着铁罐子跑了一天，藏躲在什么地方？终于银夜又复光临寒舍，我家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使它这样的念念不忘呢？哗啷一声，铁罐坠地，显然是铁丝断了。几乎同时，扑的一声，猫顺着我窗前的丁香树也落了地。它低声地呻吟了一声，好像是出世重负之后的一声叹息。随后，我的书房窗纸又撕破了，历史重演。这一回我下了决心，如果我再度把它活捉，要用重点，不是系一个铁罐就能了事。我先到书房里，把书架接近顶棚最高的一格，有几本书洒落在地上。轻耳细听，书架上有呼噜呼噜的声音，怎么猫找到了这个地方来酣睡啊？我搬了高凳爬上去窥视，吓我一大跳，原来是那只瘦猫拥着四只小猫在喂奶。四只小猫是黑白花的，咕咕融融地在猫的怀里乱挤，好像眼睛还没有睁开，显然是出生不久。在车船上遇有妇人生产，照例被视为喜事，母子好像都可以享受好多的优待。我的书房里如今喜事临门，而且一胎四个，原来的一腔怒火消去了不少。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道理本该普及于一切有情。猫为了它的四只小猫，不顾一切地冒着危险回来喂奶，伟大的母爱实在是无以复加。猫的秘密被我发现，感觉安全受了威胁，一夜的功夫，它把四只小猫都叼离书房，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了。

0: 书房，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梁实秋的散文《猫的故事》。这篇故事很受作家马未都的喜爱，他曾多次对他人讲起这一故事。乌鸦反哺，舐犊情深。故事中的猫明知会有危险，可为了四只小猫，仍旧义无反顾地冒着危险回来喂奶。伟大的母爱实在是无以复加。猫虽然是动物，但却能清晰地感知周围人对它的善意或者恶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另一只猫的故事，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带来刘亮程的散文《最后一只猫》。
2: 我们家的最后一只猫也是纯黑的，样子和以前几只没啥区别，只是更懒，懒得捉老鼠不说，还偷吃饭菜馍馍，一家人都讨厌它。小时候，它最爱跳到人怀里让人抚摸，小妹燕子整天抱着它玩。它是小妹有数的几件玩具中的一个，摆家家时，当玩具将一动不动，眼睛跟着小妹转来转去，直到它被摆放到另一个地方，还是很听话地卧在那里。后来，小妹长大了，没了玩性，黑猫也变得不听话，有时一跃跳到谁怀里，马上被一把拨了下去，在地上挡脚了，也会不轻不重挨上一下。我们似乎对它失去了耐心。那段日子，家里正好出了几件让人烦心的事，我已记不清是些什么事，反正有段日子生活对我们不好，我们也没更多的心力去关照家畜们。似乎我们成了一个周转站，生活对我们好一点，我们给身边事物的关爱就会多一点。我们没能像积蓄粮食一样在心中积攒足够的爱与善意，以便生活中没这些东西时，我们仍能节俭地给予。那些年月，我们一直都没积蓄下足够的粮食，贫穷太漫长了。黑猫在家里待得无趣，便常出去，有时在院墙上跑来跑去，还爬到树上捉鸟，却从未见捉到一只。它捉鸟时那副认真劲儿让人好笑，身子贴着树干，极轻极缓地往上爬，连气儿都不出。可是不管他的动作多么轻巧无声，总是爬到离鸟一米多远处，鸟便扑地飞走了。黑猫朝天上望一阵，无奈地跳下树来。以后他便不常回家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些啥，村里几户人家夜里丢了鸡，有人看见是我们家黑猫吃的，到家里来找猫。他已经几个月没回家了，早变成野猫了，父亲说，野了也是你们家的，你要这么推辞，下次碰见了我可要往死里打。来人气哼哼地走了。我们家的鸡却一只没丢过，黑猫再也没露面，我们以为它已经被人打死了。又过了几个月，秋收刚结束，一天夜里，我听见猫在房顶上叫，不停地叫，还听见猫在房上来回跑动。我披了件衣服出去，叫了一声，见黑猫站在房檐上，头探下来对着我直叫。我不知道出了啥事儿，它急声急气的要告诉我什么。我喊了几声，想让它下来，它不下来，只对着我叫。我有点冷，进屋睡觉去了。钻进被窝，我又听见猫叫了一阵，嗓子哑哑的， 接着猫的脚声踩过房顶，然后听见它跳到房边的草堆上，再没有声音了。第二年也是秋天，我在南梁地上割苞谷杆，十几天前就已经掰完苞米，今年比去年少收了两马车棒子，我们有点生气，就把那片苞谷杆扔在南梁上半个月没去理时。别人家的苞谷杆早砍回来马上草垛，地里已开始放牲口，我们也觉得没理由跟苞谷杆过不去，他们已经枯死。掰完棒子的苞谷杆就像一群衣衫破烂的穷叫花子站在秋风里，不论收多收少，秋天的田野都叫人有种莫名的心伤，仿佛看见多少年后的自己哭哭抖抖站在秋风里。多少个秋天的收获之后，人成了自己的最后一茬作物。一个动物在苞谷地训跑，带响一片苞谷叶，我直起身，以为是一条狗或一只狐狸提着镰刀悄悄等候它跑进。它在距我四五米处窜出苞谷地，是一只黑猫。我喊了一声，它停住回头望着我，是我们家那只黑猫。它也认出我了，转过身朝我走了两步，又犹疑地停住。我叫了几声想让它过来，它只是望着我咪咪地叫。我走到马车棚，从布包里取出馍馍，掰了一块扔给黑猫。它本能地前扑了一步，两只前爪抱住馍馍，用嘴啃了一小块，又抬头望我。我叫着它朝前走了两步，它警觉呆出我要抓住它。喂，相距三四步时，猫突然做出一副很厉害的表情，喵喵尖叫两声，一转身，窜进苞谷地跑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提在手中的镰刀。黑猫刚才一直盯着我的手，它显然不信任我了。钻进苞谷地的一瞬，我发现它的一条后腿有点瘸，肯定是被人打的。这次相遇是它对我们最后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从此它将成为一只死心塌地的野猫，越来越远地离开这个村子。他知道他在村里干的那些事儿，村里人不会饶他。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两篇关于猫的散文。与人类相比，猫的一生很短暂，但它却用一生在陪伴它的主人。猫可能只是主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对猫而言，主人却几乎是它的全部世界。所以，如果爱，请认真对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3回，书接前文。单说此时来了一僧一道，这和尚乐呵呵的，哈哈哈哈，韩烈作恶多端，应该有恶报，恶人有恶报，你的恶报现前了，方才也下了雨了，老衲现在要活动活动筋骨，给你们松松皮子，我呢也活动活动。来来来，废话少说，现在我陪你们这些王八蛋走几趟。韩烈倒吸口冷气，看来这和尚人的名树的影，人称笑如来，跟谁都乐呵呵的，但是眼角没杀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早知道这人比那贺长高的多得多得多得多，点是一场好斗，我要是杀不了岳飞的后人岳亭，不能把这事儿彻底给解决了，我这条命保不住，我全家人的性命也要玩完。秦丞相心狠手辣，非这么做不可，来个绝户，心里这么想就着急了，但是手上的功夫不是人家的对手。这时候其中两个杀手也是他的伙伴突然被致命，手起两掌，啪啪，脑浆都给打出来，死于非命。韩烈一看，我的妈，我的姥姥，我的奶奶，祖宗妈呀，这大和尚是真厉害，赶紧跑，抖身就跑。大和尚在后边紧追，一边追一边还说呢，嘿嘿，韩烈呀，你这两下子还来杀人，贫僧必然要你的命，你往哪里走？韩烈是真败吗？不是，假装的。书中代言他腰里有镖囊，

带着12只火龙镖想败中求胜，眼睛往后看着，一瞅大和尚跟着来了，这小子把剑交于单手，拽出3只火龙镖一转身，啪啪啪啪啪就打出来了。再看和尚这一扬头一看，不好，3只火龙镖奔自己来了，赶紧这一闪身，把3只火龙镖躲过，3道电光扑奔面门，躲过之后3只镖贴着他面门过去。你说这事儿有多巧，该着这冯氏要倒霉。冯氏本来搂俩孩子在车上坐的，吓得抖一而立，一看大和尚跟几个人一伸手，冯氏也打算要跑，心说我不能等着挨打，我带着孩子赶紧逃到山里去，找个藏身的所在。他是这么想的，搂俩孩子下车刚这一走，可倒了霉了。那和尚躲开，那只镖大和尚也躲开，有2只镖螳螂落地，还有1只镖不歪不正，正好打中了冯氏的胸口。这玩意儿是铁的，一下子给扎进去，那冯氏都觉得这疼痛难忍，眼前一发黑，一股剧烈的疼痛，摔倒在地。俩孩子赶紧过来，娘啊娘啊娘啊，俩小孩趴到冯氏的身上，连喊带叫一哭，飞身行蹭跳出圈外，倒转着身躯，阿弥陀佛，哎呀，糟糕糟糕，这是怎么闹的。和尚也自责呀，我这哪是救人呢，我分明是害人呢，早知如此，我把这镖打落了不就得了，干什么一躲呀。一着急的功夫，大吼一声，呀呆，一个箭步跳到这韩烈的近前，左手一晃他的面门，正手就是一掌，奔韩烈千心便拍，呜呜，就是一下。韩烈此时躲闪不及，说是迟那是快，一道寒光就到了，把韩烈打得蹦出去3丈多远。啊，哇，一口鲜血喷洒一地，螳螂螂宝剑落地，这一张口啊，一腔热血全喷出来了，能有800cc，不省人事，昏过去了。后头这帮杀手一看不好，尤其韩烈的兄弟叫韩威，人送绰号夜里藏花，提长剑一看，哟，这时候他哥死了，他还能够不眼红吗？哎呀，大和尚，我跟你拼喽！这大和尚也没注意，虽然打了韩烈，想回身救冯氏，看看冯氏这镖打得怎么样，如果不是致命的地方，兴许还能把他救活，他是这么想的。但是脑子一溜号，没想到后边上来一小子，这小子双手捧剑奔大和尚就来了，你打死我哥哥，我也给我哥哥报仇啊，你召见吧。志明再想躲来不及了，就在腰这部位让人给扎进去了，啊，扎得够深，2道血槽，2指宽的锋刃，那扎上还有个好。大和尚志明就觉着，哎呀，眼前一发黑，一呲牙，幸亏有气功，要没有气功护体，这一宝剑就给穿透了。就这样，大和尚气往下沉，丹田一较力。

真有两下子，虽然被扎，往外这一崩，啪啦啦啦啦，把宝剑给崩到地上。宝剑这一落地，韩威这小子也摔倒在地，也让他这气功给崩出去。还没等起来，大和尚恶狠狠来至近前，阿弥陀佛，你比我这看我收拾你，啪，这一巴掌把韩威这小子脑袋给拍开了，死在了当场。这和尚再看腰间出了血了，一摸这血，小子，你下手歹毒，敢暗算贫僧，这也是你该死。一捂这伤口，那血噗噗噗还往外喷呢。此时反过头来再说贺昌兴夫仨，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大和尚出事儿，冯氏也受了重伤了，这可怎么办？心里也着急，无论如何要解决三寇，这打下来没完没了，老道急了，本来不想使唤宝剑，情急之下迫不得已，无良佛贫道开杀戒了，啪啪啪，住住住住住住住，浮尘一甩，插后头探绑臂焰崩黄，擦啦啦啦啦，拽出宝剑，一道寒光普奔三寇。这三寇也不傻，打着打着偷眼一看，都玩完了，就剩我们仨了，心里有点发虚。道爷把宝剑拽出来一顿烂砍，三寇也抵敌不住啊，哎我的妈，哎我的妈，噗噗噗噗噗，啊啊啊，顷刻之间五个回合，道爷把这三寇也给解决了，鲜血顺着剑尖滴滴答答往下淌，台鞋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苍啷啷，宝剑还侠，踢衣服就过来，来见和尚。这一僧一道那么巧走到这儿了，为什么能见面呢？书中代言咱必须交代清楚，是在这地方路过的吗？不是，他们呢跟飞天玉虎高凌是好朋友，高凌保护夫人离开临安之前，曾经派人给一僧一道送了信了，说僧兄道兄，我有点急事儿，保护忠良之后要逃离临安，免遭秦桧的毒手，我觉着我个人人单势孤，恳请僧兄道兄助我一臂之力。你们见信之后不要怠慢，也不要迟疑，速速赶奔黑虎岭与我会合，事先都已经派人安排好了，要不然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可惜的是天公不作美，一个劲儿得下大雨，这就误事，送信的人晚到了一步。僧道接到书信一看，不好，收拾东西带兵刃起身，紧赶慢赶，还是迟来了一步，这才发生这个悲剧。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位说了，老道贺昌兴和和尚笑如来志明，那关系非常滞厚，有交情，老道还得管这和尚叫一声师兄，一看师兄受了重伤了，能不心疼吗？赶紧过来，师兄你觉得怎么样？阿弥陀佛，哎呀兄弟，我受伤不轻啊。是是是，你等等，我现在给你用药。一撩衣服把道袍撩起来，刺啦撕个两条子来给他止止血，堵住这个伤口的窟窿，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金创

铁扇散、止血丹、止痛的药上，塞到嘴里该吃的吃，然后进行运功疗伤。大和尚也吃下这药了，运功疗伤也起了作用，这强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医生一到此时，赶紧来到冯氏的近前，告诉俩孩子也别哭，到旁边来一看，这冯氏哟，耽误时间太长了，那血呀在铅心里头都染红了，咕嘟咕嘟咕嘟还冒血呢。一个人的身上你说能有多少血，一个劲儿的淌，那好得了吗？而且这镖在胸口这地方扎进去特深，僧道就一皱眉，赶紧给夫人号了号脉，这脉波比较微弱，但是人还没有死，赶紧给吃药吧，把药给灌下去了。你说这药怎么那么好使啊？起死回生丹，时间不大，走五关通七窍，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这冯氏奇迹般居然把眼睛睁开。夫人，阿弥陀佛，无量佛，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夫人晃了晃脑袋，奇迹虽然出现，这手还是能轻轻抬起来，抓着这只镖，把镖给拔下去，又一大窟窿，咕噜噜也冒血。老道赶紧又撕一条这道袍，把布拿过来，然后给他包上伤口，虽然给堵住了，仍然咕嘟咕嘟还冒血。看来这夫人有意要交代什么事儿，交代完了看来他也不想活了。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哎，我实际上他这声音没有我大，老和尚也听不清楚，只好来至冯氏的耳朵，贴着他的嘴来至近前，这声音太微弱了，那时候再看就听吧。冯氏说什么呢？他说我这条命啊活不长了，肯定得死，发现你们二位是大好人，帮了我的忙了，我死不足惜，死就死了吧，唯独这俩孩子我放心不下，现在我把这俩孩子的身份跟二位交代交代。这大一点的孩子就是六七岁，这孩子是我和高宠，我和我丈夫的儿子叫高峰，这小的就是五岁左右，这小孩是岳飞岳大帅的幼子，叫岳庭。我怕旁人知道，故此给这孩子改了个名字，也姓高，叫高波。为什么叫高峰呢？又为什么又叫高波呢？为的是纪念岳大帅岳飞呀，因为岳飞岳大帅惨死在风波亭，故此我用这俩字儿叫高峰高波，以示纪念。我原想把这孩子带着远离虎口，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把这俩孩子养大成人，长大之后请高人教给他们能耐，然后给先人报仇雪恨，但是现在都做不到了。我就拜托二位，无论如何把这俩孩子培养成人，我在九泉之下不忘大恩。这话呀，足足说了能有半个小时啊！哎呀，贺道爷和志明听着不住的点头，热力夺眶。再看这位夫人啊，惨叫了一声，死在当场。这时候刚这一死，
树林里又来一个老，不知鬼不觉来至。

0: 前，这一乐比夜猫的哭都难听，把智明高僧和贺昌星贺道爷吓了一跳。谁回头一看呢，身后这老道士一身白，白领子道冠，白缎子道袍，白色的丝绦，白袜云履，白缎子的道鞋，哎呀，一身白，就好像穿了孝一样。往脸上一看，煞白煞白一张脸，白胡须散满千心，白的一块二目如电，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呢，让人看着就望而生畏。两个人赶紧站定身形，阿弥陀佛，无量佛，这位道兄，您是哪位？哪位？能报个名吗？哈哈哈哈哈哈！二位壮哉壮哉，方才贫道路过此处，你们所作所为，贫道是亲眼目睹。二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大和尚是飞来峰下金刚寺的方丈孝如来智明吧？不猜，正是老衲。这位我就更熟悉了，清虚观的观主贺昌星贺道爷，无量佛，正是贫道。二位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忠良之后，这叫人可亲可敬。方才虽然我也听这位夫人说了，据我猜测，这俩孩子一个是岳大帅之后，一个是高宠将军之子。贫道最敬慕这俩人，尤其是岳大帅，死得也太惨了，我深表同情。吾乃出家人，乃化外之人，爱莫能助。既然看见忠良之后，焉有袖手旁观之理？二位，这么办吧，把孩子归贫道收养，等长大之后，让他们闯荡武林，报仇雪恨，你们看怎样啊？俩人一听就一愣，这俩孩子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道爷？难道说你真有这种想法吗？正是啊，我就是这意思。既然如此，我们也问问您仙乡何处，宝冠何名，您怎么个称呼，您是哪一位呀？ 啊问我没这个必要，是谁不是谁的无关紧要，主要这俩孩子得归我，这倒是大事儿。但不知你们愿意吗？不行，道爷，您要不肯报出名姓，我们心里头没底，怎么把忠良之后随便交给你的？到时候我们也无法交代，那是万难从命。什么？你们两个说什么呀？万难从命。好，万难从命，给我也得给我，不给我也得给我，拿命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
1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长江是亚洲的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而自古以来，无数诗人更是写下了辉煌的诗篇来赞颂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八月长江万里情，千帆一道带风轻。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我们也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游一游那瑰丽诗篇中的长江。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12时，江津号启定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你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汇万浮，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整齐地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搏浪激进，该是多么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微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下根子。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折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夏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嚣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后来我两次到重庆，两次登琵琶山看江上夜景，从万家灯火灿烂星海之中辨认航船上缓缓浮动而去的灯火，多想随那惊涛骇浪直赴瞿塘，直赴荆门啊。但实现，因此这一回在江津号上，正如我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所说，这两天 整天我都在休息室里，透过玻璃窗观望着三峡。

昨天整日都在朦胧的雾罩之中，今天却阳光一片。这庄严秀丽、气象万千的长江真是美极了。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的遮了一层秀幕。近岸陡壁上，悲欠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帷幄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标航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越积越多，渐渐雾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了另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进江面，天空和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水声风声，不但是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切，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让握住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豪迈的生活。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呀。江津浩就这样昂奋而深沉地冥想着汽笛向前方航进，在信中我这样叙说，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随刘白羽先生漫游长江。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奉节，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起定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拿绝壁，中间一条窄窄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杜甫《夔舟歌》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劳关。”古诗歌谣说：“燕玉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燕玉大如猴，瞿塘不可游；燕玉大如龟，瞿塘不可回；燕玉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燕玉堆指的是一堆黑色的聚焦，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聚焦而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离便会撞个粉碎。现在这聚焦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8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光浮着极小片金色的浮云，一柱阳光像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像白云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峰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一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一团雾，真是美极了，就像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如影倒没，中间曲曲折折，却像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8:20，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抬头望处一道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俯削，俊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十二峰的第一峰。他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峡了。”江津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彤彤的阳光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数不知隔，这边是阳光， 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得像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窄，前面两山对峙，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门外完全是白雾。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眺望，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沁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玄石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而来的人有充裕的时间欣赏这茫茫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倾听着生命的声音，行走在旅程中。无论走过多少村落，留在身后的只有自己的脚印。生命就是一个人的旅程，而行走是生命的律动，在苍天和厚土间，生命才会有永不休止的脉动。当一个人行走，会有豁然的轻松感。生命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人行走，但不可以没有灵魂的律动。就如同白发可以染上云鬓，却不可以将大脑长上皱纹。当生活的期待变得遥远空旷，喜悦反而会在心头波澜荡漾。把每一步艰难行程当作上天的馈赠，生命才会有更真诚的意义，让心灵感受每一次行走的颤动。你将接纳生命中一切的可能。雨晴非常喜欢出发，喜欢行走，喜欢在宇宙的对话里，在路上遇见另一个自己。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这两年啊，不知道大家感觉没感觉到，这每年一入夏呀，这雷雨就会跟咱们经常算纠缠上，雨呢还有可能要来，同时呢这个雷阵雨还伴着雷。在室外活动的朋友们到底应该如何来防雷？那如果是在室内办公或者在家里面起居，就远离了雷电的危险了呢？那随着咱们家庭住宅小区内外的电器设备越来越多，到底如何在暴雨天下防雷，安全使用电器到底应该注意哪些方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撑起雷雨天的保护伞。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

0: 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入夏之后啊，根据咱们中国的一些老话，叫头伏雨，伏伏雨。如果头伏的第一天下了雨，有可能整个这伏天里头雨水都会非常多。所以每每到了入伏之后，大家除了要防雨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刚才已经说到了防雷，那我们在路上和我们在家里，我们开车的时候都应该注意。
2: 那咱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今年夏天啊，特别是近期这雷雨天气有什么动静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老师给咱们说说。
3: 因为这个雷电到底是不是打雷或者形成强的这种雷击啊，它主要跟当时的这种气候天气的这种大气的结构条件是有直接关系的。比如它高低空的温差会足够大，是吧？高空中呢，大气中的正负电荷的碰撞就是否特别的强烈。这个呢就容易造成呢决定这个雷电到底大不大，或者说我们常说的这雷响不响的问题。那么夏季它是雷雨的多发期，首先这雷雨天气它就是由空气的对流运动引起的。那么在夏季一般就是午后随着气温的升高呢，就会产生热对流的现象，那么近地面层的水汽就会被上升气流啊迅速抬升，遇到高空的冷空气呢就会成云致雨。那么目前呢正是主汛期，由于前期这降雨频繁，这近地面这湿热的空气啊，应该说已经积攒了大量的不稳定能量。如果稍有天气系统的配合，或者呢小股冷空气影响，就会形成啊雷雨云团，带来这个雷雨的天气。那么雷雨出现的时间呢，它在这个季节也就不局限于说傍晚或者我们常说的下午啊，傍晚出现了，也许是早晨或者说是深夜，只要有天气系统配合，它照样会出现雷雨。
2: 在近期的这一段雷雨天气比较集中的时候啊，有没有比较多发的区域？
3: 雷雨天气呢，首先一个是说，它跟这个地形地貌呢，它也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咱们说山区，它呢，相对来说在山区的空气的对流运动呢，比咱们平原地区啊要强。所以呢，在山区在午后，它就容易出现这种雷雨的云团。所以去往山区游玩就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出现雷电时，不要在山顶或者旷野荒郊上奔跑，要及时在低洼处躲避。那么遇到强的这种降雨的时候呢，要注意往高处跑。这个季节呢，正是容易发生强对流运天气和持续性大雨的时候。虽然天气闷热，但是在选择到山区避暑纳凉的同时啊，更要注意的不是避暑，而是要避险，得要做到安全第一。
2: 看来啊，不管是区域有一些集中的地方，但是也不绝对。更重要的是啊，这雷暴、雷雨、雷电等，而有可能呢，白天也会出现啊。好的，全老师，谢谢您的介绍。
3: 好，再见。
2: 再见。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其实啊，遇到雷雨天气在家还好多了哈，就怕呀在这个室外，在室外您可得格外的注意防雷避雨啊。
1: 没错啊，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在外面出行赶上了雨，一定要选择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行走。而如果这一个雨里面带雷，选择安全的区域和如何进行相应的一些防雷击的准备工作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2: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消防救援支队的副政委金德珠给我们说说，如果您在室外遇到了这个疾风骤雨、打雷闪电，这暴雨来了、雷阵雨来了，您啊怎么样防雨和避雷？
4: 人们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随时收听收看或者上网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迅速躲入有防雷电装置保护的建筑物内或者本身的山洞里边。汽车内也是一个躲避雷电的理想场所，但是呢，如果汽车在一个非常空旷的原野的时候，汽车也是不安全的。如果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建筑物内时，应远离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孤立的物体，不宜在铁栅栏、金属晒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道附近停留，不宜进入无防雷装置的野外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低矮建筑物内，应远离输配电线、架空电话线缆等，尽量避开一些特别容易遭受雷击的小块区，如岩石断层处、较大的岩体缝裂以及埋藏管道的地面出口处等。遇到头顶电闪雷鸣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避雷场所，地势较低的地方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体与地面的接触的面积， 可蹲下，双脚并拢，手放在膝盖上，身体向前屈，临时躲避，千万不要躺在地上。如果披上雨衣的话，防雷效果会更好。假如人多，不要集中在一起，或者手牵手靠在一起。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有金属尖端的雨伞，不要把铁锹等其他一些农用的农具扛在肩上。在蹲下避雷的时候，最好把身上的金属物放下，放在至少几米以外的地方，尤其把戴的一些金属框的眼镜也要摘下来。在打雷的时候，在野外切勿拨打手机，禁止游泳或者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以及相关的作业，不宜进行户外的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不宜开摩托车、骑自行车赶路，打雷时切忌狂奔。综上所述呢，防雷知识可概括为：遇到雷电别恐慌，远离固力金属体，切断电源降高度，千万别当引雷针。
0: 时刻
2: 在室外怎么选择交通工具，能开自己的车是最好的，打车呀也不错，所以你看出租车司机师傅啊，这进入夏天啊生意就好了。为什么呢？那天我问师傅，师傅最近生意怎么样啊？好啊。我说是啊，我都觉得打车都不太容易了。他说那可不，以前呢能腿两三公里的，现在都受不了热了，这下雨天谁还不得打个车赶紧回家呀哈。所以呢这汽车还真是这带盖儿哈，是大家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对，以前呢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车上啊都有一些避雷装置，我们遇到大雨天啊躲到车里头，其实呢比在路上走要更安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汽车到底能不能避雷呢？这是个问题。
2: 哎，可是您听刚才啊金德珠副政委说了，这汽车呀其实不能避雷，但是呢它也能够呢遮蔽一些雷电。不过在停放和运动的过程当中，您要一看，哎呦这大荒野或者是大平面，就您这一辆车，那您也得小心点儿。这雷啊它一般的打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一部分带电的云层和另一部分带一种电荷的云层，它碰一块儿哈，然后呢迅速的放电。那放的过程当中呢，大地一吸电，您那儿是一个突起，它可就朝您那儿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打高尔夫的时候一下雨赶紧撤啊。你既是一个大平面的凸点，你手里还拿着金属杆呢，你说打雷的时候他不打你，打高尔夫的他打谁呀？
1: 对对对，尤其是很多夏天啊经常下雨的天里，有可能周末郊游的朋友们全家可能去郊区，周围比较空旷，可能呢不远处就是一片特别特别啊宽的草甸。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了雷雨天气，我们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防雷的知识。
2: 是啊，您的车您也别大旷野，就您一辆车哈，您停在相对正规一点的停车场。为什么呢？因为汽车的外壳啊它是个大金属壳，它呢形成了一个等位体，所以呢车里的人呢按说啊是不用担心遭到雷击的。
1: 不过如果在雨天我们遇到了雷击，车辆因为它是一个铁壳嘛，或者铝合金的壳，那车辆本身呢它是非常容易吸引雷电的导体。你比如说雷击中车辆之后，在车附近走动，就会触及经过地面传导的电流。那遇到雷电的天气，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留神。再有一个，我们郊游的时候呢，除了车之外，我们还经常会用手机。那在雷电天气里面，记住也尽量避免使用手机。打雷的时候，手机的信号磁场会发生变化，对地释放过程当中将会在周围产生一个很强的电磁场。
2: 所以呢您要是开车啊在室外在车里，那您在这雷电天气的时候啊，您就收起这个车外天线。不过我现在看了啊，绝大多数这个车特别是新款的都已经没有外面储的这个电线了哈，那就意味着您要暂时的关闭车辆音响，以避免汽车被雷电击中以后，这个电流啊它就引到车里了，造成电器和电路的故障。
1: 另外呢，汽车被雷电击中之后，瞬间的高压电也有可能会损坏车子里面的一些电子元件，造成车里面的电子设备不能正常工作了。不能够贸然下车去检查车辆此时此刻的状态，车外比车内还是要危险的多。
2: 是啊，另外呢雷雨天气汽车一看，哎呦快没油了，建议您啊能坚持回家就坚持回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您尽量别去加油。在电闪雷鸣的天气里，那空气当中弥漫着大量的带电粒子，如果在打雷的时候啊您给这车加油，特别容易把这砸散的电流引入到油箱，引发火灾。
1: 综上所述，在雷雨天开车我们有很多个注意事项，也希望大家能够加个小心。
2: 是啊，总体来说室外 它还是比这个室内要危险。所以呢，您要是在室外行走，您注意别接电话，别打那个带金属尖的伞，您运动您别打高。

0: 您啥也别打了，赶紧净身。一到下雨刮风，那市属公园那都赶紧就不让船下水了，哎，正在经营的营业的船也就招呼着上来了哈。所以呢，室外还是大家避雷的关键。
1: 意外发生，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我们说的是，这到了夏天啊，雷雨啊始终纠缠着咱们上空。那大伙儿呢，要是遇到了雷雨，怎么防雷，特别是避雷？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的是在室外，您可得小心点儿。您啊，尽量呢赶紧躲到有防雷设施保护的建筑物里，或者您在室外，您躲到山洞里啊，就是有个遮蔽。
2: 如果什么都找不着，您赶紧进自个儿的车，车内还是一个躲避雷击相对比较理想的地儿。
0: 远离树木、电线杆、烟囱这种尖耸孤立的物体，它特别容易吸收啊地面吸收的这个雷电的电量。你像那些孤零零的岗亭啊什么的，您也别去哈、啊。远离输电线也很重要。
2: 另外，在空旷的地儿，注意啊，不是一打雨伞，不是一把金属工具这样的一些物品扛在肩头，
0: 是、啊、
2: 感觉着省劲儿了啊！真要打一雷，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伤。
0: 嗯，那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室外，其实啊，大伙儿在室外都挺小心的。那大伙儿说，是不是钻到屋里，在屋里就没事了呢？打雷的时候啊，肯定最好是在屋里。但是啊，可能大伙儿在新闻里面也能看到，这最近几年，这在屋里被雷电击伤甚至致死的那种新闻，它也有发生啊。
2: 不过咱在这儿首先要说啊，如果下雨的时候伴有雷电，最好还是不出门。
0: 嗯，
2: 那如果是在户外遇到这种情况，尽快找一安全的地儿躲，不要在树底避雨。不过在家里也不是100%的安全啊。首先在打雷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家里面的一些电器，首先切断电源很重要，拔到电源插头也不是不行。同时不要接触煤气管道、自来水管道以及各种带电的装置，更不要在雷电交加的时候用喷头冲凉，因为巨大的雷电会沿着水流袭击目前正在洗澡的人。还有不要使用设有外接天线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也别接电话了。雷鸣电闪的时候最好少使用或者是不使用手机。
0: 那您看这一打雷在家啊，那各种禁忌，出于安全的考虑，您尽量啥也别干了。那咱们一块儿啊，来听听副政委金德珠给我们说说在室内您怎么做好防雷的措施。
3: 通常雷电影响家电安全是由于感应雷的侵入引起的。感应雷是指雷电发生的时候在进入建筑物内的各类金属管线产生的雷电电脉冲所引起的。在一个家庭来说，感应雷侵入主要有四种途径。第一个是供电，第二是电话线，第三是有线电视或者无线电视的天线，以及住房的外墙。咱们首先说电视机，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关闭窗户。对于电视机最简单有效的防雷方法，就是电视机的摆放位置尽可能的要远离窗户，至少要保持10厘米以上距离。在打雷下雨的时候呢，先关闭窗户，因为窗户是雷电入侵的重要途径，然后迅速拔掉电视机的电源插头，并将信号线拔出，将会更保险。第二是电脑，电脑是电子元件高度集成的一种高科技的电器，所以一旦半导体集成电路被雷电击穿的情况下，自己就损坏掉了。所以因此呢，在雷电天气里边，一个是要及时的关掉电源，把电脑关闭，同时呢要拔掉插头以及网线。第三是空调，和电视机的有线信号线一样，在雷雨天气中，空调的室外机也是一个容易招雷的这么一个器件，还是建议大家在雷雨天气中要关闭空调，要拔掉电源开关。第四是洗衣机，洗衣机和电脑相似，因为洗衣机的电路板也是模块集成的微电子电路板，这种高度集成的这种电路板呢，抗雷性比较差。如果洗衣机遭受到了雷击，导致电路板短路，容易引起洗衣机的漏电，这样将会大大危及到用户的生命安全。所以在打雷下雨时，最好要不要使用洗衣机，电源插座拔除。不使用的时候呢，最好要将洗衣机与水管连接的地方也要进行一个物理的一个隔断。雷雨肆虐的时候呢，为安全起见，大家最好还是要留在屋子里边，关好门窗，防止雷电入侵。这时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还要尽量的避免接触金属管道，同时不要用淋浴进行洗澡。以上做法虽然都比较安，它如果电拔了的话，就冰箱里面的物品都会变质，所以呢最好还是要加装一些避雷的器具。一般情况下，建筑物它是预设一个直接防止雷电的这种防雷保护设施，比如说避雷针、引下体还有接地体，它们能把雷电流大部分引入地下进行泄放。 其次，引入住宅的电源线、电话线、电视的有线信号线，它们要均应该进行屏蔽的接地入引入。这样的话，部分雷电流也会泄入到地下。同时，市面上也有一些防雷电保护的电插座，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前提下，使用防雷电保护的插座，将对冰箱等不能断电这样的家用电器提供更好的防雷电的保护。雷雨天，如果电线老化，造成绝缘保护脱落，或水通过缝隙进入保护窗管内，造成短路，且周边恰好有可燃物的情况下，短路产生的电弧则极易引发火灾。一般室内的电器线路很少发生上述问题，但是室外广告灯箱及室外的配电线路，在雨天，尤其是伴有大风天气的雷雨天气，则非常容易因短路发生火灾。如果是四大乱接电线且没有经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的电器线路，因短路或者超负荷，则更容易引发火灾。为了防范雷雨天气因电器引发的火灾事故，首先要从源头上控制电器引发火灾。首先，不能四大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一定要窗管进行保护。其次，要牢固固定，避免因大风摇晃造成绝缘的破坏，进而产生电火花，引起电弧。第三是接线部位要通过绝缘处理。第四是配电线路必须通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等装置，进一步提高电器安全的可靠性。最后一点是及时清理周边的可燃杂物，进一步提高安全系数。即使引发了电火花，周边没有可燃物，也就可以避免火灾发生。因此呢，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但是源头控制最为关键。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那说到这儿，我们得跟我们听众朋友多唠叨几句了。大伙儿说，哎呦，这骑的电动自行车上班的呀，这下班的时候呢，发现下雨了，我这不怕淋，哎，我淋点雨没事儿啊，我赶紧把车骑着我回家了哈。可是有的人就说，哎呦，这电动自行车裸着在外头哈，淋点雨，它会不会连上电呀？哎，那还真是个事儿。
2: 对，很多朋友呢，在雨天都习惯找一个迅速能回家的交通工具。如果打不着车，如果地铁和公交坐起来又不太方便，可能我们就会选择自己的一个电动自行车。
0: 嗯，
2: 那在下雨天，尤其是暴雨、雷鸣电闪的雷阵雨天气下，我们裹着雨衣骑上了电动车，到底是不是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救援支队的副政委金德珠怎么说。
3: 电动自行车在雨天使用也要格外注意安全。如果电动自行车因保养不当，仪表盘、控制器、蓄电池以及电机，尤其是蓄电池的接线部位密封不严密，一旦进水则非常容易引发短路，造成车辆的损失及人员的伤害。所以遇到下雨天的时候，记得要给车的重要部位套上塑料袋，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方式。此外呢，雨停后要及时的擦干各个接口，将电动自行车晾干，不要立即通电。另外，雷雨天气最好不要给电瓶充电，也不要使用室外的一些充电桩啊进行充电。因为雷雨天气时，不论是室外的架空线路还是长距离的一些充电线路，均有遭受到闪电感应的可能性，瞬间的高压电会冲击电器。如果此时人
0: 新能源车，那和这个油车啊是一样的，也是个避雷的不错的地方，但是您也别在太空旷的地方孤零零的，就您这一辆车，这个呀就跟那个孤零零的岗亭是一个道理，它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平面的一个突出点，从而呢吸收了大地的这个电量。但总体来说呢，在车里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新能源和油车没什么区别。但是这电动自行车您可得悠着点，能不骑就不骑，而且千万别充电。
2: 对，现在呢进入伏天，今年雨水又非常的多，雷阵雨天气非常的频繁，也希望更多在路上奔忙的朋友能够有一个安全防范的意识。那今天我们在应急时刻当中呢，主要跟大家说的是啊，防雷，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
0: 那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当中啊，我们俩给您说的是，这到了七下八上，雷雨天气在上空纠缠，咱们不管是外出还是在家，遇到这种天儿啊，到底该怎么办？哎，我们俩再唠叨一句哈、啊，好多人就喜欢，哎呦，下雨啊，我在我家窗口看风景，您离窗户也远点儿。
2: 对，下雨的时候阳台也比较危险，反正该注意的事儿很多很多啊。以后呢，我们还会有机会和大家继续分享这方面的一些应急知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1: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拥有4所985、11所211高校的东三省，直接以东北为校名的东北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名校。2023年，东北大学迎来百年校庆。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为您继续讲述东北大学的百年沧桑。除了引入名师，把优秀的学生送到海外留学，东北大学还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招收女学生的高校。永开这一先河的也是张学良。财神爷王永江取财有道，在男女平等上却是个老封建，他反对招收女生，男女同校，甚至表示宁可这校长不当，也不能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儿。东大不招女学生的禁令，第二任校长刘尚卿照旧执行，直到张学良上任，生气地质问，民国已经成立十多年了，人们天天讲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一些时髦话，可为什么做起事来还是这样重男轻女呢？1928年秋，东大录取了首批39名女生，虽然仅占学生总数的不到 5%， 但却为东大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风尚。为鼓励东大女生，张学良让夫人于凤至带头到东大政治系插班听课。于凤至被张学良尊称为大姐，也是一位传奇女性。暂且不说她在美国投资地产股市大获成功，她对东大也是有贡献的。不仅尽量抽时间去沈阳的大学听课补充自己的知识，还曾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在东大办了个家政系。家政系听起来不起眼，却曾走出过不少的革命女性。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周吉，就是从东大家政系呐喊着走上街头，最终走到了延安。至1931年，后起之秀的东大，学生已有3000人，教授300人，东大之盛在当时可与任何其他顶尖大学相比。张学良曾为东北大学周刊题词急起直追，这4个字寄托了风雨飘摇之际的东大师生乃至国人的愿望。

1931年的3月，宁恩成为东北大学制定了雄心勃勃的5年计划，包括扩大农学院，扩大东北大学工厂，扩充图书馆等。然而，这一切都在1931年的秋天戛然而止。1929年，张学良设奖征集东北大学的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脱颖而出，获得了400元的奖金。恰逢良林伉俪喜获千金，朋友们欢聚梁家，好好的庆贺了一番。随着女儿梁再冰在丫丫学语中一天天长大，东大建筑系这棵小苗也日渐壮硕。刘志平、刘红典、赵正之等学生快要毕业了。这些后来被载入建筑史的年轻人没料到，他们毕业之时，母校已陷流亡困苦之中。他们如同流离失所的孩子，只能在沪上大夏大学，也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借读，在悲喜交集中毕业。林徽因设计的校徽上，白山黑水两侧分别绘有一只狼和一头熊，意为雄狼环伺，要警惕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9月18号的夜里，虎视眈眈的狼露出了爪牙，日军的炮弹从东大校园的上空飞过，祸起仓促，蒸蒸日上的东大尽失所有，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的大学。18号的白天似乎和往常没什么区别，因患重伤寒，东大校长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治病。那天他邀请一干政要到前门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为赈灾义演的京剧《宇宙风》。同一天在东大，美国穆德博士来演讲，负责接待的是代校长宁恩成。晚上7点，宁恩成陪博士在市区共进晚餐。9点，宁恩成回到北陵校园的家里，跟平日一样，10点就寝。方入朦胧，忽然听到极大的爆炸声，那是晚上10点20分，我以为东北大学工厂的锅炉爆炸了，立刻打电话问工厂看守人员，他们回答说工厂平安。这爆炸是什么呢？由哪儿来的呢？宁恩成披衣出门，只见新月斜挂，寂静如常，他向校长办公室的灰楼走去。踽踽独行时，忽然一个大炮弹从我的头上飞过，一道火光索索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此情此景，宁恩成永生难忘。他打电话到大帅府，无人接听，再打电话给省主席臧世义，才知是日本人攻打北大营。宁恩成马上意识到了最重要的事情，转移200多名女学生。他吩咐事务人员把所有的马灯、孔明灯集中起来，放在体育场附近，把体育场的更衣室全都打开，计划万一电源被日军破坏，就用孔明灯领200多名女生到体育场的更衣室暂避。体育场是钢筋水泥的建筑物，既隐蔽又可防弹。大炮每隔10分钟一次，从东大的上空飞过，直至19日的凌晨1点，一夜紧张，东方既白时，宁恩成看到北大营火光冲天，浓烟缕缕，校园中没有落炮弹，但宁恩成知道东大这艘船已处于大风大浪之中。19日的6时，他召开全校大会，报告时局消息后，他向师生们郑重讲道：古人说是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事，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世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惧了。当天沈阳全市陷入敌手，因张学良慷慨解囊而盛极一时的东大，又因东北沦陷而日渐沉寂，师生们四方兴散，不知何年何月得返家园，海量珍贵的图书档案资料
教学仪器设备悉数落入日寇

0: 之首，毁坏殆尽。昔日书声朗朗的广阔校园，竟沦为日寇的养马场。九一八，九一八，从那悲惨的一天开始，世报国恩，连同国仇家恨，深深地刻在了东大人的骨子里。百年风雨后，走进东大汉卿会堂二层的校史馆，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发黄的东北大学流亡办学路线图。从1931年流亡到1946年，学校迁回沈阳。15年的时间里，东大人流离燕市，转徙开封、西安、南下四川三台。路线图上蜿蜒曲折的线条，是一条流亡路，也是一条抗战路。在北平，东大食堂的墙上贴着“打回老家去”五个大字。129运动中，东大学子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西安，新任代校长周经文在开学典礼上第一次讲话，激情澎湃。他说：“我来主持校务，是来办抗日大学，是为国家培养抗日骨干。”在四川三台，抗战建国，覆土还乡，写在东大的校门上。而行至校史馆东大英烈展区时，蓦然发现，过去耳闻的许多传奇故事，其主角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东大学子。1938年驾驶飞机长途奔袭，纸片轰炸日本本土的童彦博，被周恩来誉为德威并用，智勇双全。投笔从戎前，他的身份是东大机械工程学系学生，求学期间常与张学良打网球。毛主席亲自签署新中国第00001号烈属证的丛德姿，1933年毕业于东大史地专修科，届时枪口对内，被国民党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后来还是在张学良的交涉下才重获自由，并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得益于此，他以总编辑的身份，在那份仅存世两个月的《解放日报》中，记录了西安事变从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组建少年铁血军的总司令苗可秀，在东大中文系就读时，就是博学多闻的高材生。1932年，在北平从东大毕业后，他立即回到辽东三角地带，参加了东北民众自卫军。1934年2月，以大、中、小学生和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少年铁血军成立，多次与日伪军战斗，直至1935年 ,29 岁的苗可秀被日军枪杀，少年铁血军仍在坚持抗日。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2年夏天，苗可秀逆流而上，回到辽东三角地带时，而东大体育专修科的一名学子正在另一个战场上奋勇向前。这是正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运会男子100米短跑预赛。在一众高大魁梧的欧美运动员中间，身高完全不占优势的他，身穿上白下黑的运动短装，这身战袍被他命名为白山黑。天下故事会，他就是东大的学生刘长春。万里之外，他的家乡东北已经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他的母校正辗转于流亡的路上。刘长春单刀赴会，迈出的不仅是中国正式参加奥运会的第一步，还是为了揭露日本人导演的所谓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闹剧。刘长春进入东大，按今天的说法，是破格录取的体育特长生。在他的故乡大连，

0: 年，他有个小有名气的绰号叫兔子腿。14岁的时候，他就在一场中日田径对抗赛中取得了 11.8 秒的百米成绩，59秒的400米成绩，远超当时的中学生水平。然而温饱尚且不足，体育天赋被埋没似乎再正常不过了。进入大连二中之后，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辍学，进入大连玻璃制品厂当学徒工。1928年，东大足球队队员孙庆博去大连参加比赛，偶然发现了这个种子选手。由此刘长春被破格录取，编入东大文育科第一班。1929年东大体育专修科成立之后，张学良又特事特办，将其转入体育专修科。刘长春是幸运的，恰好赶上了张学良的体育救国实践。陈军告诉记者，注重体育是张学良担任东大校长期间的一大亮点。少年时的张学良热爱体育，他又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网球、乒乓球、高尔夫球这些时尚高端的体育项目他都很喜欢，而且具备一定的水平。黄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逐渐形成了体育救国的理念。他曾说过，过去的运动只是学生的功课，学生的作业，但救国不能仅仅依靠为数甚少的大学生，还依赖于整个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故体育必须普及到民众。倡导体育的最大目的是在造成复兴民众的赏励体育上畸形的发展。他出资修建了东大体育场，创办了体育专修科，聘请留学欧美归国的体育专家吴运瑞、宋军富等担任体育专修科的教授。名师出高徒，东大各体育代表队在国内外赛事中佳绩不断，篮球队、足球队曾访问日本东京、京都、神户、大阪、广岛等城市，在历时14天的比赛中取得了8战6胜1和1负的骄人战绩。篮球队甚至打败过驻上海美军的篮球队海贼队，海贼队身强体壮，久霸上海球坛。东大获胜的消息让整个上海滩为之欢欣鼓舞。上海时报在头版头条用红色标题写道，争看东北捉海贼，下边的小标题是东北大学篮球队昨晚在中华篮球房中以37-21打败称雄上海之海贼队，吐气扬眉为华人争光。刘长春进入东大体育专修科后，常随着东大田径队与外国人比赛，每星期六与俄侨对抗，归省途中又与长春市南满株式会社所属日侨进行比赛，一场场比赛激发了无限的民族感情，求胜心极强。张学良还为他聘请了一位德国名师布起。布起是当时5000米长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到东大，他的待遇是月薪白银800两，配备专用的小轿车一辆，马2匹。一场场国际比赛和专业的训练让刘长春取得了惊人的进步。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4届全国运动会上，他接连夺得100米、200米和400米3个单项冠军。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1931年的9月刘长春不得不告别心爱的校园。在宁恩成的回忆中，918事变后2天，他召集部分学生组织3队义勇队，预备保卫校园安全，当时刘长春就是队员之一。刘长春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已经是1932年的5月，日本人在东北沦陷区操纵的报纸《泰东日报》突然屡次报道，刘长春将代表所谓的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这显然是日本人拙劣的谎言，为摆脱918后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 日本侵略者竟然打起了刘长春的主意。他们监视和跟踪刘长春的行径。刘长春去了北平之后，日本人又开始骚扰他的父亲，许诺只要回大连，满洲国给他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座。此计不成，日本人竟然以登报的方式逼刘就范。刘长春忍无可忍，借大公报发表公开声明，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要粉碎谣言，最有力的办法莫过于中国派出自己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以经费不足为理由，轻率地否决了此事。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消息，把刘长春请到自己的官邸，慷慨资助了8000元的路费，鼓励他到奥运会去为国争光。可惜洛杉矶一战，终成刘长春不堪的光荣。男子100米短跑和200米短跑，他都未能进入决赛，但他在赛场上不苟言笑的面孔，还有身上那套白山黑水的战袍上的中国字样，被镜头永久地定格了下来。1936年的12月9号，正是129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市万余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10个月前刚刚迁至西安的东大学子，再一次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那一天，张学良乘汽车赶上了请愿的队伍，当着大家的面许诺，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唯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3天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一雪前耻，成为周恩来称赞的千古功臣。这不是张学良第一次同情和支持学生救亡运动。1年前，东大学生在北平被捕，他就安排学生骨干宋黎化妆成自己的心腹秘书，带着亲笔信救出了被捕的同学。晚年的张学良说，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了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打开，让它更亮。蒋介石显然没有领情，执意送蒋回南京的张学良自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老校长失去自由，东大这个孤儿成了民国政府眼中发动西安事变的火种和策源地。1937年的5月，尽管遭到大部分师生的抵制，东大还是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强制接收，改为国立东北大学。东大改国立后的第一任校长是留美归来的经济学家臧启芳，他曾向国民政府要员直言，若停办东北大学，就表明政府放弃东北，这不可为也。但1938年春，日军西犯，西安岌岌可危时，教育部的指令还是令臧启芳甚感无奈，命东大向青海迁移。当时的青海是一片不毛之地，若把东大搬迁到青海，其实跟停办也已然相差无几。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东北大学死生绝续之际，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超会讲故事的小说家毛姆的哲思之作《刀锋》。它将是你在复杂世界寻求自我、寻求信仰的一剂良方。塞琳娜·黑斯廷斯在《毛姆传》中说，从故事构思、人物塑造、故事背景到叙述调性，《刀锋》都堪称毛姆的巅峰之作。写《刀锋》时，毛姆年近70岁，早已功成名就。他说，写这本书带给我极大的乐趣，我才不管其他人觉得这本书是好是坏。最重要的，这是唯一一部以作家真名毛姆作为叙事者的小说，故事源自毛姆与朋友的亲身经历。在毛姆的众多作品中，《刀锋》的主人公拉里可以说是毛姆眼中理想男性的代表。拉里参加一战后，对人生的意义产生迷惘，放弃大好前程，周游世界，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还是只能可悲地任凭命运摆布？这是拉里的拷问，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读懂这个故事，你会明白，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你的人生由你自己定义。如果说月亮和六便士是讲述成功者对梦想的执着，那么刀锋则是普通人对梦想的追寻。拉里放弃财产去寻找生命的真谛，艾略特至死热衷社交的风光，伊莎贝尔和雷格对财富始终痴心不改。每个人都从无所好，也各得其所，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生本来就绚烂多彩，没有谁的人生是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每一种生活方式都值得尊重。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村区法律顾问通过雇讲巡调训五项服务，全面参与推动怀柔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全区71名村居法律顾问提供服务1702场次。锻铁师生山水作品展落地怀柔，展品多以燕山山脉为创作题材，展览持续至8月26日。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

0: 以太空果蔬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薛娇报道。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居法律顾问通过雇、讲、巡、调、训五项服务，全面参与推动怀柔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区71名村居法律顾问提供服务1702场次，解答群众法律问题1670人次。
1: 雁栖镇雁翔社区设立不满一年，司法局第一时间就为其配备了村居法律顾问。孙芳芳律师近期正协助社区进行物业公司选聘工作，逐条梳理流程，提出专业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选聘工作依法依规进行。
2: 我们现在呢是正在把我们前期的一些工作，入户啊，包括我们征求民意啊，启动业主大会的一些前期的工作正在做这个筹备，帮助的是对我们的一些我们公示的一些个文件的这个内容一些这个指导，包括我们一些符合我们的物业管理条例以及我们民法典啊里边的相规定的一些个这些法律规定啊，这样呢给我们做梳理，给我们做指正。
1: 这正是村居法律顾问顾的服务内容，即积极参与村居重大决策、合同审查等工作，为村居基层治理提供法律意见。泉河街道富裕苑社区法律顾问肖立健律师则在上门定点服务时碰上了社区的一桩难题。
3: 比如说我们社区有一个居民，夫妻双方是限制民事行为人，然后监护人一直确定不了。这个反映到我们社区之后呢，我们就对于法律相关问题我们就没法解决，所以我们就给肖律师电话咨询，肖律师到现场给我们做一个法律方面的指导，肖律师还跟我们找到当事人当方的家属，然后给他们说这个监护人他们应该的职责。
1: 和意向监护人谈话，分析由谁监护最优，起草确定监护人所需材料，最终在肖立健的专业协助下，社区依法主动履职，顺利为这对无子女互相不能扶助的夫妻确定了监护人。除了顾，村居法律顾问还提供讲、巡、调、训四项服务。讲是每季度举办一次法治讲座或以案释法，巡是义务解答村民关于邻里纠纷、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等各类法律问题，调是就地依法依理调解矛盾纠纷，训是对人民调解员、法律明白人开展业务培训。
4: 作为村居法律顾问呢，因为我们矛盾呀或者是物业纠纷呀都比较多，比如说小区这种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啊，或者是小区内的车辆乱停乱放，其实都不至于上升到诉讼的阶段，我们呢就通过我们的这个调解发挥律师服务的作用，把这个矛盾来化解掉。
1: 目前，从19家律师事务所选派的71名律师已进驻全区320个村居委员会担任法律顾问，实现村居法律服务全覆盖。每名法律顾问每年为每个村居服务时长不低于60小时，每月至少上门定点服务一次，服务方式还包括主动进村入户、线上随时解答疑难问题、集体会诊等。
5: 通过村居法律顾问送法到家，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法律服务，有效满足了基层法律服务需求，促进了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和就地化解，有效推进了基层依法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6: 7月26日，逐梦之旅锻铁山水画研修班学员作品展在渤海镇宋徽宗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集中展出锻铁及锻金石、月桂金等研修班学员山水精品力作，展品多以燕山山脉为创作题材，集中呈现学员近期山水画研习成果。展览持续至8月26日。
0: 展厅内整齐陈列50余幅山水佳作，白描、彩墨等不同风格作品分列展出，内容丰富。不少观众驻足品读画作，现场学员为参观者讲解创作构思与实地写生的幕后故事。在采访中，观众胡先生：
7: 许多学员的作品还真是出乎我意料，我没想到学了一两年的时间能够画到这么好。 有几张作品刚才我看到了，

0: 还扇段铁老师的树，这帮学生继承的都很好。
1: 段铁是北京籍当代知名山水艺术家，先后是从北京画院画家张仁之、炎黄艺术馆馆长崔晓东，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山水画研究院副院长。其创作功底扎实，艺术风格鲜明，作品曾四次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当代画坛极具代表性。泰山颂、遵义会议、青山巨秀图等佳作屡登国家级重要场所。在采访中，当代知名山水艺术家段铁向记者介绍说，
2: 董桂宗美术馆非常浓烈的中国文化的气息，展示的铺陈适合于这种深入研究的展览。怀柔呢，是咱们北京来说风景非常秀丽的、非常多样化的秀丽风景的集中地，就很多的山谷山沟，它的那个自然景色和那个中国山水画的那种需求非常的贴切。
1: 宋徽宗当代艺术博物馆主打引进高端精品艺术展览，持续丰富区域文化业态与群众文化供给，自落地运营以来，已成功承接多位业内名家的高水平书画，设于渤海镇马道峪村暨艺术村文化产业园，园区由新颖老旧服装厂改造而成，占地30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园区以龙泉青瓷人类非遗为核心，设有青瓷展馆、古法龙窑、多座艺术展厅，并开设青瓷手作体验、常态化陈列周炳华等艺术家青瓷佳作。依托成熟的文创产业基底与优质的展览平台，园区未来将持续扩容升级，计划引入10余家优质的文创企业，构建集生态文化、非遗、商务、研学、教育、创意、休闲于一体的高端文旅综合体，全力打造渤海镇特色文创标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赋能非遗活化传承，让文化艺术产业成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3: 近日，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培育的番茄、茄子、西瓜、南瓜等多品类太空果蔬陆续进入结果期。该项目筛选适配怀柔本地气候、土壤条件的高产优质、高抗逆果蔬新种质，并打造集科研示范、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太空农业科普基地，以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
4: 太空果蔬试验大棚内，10株样板南瓜藤蔓铺满垄沟，垄间错落结出近30颗金黄带绿斑的浑圆太空南瓜。目前这批南瓜正值膨果关键期，部分单瓜重量已达50斤，体量硕大，需两人合力才能抱起。太空南瓜全生育期约120天，膨果阶段单瓜日均增重明显，生长表现远超同期普通南瓜。
5: 我们通过全生命周期

0: 它的这个口感上是比较脆甜的，然后甜度上略微有一些提升，这个南瓜的香味十分的浓郁。
1: 除南瓜外，试验棚内太空番茄、辣椒、茄子、西瓜同样脂肪果密，一派丰产丰收景象。太空番茄坐果率提升约25%，维 C 含量高出普通番茄20%以上。太空辣椒单株结果量提升15%以上，维 C、铜、铁、微量元素含量高出普通品种10%至20%。茄子单株坐果数提升20%左右，单果重平均增加15%至20%。太空西瓜坐果结味更低，更易挂果，糖度可达13%以上，果肉脆爽细腻，抗病耐储运能力更优。

0: 技术交叉融合形成的新型育种技术，变异率较普通幼变育种高3至4倍，育种周期较杂交育种缩短约一半。本次试种成果验证了太空育种在增产、提质、增强抗逆性上的改良价值，是助力种业创新的可靠技术路径。未来，博士农场将持续开展全生育期数据跟踪与营养检测，筛选优良单株，推进多代选育，培育适配本地的稳定品系，同时完善科普功能，开设青少年实践课程，逐步拓展作物品类，推动成果转化，为怀柔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航天科技动力。
1: 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入伏后，气温、空气湿度持续攀升，高温高湿环境下，心梗、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发作风险明显上升，市民应多加警惕，做好科学防范和有效应对。
0: 心梗的典型表现是持续胸痛、胸闷和大汗淋漓，疼痛可放射至左肩、左臂、颈部和后背，休息或含药往往不能缓解。脑卒中可用中风120口诀来快速判断，看一张脸是否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查两只胳膊，看双臂平举时是否有一侧无力下垂，聆听语言，听说话是否含糊不清、表达困难。若怀疑突发相关病症，应立即拨打120，抓住宝贵的救治黄金窗口期。
2: 等待救护车时，患者家属可以备好患者的身份证、医保卡、既往的病历和正在使用药物的清单，可以提前安排人下楼接应救护车。要记住发病的准确时间，不能大声呼喊、剧烈摇晃患者，要让患者就地平卧。未明确诊断，不要自行给予药物，不要迷信扎手指、放血等偏方，不要自行驾车就医，有突发情况的时候无法应对。
0: 这两类急症共同的特点是发病急、进展快、救治高度依赖时间，越早开通血管，能挽救的组织越多，患者的预后越好，后遗症可能也越少。及时救治是挽救生命的关键，提前做好日常科学防护，规避高危诱因，更是守护夏季身体健康的重要基础。
2: 合理使用空调，室内温度建议在26度左右，不要骤冷骤热，室外温差过大，要戒烟限酒，清淡饮食。慢性疾病患者坚持规律监测，并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遵医嘱按时服用药物，不可自行停药或者随意增减药量。
1: 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为持续提升辖区水生态环境品质，区生态环境局以打造清水绿岸、人水和谐的河湖生态样板为目标，系统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的各项工作。一是明确政策导向，锚定建设方向，召开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专题工作会，集中学习国家及北京市美丽河湖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通过专题会商研判，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押上任务落地实施，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二是深化本底调研，细化一河一策，针对全区11条河流、1座重点水库，系统开展枯水期、丰水期两季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及生境状况调研、环境底数，目前已完成保护与建设一河一策实施方案的初稿编制，逐一明晰每条河湖的现状基础、主要问题与短板弱项，对照美丽河湖建设保护目标要求，制定涵盖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修复、水资源保障及配套保障机制的具体治理办法。三是系统谋划项目，强化支撑保障，聚焦怀柔水库、白河、汤河等辖区重点河湖库，围绕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滨水空间品质提升等维度，全面排查梳理河湖治理短板弱项，按照一河一策、分类施策原则，系统谋划一批针对性强、示范效应突出的美丽河湖保护建设项目，通过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持续补齐水生态治理短板，稳步提升河湖生态品质。下一步，我区将紧盯美丽河湖建设年度目标，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节奏，深化

跨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河湖生态监测与成效评估，确保各项任务按期保质完成。来自庙城镇的消息，近日庙城镇联合区消防各村社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居民小区、经营性自建房、沿街酒小场所，精准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问题。夜间是消防隐患高发、监管薄弱时段，本次行动对辖区居民社区开展扫楼式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楼道停放撕拉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集中清理楼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内堆放的纸箱、杂物等可燃物品，彻底打通居民生命通道。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宣讲电动自行车的火灾案例，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居民规范停放车辆，及时清理楼道杂物，杜绝占用堵塞逃生通道。针对餐饮门店、便利店、小加工房等酒小场所及经营性自建房，检查组逐户上门细致排查，重点核查场所是否存在三合一、多合一违规住人、安全通道封堵、防盗网遮挡逃生窗户等问题，仔细检查消防器材配备、电器线路辐射、燃气使用、易燃物品存放等关键环节，对排查出的隐患坚持即查即改、立行立改，对不能当场整改的隐患明确整改时限，压实主体责任，全程跟踪督办，确保隐患闭环清零。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流动宣传，向居民和商户普及初期火情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实用知识，引导群众主动自查自纠，自觉抵制各类消防违法行为。下一步，庙城镇将持续保持消防安全惩治的高压态势，实行日间巡查、错时夜查常态化机制，深化重点领域隐患专项治理，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引导，聚焦群防群治力量，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交给他，让他去盖章，说盖就盖，很非常配合，就把他伺候好了，让很舒服，然后他一点不使绊子，而且就是冯宝还给张俊帮忙，他夺情的时候，就夺情的时候那还是为了出个力嘛，对反对关于实行廷杖的，首先就冯宝出来建议了，按张俊的意思不一定愿意搞廷杖嘛，因为他觉得廷杖是那些。

一程偶遇，短暂同路，彼此相伴走过一段光景，起点各不相同，归途也终究相悖。车窗隔开人间，风声掠过心事，默契浮在浅浅相逢里，不经意贴近，安静的同行，不必多说，不必强求，谁都只是途经彼此的生活，短暂靠拢，转眼便要分头走远。缘分像一场顺路的捎带，来得轻巧，散得自然。慢慢明白，有些人只适合并肩一程，不必挽留，不必回望，只把沿途的微光收好，留在记忆里，当作一场温柔而无声的擦肩。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心里总有一段褶皱，藏着不愿摊开的过往，那些执拗的奔赴，那些盲目沉溺的靠近，到头来只剩下落空与难堪。情绪来回拉扯，清醒和糊涂彼此纠缠，明明知道不该停留，却还是任由自己在原地徘徊。有些选择笨拙，有些执念多余，有些付出悄无声息的沉落。一路走来，看懂自己的软弱，也接住自己的狼狈，任由遗憾轻轻铺开，不责怪，不辩解，只把那些细碎的委屈和茫然安静收好，融进平淡的日子。

我们都漂浮在世间，渺小又无声，轻轻起落，默默穿行，身在人海里，光影来去，悲欢堆叠，心事落在方寸之间，偶尔迎着风，偶尔沉入寂静，看见彼此短暂相望，又各自散开，许多牵绊轻轻掠过，许多暖意悄悄停留，来不及握紧，也留不住绵长，生来单薄，来去随缘，聚散都像浮动的影子，只在细碎的光阴里接触一点温柔，放下一点茫然，顺着时光缓缓漂泊，安静活着，浅浅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缓缓起伏的曲调，心里漫起一阵浅浅的怅然。人与人之间，总有一些相遇轻得像风，短暂交汇便各自走远。曾经靠近过，心动过，也默默牵挂过，最后却只余下无声的疏离。很多情愫藏在时光里，没有缘由，也没有答案。不必纠缠来路，也不必纠结结果。那些短暂相拥的温柔，那些落在心底的涟漪，都安静留在岁月里。生活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散的旅程，相遇随缘，离别亦然，只剩心底一点柔软，轻轻安放。

绪来去无声，有些沉溺，有些落空，有些辗转，原本都贴合活着的模样。我们习惯把得失看得太重，把离散当成意外，把孤单当作缺憾。慢慢才懂，起伏与留白，聚拢与走散，都在日常里静静发生。情愫蜿蜒，执念浮沉，偏爱和冷淡并行。不必放大感受，不必为难自己，万物自有轨迹，相遇疏离，心动沉寂，都顺着时间缓缓流淌。习惯这些细碎的反差，让情绪轻轻安放，在安静里与自己慢慢同行。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轻轻沉降，所有惦念都慢慢起伏又落下，一些身影停在旧日的边界，来路辗转，心境慢慢变淡，彼此隔着安静的距离，风掠过留白，情绪在无声里来回盘旋，好多心事顺着光阴飘散，褪去鲜活，只剩下浅浅的底色。人在起伏里浮沉，执念慢慢散开，像浮在空中的细碎光影，不必伸手追溯，也不必刻意回望，任由过往顺着风走远，让散落的情绪轻轻落脚，在沉默里安放所有余温，静静陪着岁月慢慢前行。

夜色漫上来，心事沉在眼底，外表看似从容，内心却藏着一层起伏。旁人看不穿静默背后的辗转，只当一切如常。有些情绪不愿摊开，不必言说，只适合独自收好。热闹抵不过空旷，笑容掩得住微凉。一路走来，几分浮沉，几分留白。不必向外解释什么，也不必盼谁懂得。清醒落在孤单里，执着停在分寸间，任由光阴缓缓流过，把细碎的酸楚轻轻安放，留在夜深，留给自己。

0: 望太好看。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压力这个词啊，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中体会最深的关键词之一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碰到很多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处理方法，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开始焦虑。焦虑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相反，还会使我们的情绪激动暴躁。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产生焦虑的情绪，或者怎样才能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书籍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今天一凡和大家一起要来读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职业时间长达35年的美国心理协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罗尔·肖克所著的《反焦虑思维》，这本书也属于这类书中的一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反焦虑思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本书一共分为四大部分，九个章节。作者在书中首先对焦虑的情绪成因和机理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的专业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来介绍焦虑情绪的管理，给出了尽可能简洁易懂的解释，负面倾向导致的。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你会知道焦虑的产生其实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焦虑往往会让你困在对现实或幻想的担忧和不确定里，武断地做出消极的判断，无法中途暂停对现实进行反思。这些表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容易激动的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往往不是非常完美，甚至还会引起失眠等症状。究竟如何克服焦虑呢？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其他同类书籍相同的一些方法，例如每一章节结束部分的小练习，列举相关的范例进行演示等等。例如，作者在谈到焦虑时，通过引入玛丽这位焦虑失眠者的例子来进行对应的干预手段，来使其大脑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并且进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一，通过练习你可以重新疏通大脑。二，通过自我调节和对信念、感受和行为的控制，你就可以做出改变，并能长时间内拥有更加快乐的精神状态。三，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你的精神状态。这些观点都是通过黑体加粗的字体来突出显示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阅读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本书的重点内容。也许你会说，这本书真的可以对治疗焦虑有这么好的作用吗？我们不妨来选取文中的一段实际操作的方法，让大家来切身体会一下。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当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或疑惑的时候，将你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或害怕尝试的事情列个单子，询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阻挡了你冒险的步伐，有多少机遇是因为现实的阻碍而错过的，又有多少是因为那些未被证实、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向何方， 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比如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你可能会进行2至3次深呼吸，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问自己，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我努力？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记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万事皆有风险。底线是你在追求的事情可以点燃你的生命，你随时都能改变你的思想。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刚才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缓解治疗焦虑的方法能够真的行之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

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宫廷女官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也许再次告诉我们，优秀作品总是蕴含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而我们所缺少的往往是罗丹意义上的发现的眼睛。只是在快餐文化时代，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妩媚思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殊不知，如此引证吴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之意，而且他自己还在同情的理解上，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几更意已重，时还读我书，其文共欣赏，一意相与兮，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角书柜，浇筑古色，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读者来说最值得重视。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是赏识，对他而言，做一个好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才注意到在智者纳坦篇首，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专门引述一段阿拉丁文，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与其全剧主题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格外重视莎士比亚每一部剧作由谁来说结束语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与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可以相互映照的是朱熹关于朱子说的更朴素切要，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呈诵经书，注中训示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旨，相穿扭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

白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在朱熹看来，做个合格而优秀的读书人，或我们所谓的好读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无非是该怎么读书就怎么去读，以期到达成诵经熟、玩味反复的程度罢了。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境界了。在后现代与虚无主义的氛围中，已很少有人愿意以虚心的态度去阅读别人的作品，理解古人的为文之用心了。承认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甚至已需要勇气。因此，即使我们还不能武断地说古典意义上捍卫天道与真理的读书人已是当今世界的稀有物种，我们至少可以说，真正符合朱子要求的读书人已真的是凤毛麟角。朱子说，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或许做个好读书法的问题而与我不是小事。心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我是董董，董爱董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5岁那年，小张成为了一名母亲，生育是他的人生目标之一，就像他作为图书编辑渴望做出畅销书一样，他理想中的幸福家庭就该这样。为此他做了一年多试管，挨过了艰难的孕期，剖腹产生下一对龙凤胎，随之而来的感受非常微妙，疼痛比当妈的喜悦先一步到来。打宫缩素时他痛得嗷嗷叫，乳腺炎发作，乳房胀得像石头一样硬，还有喂奶，孩子把乳晕咬出一个豁口，他需要深吸一口气才敢把胸迎上去。当妈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可生育究竟要遭受多少折磨，就连母亲也不曾告诉他。产后一整年，小张无法睡一个整觉，好几次通完宵，第二天还要带着昏沉的大脑上班。更崩溃的是，养小孩就像开盲盒，老大睡觉很容易，轮到老二念五遍绘本都哄不着，念头从他脑海里飞速闪过，这能说吗？他后悔成为一个母亲，他自己先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这不符合社会期望，却是真实的母亲情感。小张把这些经历全部说出来，因为作为妈妈，你的苦难值得一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2019年11月5日，剖腹产术中，隔着挡板，我看到一阵青烟冒起，没多久就听医生说出来了，是个弟弟。麻药作用下，我直犯恶心，还有点透不过气。在一阵努力的吸气吐气后，老二妹妹也出来了。剖腹产手术结束，回到病房，护士开始给我打吊针，其中有一种是促进子宫收缩的缩宫素，非常痛。我痛得在那儿嗷嗷叫，拉住我妈的手，有次直接掐出一道青印子。怎么来形容这种痛感呢？大概就是你能想到的各种痛，加上痛经的好几倍吧，并且延续了一个多礼拜。好，所有人都跟你说这是正常的，都是这样过来的。

最大的挫败来自喂奶。孩子出牙那阵子，乳晕被咬得豁了个口，一想到喂奶就头皮发麻。看到娃张开小嘴，我需要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才能把胸迎上去。如果实在太痛，我就拔出来缓一会儿，但孩子马上会凑上来，只能自己咬咬牙，捏捏手，这么喂下去。吸奶吸不出来的时候，就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奶量往往只有100多毫升，刚够一个婴儿，老大和老二轮着吃，不能纯母乳喂养，让我很内疚，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喂养2个小孩，为什么我不行。我妈也会抱怨说，怎么只有这么点点奶。整个哺乳期不能吃辣，不能喝酒，不能喝咖啡，所有人默认你是照顾小孩的第一责任人，有什么问题都会问你。有次我去吃了海底捞，第二天乳腺炎就发作了，乳房胀起来像10块那么硬，碰都不能碰。整个哺乳期我发作过5次，有一次还发起高烧，只能花好几百请通乳师上门。

2020年1月18日凌晨，我一边吸奶，一边用 pad 看育儿的电子书。我其实还算好了，我妈说我小时候直接把它咬出血了。全世界都在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但从没有人跟我提过母乳的痛苦。我后来看了好些关于母乳喂养的书籍和文献，母乳喂养虽是主流提倡的喂养方式，但对此也有很多探讨。去年《母乳主义》在国内出版，作者展现了母乳喂养从个人选择演变成道德义务的过程。我们家两个孩子可以作为参照，老大4个月厌奶期后，我就给他改母乳加奶粉平喂了，他身体反而比我坚持亲喂的老二好很多，很少生病。到15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了，给老二断了母乳，太开心了，终于不用喂奶了，我自由了。当妈以后，我脸皮变厚了，哺乳期吃得多，饿得快，我一路飙升了近10斤体重，腹直肌分离，小肚子明显，现在乘地铁还经常被人让座，这没什么，道声谢谢就坐下了。怀双胎，子宫撑得大，对盆底肌的影响也相应增加。我现在不能跑跳、咳嗽或是大笑，我害怕漏尿。有一次在单位，我偏头痛发作，吐了，整个裤裆都湿了，这很耻辱。但脸皮够厚就没关系。我装作没事，坐回位子上，等它自然干。我去医院问过，上海做盆底肌康复，一个疗程4000多元，全部要自费，就一直拖着。医生也不能保证你做了你一定有效果。

生小孩是我的一个人生计划。我十岁左右父母离婚，从小我就希望早点结婚，早点生小孩，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至于有了孩子之后会怎么样，没想过。真正当妈以后，就感觉时间好像被黑洞吸了进去，有种巨大的被剥夺感。产后整整一年没有办法睡好觉，平均肝糖一两个小时才能睡着，而往往就快睡着了，宝宝醒来一吼，要起来喂奶或者换尿裤，搞定以后又睡不着了，如此循环往复，好多次通宵。有时候哄娃真的是抱到哭着问，你怎么还不睡？那段时间我每天昏昏沉沉，脾气暴躁。早几年读博临近毕业，忙着写论文找工作，那种焦虑到晚上睡不着，要开安眠药的地步。生完孩子又重新体会了一遍。可怕的是，之前我睡不好还会出现心慌、心律失常的症状。现在心脏都没什么感觉了，我怕是身体已经失去警报能力了，会不会哪天猝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考验妈妈们的不只是生育和抚养的艰辛，更大的挑战在于能否重新融入快节奏的工作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倾听小张的故事。

产假结束后上班，每天一早如果孩子不闹，我还可以快速洗漱吃个早饭。如果吵着吃奶或者要妈妈，就只能先好好安抚小祖宗。我都已经可以带着腕管综合征边抱娃边上厕所了。喂奶顺利的话，可以赶上8点那班公交去挤地铁。不顺利的话，就很感谢法定的1小时哺乳假了。到了单位，赶紧开始工作吧。家里老人会不时打来电话，娃今天吃饭不乖啦，做的辅食不吃，拉粑粑有问题了，我得一一回应。中午迅速吃完饭，把自己关进小会议室，这时可能已经极度困倦，但由于要吸奶，无法午睡，又不敢喝咖啡，只能靠吸奶器的嗡嗡声吊吊精神。我知道自己已属幸运，很多背奶妈妈只能躲在杂物间或厕所里操作。一次我带着吸奶器外出开会，发现会场根本没有合适的空间，只能放弃下午的会议和晚宴结交人脉的机会，打车到公司附近商场里的母婴室。

之前豆瓣上一个挺火的作者发文讲生育对他的创作工作带来的伤害。那时我没有孩子，还去嘲讽过他，现在想来真是打脸。就像他当时说的那样，生完孩子后我忘性大，专注力不够，阅读理解甚至都变差了，可能类似新冠的脑雾后遗症，总之工作效率大大降低。稿子一本压着一本，来不及审，以前如果当天进度没完成，可以慢悠悠地回家接着审，现在一下班就得往家里冲，一回到家喂奶喂饭陪玩洗澡哄睡，不时还得动用下说学逗唱的功夫。以前周末我会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见见作者和同行，现在周末得在家带娃，出门遛娃。

两个孩子一天到晚互相打架抢玩具，如果一个叫起来，另一个也跟着一起，妈妈妈妈，这一声声堪比催命符。即使想在家里努力工作，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老二还非常黏我，我在房里打电话谈合作，他会不断跑进来说，妈妈妈妈，你干嘛呢？我让他别烦了就要发火，被老公看到又说我一通。在家里那十来分钟的厕所时光是我唯一的喘息时间，发发呆，刷刷手机。尽管有时候娃会像幽灵一样浮现在厕所门外敲门，或在洗澡时突然听到他们的哭叫，来不及擦干身子就要跑出去安抚。我跟老公抱怨自己的时间被急剧压缩，他回我一句，也没看你以前那么努力呀。对这种话我是非常生气的，他可能不太能感同身受育儿给女性在事业上带来的打击。我在怀孕期间流失掉一些客户，上周出差我犹豫很久下的决心，所有领导同事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那你小孩怎么办？一些同行半开玩笑说我这是抛夫弃子，我回他们说，家里我都安排好了，老公愿意接手，家里请了阿姨，老人也可以帮忙，这三个因素缺任何一个我肯定走不了。经历过两年的拖沓以及不自由，去年我开始摸索提高工作效率，每天坚持先从一些难做的事着手，不再刷豆瓣知乎，设立时间节点看完稿子，下午犯困时就处理一下邮件，填表格，发快递，到两三点钟有点力气了，赶紧开始看稿子。现在感到时间的利用率比之前明显提高了，当妈以后反而在工作上更加努力，这是好的一面。但直到现在，我有时都不想回家去面对这两个小孩。比起陪伴孩子，或许我的成就感更在于写文章发表出来，或者做的书得到认可。现在每到礼拜一，我都好开心。对我来讲，上班就是放假，回家就是上班。但我也止不住内疚，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被两种情绪拉扯着，又想做个好妈妈，又有野心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那能怎么办？只能学着去找一种平衡。30岁那年，告别了不靠谱的前男友和一众相亲对象，我遇见了现在的老公。我们是十多年网友奔现，又是同一个专业出身，志趣相投，恋爱不久便领证结了婚。老公基本满足了我对队友的大部分要求，他虽然不擅长做饭做家务，但很愿意做，也能尊重我肯定我。2018年结婚第四个年头，周围人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而老公在生育方面从没给过我压力，一直跟我讲，如果不想生就不要勉强。我那时快35岁了，想在成为高龄孕妇前怀上，去生殖科检查后发现我输卵管不畅，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我回家抱着老公大哭一场，无法自然受孕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他安慰我，没事儿的，做就做呗。接下来的一整年我都在往医院跑，那时候他刚换了新工作很忙，但我取卵移植时他都会请假陪同，还会认真地计算排卵期。试管移植后去测尿检，2条杠，当天很激动。他不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和我

0: 调频101.3兆赫。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图书编辑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做母亲的经历。

除了生活上照顾我，最重要的是老公在精神上支持我。他一直让我先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小孩。周末我想去健身，他都会说，你去吧，我来带小孩。有时候会抱抱我，安慰道，你辛苦了。身边所有人，包括我妈，都说，你老公已经很好了。但我总觉得，在生育这件事上，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就拿试管这件事来说，我需要经历一系列打针、B 超、取卵和移植的过程，忍受随之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和后遗症，而他只需要在取精时出现，然后陪同我就好。老二每晚睡前都要磨我一个多小时，而这时老公却可以淡定地在客厅看书。同为知识创作者，我感受到一种同辈压力，他在卷我。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但有时接受帮忙反而会惹毛孩子，我只能再多花十分钟安抚。平时碰到孩子哭啊叫啊，我总忍不住要放下手头的事去看一眼，他似乎对这些不敏感，经常无动于衷。有孩子以来，基本上都是我在买东西，他不会主动过问。阿姨动不动就跑来找我，宝宝的这个东西用完了，那个东西快没了，身上长个肿块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奇怪，似乎从来没有人要求爸爸去做这些决策，掌握相关知识。去年封控期间，正好赶上我生日，老公抢了两个提拉米苏蛋糕，用小朋友的巧虎玩具做个蜡烛。我有时生气起来就冲他抱怨，我觉得很不公平，你又没做过什么。老公会因此被激怒，冲到我面前大吼大叫，吼完之后他又在我面前委屈地哭起来。我后来明白，他不能忍受亲密的人对他的贡献做出否定。之后再碰到吵架，我都先承认他对这个家的贡献。他最近在学习非暴力沟通，说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他的感受，他是个很需要释放感情的人，我也在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

我以为自己会是个温柔耐心的妈妈，但事实证明我做不到。上了一天班很累了，到家把陪娃的流程走一遍，给老大讲完绘本，最后耐着性子去陪难缠的老二，可能是一本绘本讲五遍，也可能是讲五本。都做到这一份上了，他还在那叽叽咕咕跟我讲话，要么满床翻滚，一会儿扑在小兔子玩偶身上，一会儿把它扔到床下，一会儿顶到我的肋骨，一下子又踢到我的脚。越想他快点睡觉，他就越不睡，好像知道我心思一样，非要我发两遍火。好了，到被子里去了。2022年居家隔离期间，天天和女儿待在一起，她不肯午睡，我就没法工作，愤怒起来简直想掐死她。有一天我发火发得很厉害，用力拽她，把她推到墙角，怕进一步伤到她，我就使劲敲床垫，扔枕头出气，发了疯一样。女儿站在一旁很惊慌，妈妈妈妈，我说了气话，妈妈想把你从

三楼扔下去。他哭着说，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我朝他喊，不要喊我妈妈，我不是你妈妈。有那么一瞬间，我就是不想做妈妈，太累了。那天我实在没法控制住情绪了，跑到育儿群里去问该怎么办。他们说，你不要太自责，你是很累的。他们的回复让我感到一些安慰，我也不是特例，原来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第二天我向女儿道歉，对不起，妈妈昨天做的不对，你原谅妈妈好吗？她坐在我大腿上没回答，她看着我又看看旁边，像是在思考着要不要原谅我。一会儿她对我笑笑，伸过手来捧起我的脸。她说，原谅的。我说，你要乖一点哦。她答应我，嗯。看着她似懂非懂的表情，我很难判断她到底是把这段记忆埋到了内心深处，还是说心大到已全然忘记不在乎了。我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伤害她的事，成为她以后的心理阴影。

养小孩真的像开盲盒，三岁多了，老二还是经常得给他讲一个多小时绘本才能入睡，而老大到晚上九点多就自觉我不看了，我要睡觉了。同样是双胞胎，怎么那么不一样呢？但老二是个很会表达的小姑娘，她给我的感情是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体验过的100%信任。有时候我跟她一起睡觉，她就会抱着我，爬到我身上表达亲密，有时捧着我的脸，妈妈，然后过来亲亲我的脸、眼睛，还会亲我肚脐，因为我跟她讲，你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老大就不一样，我跟他说妈妈很爱你，他会别过头转身走开，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没当回事。昨晚念完绘本关灯躺下，黑暗中听觉和感受力被放大，熊孩子翻滚着从床头到床尾，又使劲跳了好几下，我忍住怒气，突然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凑到我脸上，啵的一下我被亲了。床上继续一阵翻滚后，他慢慢挪到我身边，打了最后一个哈欠。我摸着他圆圆的脑袋亲了亲，轻轻拍着他的肩膀。没过多久，响起浅浅的打呼声。养小孩可能就是个接受的过程，我要不断跟自己说，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孩子不是宠物，不是机器，他们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如果你有控制欲，只会给你带来挫败。我现在都已经想到，万一以后他们上不了高中，也许可以做新东方厨师，或者在宠物店当美容师也挺好，考不考大学无所谓了。之前给两个宝宝买衣服时，为了区分，我通常会给哥哥买蓝色，妹妹买红色。我儿子现在就喜欢蓝色，女儿就觉得红色的东西都该是她的，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现在跟他们讲，男孩子也可以喜欢粉红色，女孩子也可以喜欢车子。女儿对我说，她将来要做科学家，我就鼓励她，挺好的。我想以后到了分家产的那一天，我也不会委屈女儿，就把房子卖了，钱给他们两个人对半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的最后这个时段，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带两个孩子的故事。中国家庭脱离不了老人，我和老公平时都要上班，需要老人照顾第三代。我们家

现在就是这样，周一我爸来，周二周三公公，我婆婆去世的早，周四周五我妈把俩娃和阿姨带去她家，他们之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生病或者要去看病，就必须要打电话去调整时间。我和老公月薪各一万多，有房贷，又生活在上海，还请一个阿姨在家，因为一个老人真的带不动两个活蹦乱跳的娃，压力很大。当初决定做试管，我说，妈，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讲。她还以为我不准备要小孩了，说她也有同事不生小孩过得也还可以。后来我决定要孩子，她也劝我一定要想好，反正是很辛苦的，不要也没关系。一定要的话，她可以帮我找好医生。我妈不是思想特别开放的人，她能说出这种话，我特别感动。有小孩以后，我会更理解我妈。备孕前，我有个机会跳槽到更大的平台，这意味着能得到更多的项目资助，做的书更容易获奖，印量更高，甚至职位也有可能再往上升一升。考虑到我要开始做试管，生完小孩还要请产假，最终放弃了，心里多少有些遗憾。想到小时候我妈曾说，都是为了你，我没有去上大专。以前非常不能理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你自己不努力。直到有了自己的小孩才明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我妈退休后很喜欢旅游，跑了好多地方，新疆、西藏。那个时候她就对我说，等到你有了小孩，我肯定出不去的。现在因为知道她有孩子要带，小姐妹们都不会随随便便来约她了。我在公司上班，她在家里上班。有几次她感冒了，人晕晕沉沉的，还在给我们做饭，头发也已经全白了。

我试过跟我妈表达爱意，但父母这辈人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他不会说我爱你什么的，只会用一些冷话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前几天我对他发感慨，你以前不容易啊，我小时候也是挺作的。他笑了笑，哎，你现在晓得了吧，讲了一些我以前让他更生气的事情，我们开始互相吐槽。他说我小时候他累得已经睡着了，醒来发现我还在旁边玩，他又不好好吃饭挑食，跟我女儿现在一模一样。女儿现在很喜欢拉着外婆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有时外公外婆讲她不听话，她就对着我说，妈妈，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也很郁闷，这要怎么回答？但我和我妈很难在痛苦这件事上达成共识，很多事情她经历过，觉得很正常，痛就痛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老公也有个观点，这是你要的小孩，你就不应该发脾气。但我总是跟他讲，我是人又不是神，而且为什么我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很多痛苦可以被倾诉，不断去说，大家才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当妈当然能丰富很多体验，有很多成长，但痛苦也是真实存在的。很多时候需要有人来告诉你，妈妈，你经受的这一切应该被说出来，你的苦难值得一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养育孩子不但千辛万苦，更是一件一旦决定就无法后悔的事情，所以必须深思熟虑。这既是对自己的负责，更是对孩子的负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

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清凉夏日，悦享书香。大家好，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今天呢，要为广大假期中的同学们推荐一套既有意义、有趣味，同时呢还能够提升写作能力的好书《诗词里的中国史》。那这套《诗词里的中国史》呢，一共有四册，是2023年10月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它把从上古到清代的文人的丰满的人生，通过80首古诗词以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从经典的诗词鉴赏、传世名句，再到诗人的经历、诗词的创作背景都有涉及。那这套紧贴新课标要求，按照历史脉络展开的语文课外读物呢，是紧扣中小学教材的，非常的难得，适合各位中小学生阅读哈。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诗词里的中国史》的作者，北京市教育学会吟诵教育专委会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理事朱畅思，欢迎朱老师。
2: 常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畅思，我的学生们喜欢叫我大佩先生。
1: 大佩先生啊，是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曾在北京执教中学语文22年，常年担任毕业年级备课组组长，多次担任统考作文组的阅卷组长，同时呢他也是集吟的创始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重点介绍集吟这种吟诵方式。那与此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大佩老师的高徒，来自北京重点中学高中实验班的学生刘怡然。怡然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刘怡然，大家也喜欢叫我天青。
1: 哎，对，刘怡然呢，号天青，和大佩老师一样哈，我都有一个很诗意的号。同时呢，我们下面就叫我们还是称怡然同学为天青同学哈。天青同学呢是九儿吟诵团的第五任团长，同时呢也获得了中考作文的满分，其中这个语文的中考分数哈是98分。那今天的节目呢，既然我们围绕诗歌为主题，所以接下来我们都会用具有这个很诗意的这个号来称呼二位，大佩老师、天青同学。
2: 谢谢谢谢。
1: 好，那我们重点先聚焦我们今天要为大家着重介绍的这本书《诗词里的中国史》。首先请教大佩老师，就这套书的一个写作脉络大概是怎样的呢？
2: 这套书呢，一共有80首诗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们学习诗歌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见到树木见不到森林。也就是说他可能一首一首诗知道怎么回事啊，老师也要求他去背诵，可是他其实并不知道他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处于哪个点。所以学生学完之后呢，他的整体脉络感是不强的。所以这一本书呢，它是从上古时期开始写起的。甚至我们管上古时期可以叫非信史时期。就是说都难以相信的那段历史，在传说当中就有诗歌了。把这些诗呢从头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我们5000年历史的清末。把这些诗歌串不起来，这每一首诗歌背后的故事连在一起，正好能串起一个大的时代。我们提个口号，就叫做每一首诗歌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把这个历史串起来的时候，一个大时代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一个大的画卷就在面前。所以学生读这本书呢，就可能会像看连续剧一样，好像你是在看一首诗。诗呢背后的故事，这个故事完了以后，下一首诗歌的故事正好能跟这首诗歌的结尾的那个历史串上，接上
1: 啊，能接上。
2: 哎，对，所以就好像我在每一集的后边还留个扣啊，说后来又会怎么样了呢？得读下一个诗去了。那个诗背后的故事正好能接着这个事儿了。8个诗歌读完了，10个诗歌读完了，正好这一个大的时代就结束了。再给下一个时代跌个第一个接力棒，所以诗歌跟历史就这么串在一起了，所以叫诗词里的中国史。
1: 哦，那我们知道刚刚您也介绍，就是咱们一共是80首诗，对不对？那可能会如果对明史比较耳熟能详的咏梅9首其一啊，出自明代的高启。大佩老师所写的这个标题呢叫做大雪哪配做我的对头，大家听一下啊。然后呢 选的第二首是《咏煤炭》，来自于明朝的于谦啊，于谦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一位历史名人了啊。他写大佩老师的标题是“希望所有人都能温暖”，然后呢是我们很熟悉的唐寅唐伯虎啊，《桃花庵歌》，我的放荡你不懂，哎，这个标题也很有意思。再往后呢是杨慎的。啊，临江仙啊，让皇帝记恨一辈子的人为什么会记恨呢？这是我们所取，大佩老师所取的这个标题哈。说到这儿，我觉得 BGM 就要起来了。
4: 滚滚长江东逝水。
1: 然后呢，我们再看是《题墨葡萄诗》，是明朝的徐渭，悲哀的笔底明珠，这是他的标题。再往后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戚继光的马上坐啊，转战南北的英雄。再往后呢是袁宏道啊，桃花雨，桃花被拉下神坛。然后是张谎言，长相思秋啊，是选的这一首诗，标题呢是故国二字好伤心。最后明朝的最后一首，应该说是明末清初啊，是来自顾炎武的精卫啊，大佩老师在诗词里的中国史这本书中所取的标题呢叫做最后的移民。如果不考虑顾炎武先生的这首精卫啊，因为它属于明末清初这首诗词，这八首诗词我们其实也可以从明朝来

0: 照应整个您所选的这80首诗哈。为什么会选择这80首呢？我们先从明朝来看，包括您在整个这80首诗当中，您的一个选篇的依据是怎样的呢？为什么会选这些？
1: 有一个时间依据哈，就刚才我们在开篇的时候跟听众朋友们也都交流过的，它得故事能连上，像连续剧一样的哈。
0: 是，
1: 它每一个人的选择呢，正好能代表明的某一个时期，它跟背后的历史故事一定有关系。我总说这些文人有意无意的推动了历史发展，所以呢，这个连上能把明史串下来，所以选择了这些，然后这个能串下来明史的人也不是只有这些，那非得选这几个人呢？其实我有一个我的主张，我更认为读诗和读史是干什么的哈？就是我们古人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叫柔日读史，就是我们古人可能把日子分为哪些日子比较刚啊，哪些日子比较柔啊，这可能带有他们古人对于这个日子的一个判断哈。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聊。但总之大家能通过这个字就发现，某些日子古人认为比较柔和。那这种日子呢，如果你再读个柔和的东西，你这个人就整个软下来了。
0: 哎，
1: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究平衡嘛，所以说柔日读个史能让你刚起来。看来史是硬的，是刚的，所以我恰恰认为啊，如果哪个家长啊认为自己的小朋友有点懦弱，哎，有点这个用我们北京话说有点杵啊，这种情况，你让他读史，他能性格刚毅起来，这就是我们古人说柔日读史的一个原因。所以我选的这些人物啊，他的特点就是有独立不移的性格特点。就是他们坚定自己，不会人云亦云，不会被就是他们非常有这个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啊，坚定了自己的自信，不会被谁拉走。这些人都有这个风格，无论是高启还是像唐寅，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自信的风格特征。而且呢，大家读明史喜欢就发现明朝有些皇帝哈特别有独立的精神。
0: 那可不，
1: 对，我行我素的，我不管你，我就要做我的自己事情。
0: 北京还有漠北游的呢，
1: 哎，对，北京留下来好多地名都跟这些皇帝有关系，什么虎坊桥啊，这些豹坊胡同都跟他们有关哈。还有像宣武区有个象来街，就是因为有个皇帝喜欢养大象，然后大象太臭了，就到那个护城河里洗澡，于是呢
0: 掉进去，
1: 他得把大象一来了呢，那你像北京的人看见大象了多开心啊！
0: 啊，
1: 老百姓就围在那个宣武城的那个旁边呢，看这个大象来了，就说象来了，象来了。从此那条街叫象来街
0: 啊！
1: 这就是，这都是你像这些皇帝啊，他的特色。那么在这些皇帝的带领之下，这些大臣们也都这样，各有各的风格和特色。所以明初那高启他就不跟你朱元璋合作，在朱元璋看来啊，说大明王朝开国之政。历史没有，因为他觉得从元朝以来，我要恢复我们的汉民族文化啊，恢复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他认为自己很伟大。哎，高启就不屑一顾，有这个文人的骨气。那最后他就敢于触怒龙颜，最后他终于触碰了朱元璋的逆鳞。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有自己特别独立的精神，这是明朝人在我看来这个特别精彩的风格。他们的诗歌也代表这个特点。我们的学生去读诗歌的时候吧，我现在看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背后，就是这首诗就这首诗，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诗，所以呢，那些孩子肯定就会觉得很无聊。而故事是没有人不喜欢听的，
0: 对，
1: 从小小朋友就喜欢听故事，你把故事讲给他，他就瞪着俩大眼睛看着你，听完这些故事他才心灵受到了感慨。而且这些刚才我们说到柔日读史，这些东西也能够锻炼一个孩子的精神性，
0: 不心灵不拘格套啊。
1: 谢谢。
0: 我们刚刚您介绍了很多的关于要读哪些诗，为什么要读这些诗。下面我们刚刚也列了很多哈，天青同学，就是像刚刚包括咱们刚刚所列出的明史的这些篇目和整套书当中你印象最深的这个诗词是哪一篇呢？
2: 我对这个明朝篇的于谦写的《咏梅叹》的这篇比较印象深刻，就是这里边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土堡之变。在历史课上老师也提过，但就是比较一笔带过，我也不知道什么为了顶替皇帝朱祁钰也被于谦推上了台。
0: 哎，
2: 然后还有我也不知道于谦为了保卫北京还组织北京里边的军队进行了一个北京保卫战，而且还成功了。还有就是当朱祁镇奇怪的回来之后，他把于谦以贪污的罪名给他下放了之后，结果抄他的家，却发现他的家里没有什么贪污的财宝，只有一个皇帝赐的蟒袍，就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一心为了皇帝好，他并不会贪污。
0: 对，
2: 挺有意思。
0: 对，挺有意思。其实这一段一般我们会怎么跟同学们来介绍呢？因为

0: 这个他可能会涉及到可能中学的孩子或者小学的孩子，他还没有太意识到，因为其实本质上并不是贪不贪污这回事儿，他是一个朱祁镇朱祁钰两兄弟之间内斗，你站错了队这么一回事儿。嗯，对，这个我们会怎么来讲的？这段历史背景我们也为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大培老师。
1: 我们讲土木堡之变呢，也就是明史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的书上也就会提到啊，就是这样一个，因为历史书可能它碍于这个篇幅的原因，就简单带过了。但其实土木堡之变呢，它涉及到了朱祁镇和朱祁钰之间的一个皇位的争斗。
0: 对，
1: 但其实我会讲啊，就首先我会讲到朱祁镇这个人。那么给小朋友怎么讲清楚朱祁镇为什么要去参加？
0: 对，
1: 我给小朋友讲，我们书里我也会讲的时候，特意提到了一能听懂的话，就是朱祁镇有一个爸爸，
0: 哎，
1: 就是朱瞻基，还有一个特别不是，还有一个特别不得了的。你想这几个爸爸全是丰功伟业，你想这个家庭教育也会如此，你想我们家里也会这样说，哎，你爸爸可不得了，是吧？你爷爷可不得了，所以你承担着这个血。 他是宫廷长大的一个小男孩，他没有经历过战场，一直在他心灵里还深埋的。
0: 对啊，
1: 所以他必须得不能辱没了朱家门的这个特点，所以朱家懂的话。
0: 哎，
1: 小朋友，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他没有正确的衡量自己的能力，而且他还轻信了一个唯他是从的一个太监，就是这个叫冯镇，哎呀，王镇啊，王镇。我们特意会给小朋友讲，王镇从小就不叫王镇，一直跟着朱祁镇长大，叫半板。
0: <笑>就是伴着他叫，所以王振一直叫王半板，这都小朋友特别喜欢听的词儿啊，
1: 哎，这就明白了。那么关系最好啊，又最忠诚于自己，所以就听信了王振的话。土木堡之变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必败无疑的。那败了以后呢，那朱祁钰肯定会心灵上是很不舒服的，所以于谦这个时候放弃了他，但于谦站的是国家角度。 那战在朱祁镇的角度，肯定是会很于谦的，这个就都听懂了。因为我是为了完成我家族的荣耀，我去努力做了超出我自己能力的事情。结果我的大臣居然还不支持我，我的大臣还要把我放弃，还要求那个我在书里写了细节，因为这个瓦剌带着这个朱祁镇来要挟北京城的时候，在德胜门之外就跟北京的军队说，你们要再敢开炮，再敢打，我这皇帝就跟你们压在跟前了。然后那要不先炸死你们皇帝，那士兵们哪敢开炮，就回来问于谦，于谦是兵不尚书了，已经总负责人啊。于谦说该开炮就开炮，于谦说他已经不是皇帝了，我立了个新的呀。那换你是朱祁镇，你生不生气呢？换你是朱祁镇，你恨不恨得慌呢？
0: 合着就不要我了，对着我开炮，瓦剌倒是挺局气的，他把这朱祁镇赶紧藏起来了。所以你这样的话，小朋友就听明白了这个故事，他会知道这个问题。我们不先去说什么政治斗争，其实政治斗争的背后也是人性。对啊，他的反应。所以那你想朱祁镇回来的时候不得咬牙切齿吗？是吧？你别给我机会，你给我机会，我先弄死你。所以后来的夺门之变哈，夺门之变之后，朱祁镇肯定还是要置于谦的罪的。但这个时候可以让，如果我要在，因为我在一线教学二十多年哈，我都是教初中的，而且我们的初中呢，就是我原来在的那所学校的初中有个特色，是从六年级到九年级，也就是六年级的小朋友我就开始教了，所以我会让学生去讨论，就是于谦做的对不对。
1: 小朋友是能，现在的小朋友很聪明的，他们是能想明白的，于谦做的是对。为小朋友是能，现在的小朋友很聪明的，他们是能想明白的，于谦做的是对。但是也会有孩子会想说，我不这么做啊，我那个明哲保身呐，或者我不这么干，满朝大臣就这么想的呀，大家都不出来呀。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教育责任感的这个问题，那你面对一个民族大任的时候，你是该想自己还是应该想国家？我们可以把话题引到这个方向上来，就是理解了于谦，而不是去我们去给他讲这里边当然有政治的斗争，当然有这个皇权的这个争执，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0: 这个不是我们要给孩子讲的重点，讲的是在大任来的时候，到底该向自己还是应该向集体，这个可以思考，不一定非得有一明确答案。我看田青同学此刻又想表达的欲望在里面，想，我看你刚刚一直凝视着大佩老师讲的这一段，你听完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于谦做的对吗？如果换你是于谦，你会怎么办？就是因为。
2: 城门外只有一个皇帝，但是城门里还有整个北京城的百姓，所以如果是为了百姓和为了北京朝廷里的其他

0: 他的对国家有用的大臣的话，我觉得开炮还是比较正确。
1: 所以我就在想啊，其实现在的孩子，你通过这一点，他就会不是落到我们古代的什么君臣关系啊，
2: 对，
1: 忠不忠于啊这样的一个点上，他会从他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啊，恰恰是今天人的一个思维，这就是古为今用的一个想法，所以它导致我们会想一个问题：那于谦应该想的是忠于皇帝呀、啊，怎么能想跟皇帝来？你想想这个想法有多前卫，
2: 是
1: 非常前卫的一个思路，它非常能够引得今天的孩子去想一些我们怎么对待民主啊，怎么对待政治，所以他能够想到说，哦，因为城里还有这么多人，国家还需要保护，一个皇帝不值得，这已经来讲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明史的人物挑选是非常能够培养孩子当代的意识的。
2: 嗯，这套诗词哈，从您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它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背后的历史的这类的丛书是比较多的，就是您觉得就是这套书，您从写作的时候开始，您想最把哪一方面的特点给凸显？
1: 啊，讲诗词的书确实比较多，讲诗词背后的历史，讲，我先说，我从两个角度来说，讲诗词的书在我看来无病呻吟，我觉得这是讲诗词博主，他们讲诗词的时候就先开始感想了，我举一个小例子啊，比如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首诗歌，就叫做小池，这首诗歌呢就说到这个叫做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青天立上头。我看到有些人就分享这个诗歌，就开始说啊，写了小啊，柔美啊，可爱啊，初夏呀、啊，然后说啊，我们的感想啊，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就是我就觉得这都是水分，你把这些水分挤完了之后，他什么也没讲，因为有些这些诗歌吧，可能字面意思也太好懂了，所以大家也不知道讲点什么，就开始就是这样做呻吟，所以大家不爱听和不爱看，我觉得特别正常。有些成人呢，有可能还会被吸，所以他是绝对觉得这无聊，他就不听了。所以我们发现语文课是个重灾区，这也是很正常。但其实这首诗歌作者是杨万里，杨万里是江西吉安人，那一年杨万里48岁，杨万里正在跟他的长子啊，就是他的长子正在要参加科举考试，他还带他的长子去那个吉安县城参加了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回来之后就得等结果，那池塘里就长荷花，那荷花刚长出来的时候，那个叶子呀才露尖尖角，而且杨万里说什么呢，你想啊，任何一个父亲的心里能舒服得了吗？你儿子肯定也焦虑的不行，你有文化的有格局的爹，你怎么对待儿子呢？鼓励儿子。所以杨万里的意思就是拿这点荷花呢跟儿子说事儿，就是说你看啊，着急啊，考不上也没，但是我也不是为了跟你泄气，我是告诉你，你只要一路尖尖角，爹相信一定有考官看得上你，一定有青天立上头，这个才是本首诗歌创作的背景。你这么一讲了之后呢，你无论是从一个家长还是从一个孩子都听懂了，但是你要在那瞎感触啊，你看这个荷叶有多小，它长出来的时候让我们有多感慨，它多么的温柔，这代表着什么，就这样的东西呢，就是真的一会儿听着听着就困了。这就是我说我现在看到的很多诗词书籍的错误，他只是在那里呻吟，其实他不知道背后有什么，这些东西呢他没有骨头啊，都是水分，一挤就没了。第二就是我们看到也有人讲诗词背后的历史，但这些诗歌就这些书籍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他们只是选择了几个非常有名的人，比如说选了一陶渊明，比如选一李白，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还有陆游啊，选这些。这本书我特意没选陆游，我没有选陆游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陆游，我特别喜欢陆游，我就觉得大家都说陆游，我就不说陆游了，我告诉你同时期有好多人可以看，还有很多人的故事能够把历史穿上，也加上陆游在我刚才那个大逻辑里啊，他没法穿我的历史了，所以因为陆游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被老家，在老家被贬着，我选了另外的人哈。总之他没有脉络感，就是我们开篇所说的这个话题，他只是选了几个人，那我选陶渊明把东晋跟你说两句，我选李白把唐朝说两句，学生都会慌，东晋

0: 和唐朝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不知道，所以我倒觉得我为什么要把从上古时期一直讲到清朝脉络感很清晰的来讲，还要串起来，大家要知道这个工作度很大的，因为你得讲背后的故事，还正好能串上，你跟自己捋这个，就是古代写通史，我都当年觉得我自己疯了，我何德何能，我要写本通史，这不是疯了吗？所以，但是我努力去做这个事情了，做得好不好由大家评判吧。但是反正我去努力做了，就是想让大家有脉络感，有通史的概念。这是我跟很多历史老师也交流过的，历史老师认为我们的孩子没有历史通史感，语文书也没按照历史写呀。古诗词，初中第一本语文书第一首是三国末期的曹操的诗歌，第二首是唐朝李白的，第三首是元朝诗歌，第四首是唐朝诗歌，全乱了，都是乱的，全是单篇摆在那里，你学一首就是一首，完全没有谁先谁后的感觉，那背错了历史朝代多正常啊，我记不住曹操是哪朝人，这还不正常，因为曹操跟李白在一篇课文里，我哪知道哪是唐朝的哪是三国的，所以大家就有这个情况，所以我特意做这个书籍是为了给孩子们把头脑捋一遍，这是这本书最大的特色了。
1: 这是这本书最大的特色。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医养生呢，强调春夏养阳，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是心，而夏季阳气极旺，烈日炎炎，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阳气外发，浮阴于内，气机宣畅，人与天地相应，热的夏季要注意保护体内的阳气，避免暑邪侵袭，避免热毒积于体内。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多选择一些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食材，或者是煲汤，或者是泡茶，清爽的度过一个夏天。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跟您聊聊夏季养生重在养心。早起晨练促进阳气生发，但是切记啊，不要起床之后立刻就锻炼。起床之后呢，先喝上一杯白开水，再进行短时的晨练。运动呢，也不要太过剧烈。中医认为啊，心为五脏六腑之主宰，午睡不但有利于补充睡眠，而且呢，能够改善冠脉血供，增强体力，消除疲劳。有资料显示啊，午睡还可以大大减少冠心病、心绞痛以及心肌梗死的发病机会。即使说咱中午睡不着，那闭目养神对于身心呢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夏季常喝茶，既可以消暑又能够补钾。除了茶叶水啊，还可以配合一些简单的中药茶，清热解暑又兼得养心安神。比方说，用荷叶和莲子心泡水，能够养心益智，清心火，解暑热。用西洋参六片，麦冬十粒，开水浸泡，代茶饮，适合暑热所致的神疲虚弱乏力，头昏口渴汗多。对于心火上炎所致的心烦失眠、口腔溃疡，可以用莲子六克、栀子六克、酸枣仁六克，开水冲泡代茶饮，有清心除烦、安神之功效。夏季傍晚呢，可以做一些伸展性的、放松性的运动，以放松骨骼肌肉为主，可以促进夜间的睡眠。运动方式呢，最好是缓慢的散步，做扩胸运动，双手呢向上举过头顶，频率是每分钟10到15次，这样就可以了。夏季呢，湿气比较重，湿邪最容易侵袭人体的脾脏，湿邪困脾，时间久了容易伤心阴。 夜间泡脚配合着按摩涌泉穴，有助于去除暑湿，预防热伤风，让人呢精神振奋，增进。

0: 食欲，促进睡眠。按摩涌泉穴可以激发肾精，滋养心神。此外呢，养心不可忽视的一点呢，是要保持好心情和平和的心态。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避免大喜或者大悲，防止情绪中暑。炎热的天气啊，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注意啊，保持笑口常开，恬淡虚无，不仅有利于改善血管功能，还能够协调人体各个脏器，保您健康度过炎炎夏日。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推荐几种夏季养生的食材，以清燥气。先来说说绿豆，中医认为啊，绿豆清热泻火，能够帮助体内的毒火得到排泄，促进机体的正常代谢。绿豆呢，还含有一部分有助于降血压以及降血脂的成分。绿豆芽可以改善因缺乏维生素 A 而引起的视力模糊，缺乏维生素 B2 引起的舌疮、口炎，缺乏维生素 C 引起的口干舌燥等等。再来说说金银花，自古就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它呢，性甘寒，气芳香，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芳香透达又可去邪。金银花既能够宣散风热，还善清解血毒，用于改善各种热性病，比如身热发疹、发斑、热毒、疮痈、咽喉肿痛等等这些疾病。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黄连。黄连呢，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最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过记载，其味入口极苦，因此民间素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说法。还有牛黄，中医学认为啊，牛黄气清香，味微苦而厚甜，性凉，可用于解热解毒定惊，内服米小儿惊风抽搐等等，外用呢可以改善咽喉肿痛、口疮臃肿。天然的牛黄啊，很是珍贵，国际上的价格要高于黄金，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像西黄丸等等药品呢，就含有这个成分。说完了食材啊，咱们还要牢记舒服过夏的四要和四不要。一，要天天蔬果，不要油腻食物。夏季啊，蔬菜瓜果的种类非常繁多，营养丰富。市面上常见的苦瓜、冬瓜、番茄、丝瓜，什么南瓜、黄瓜、西瓜吧，这些呢都有清凉去暑的作用。尤其是一些颜色比较深的果蔬，比如胡萝卜呀、芒果呀、红黄番茄等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有益于健康的植物化学物。天天食用呢，可以增强免疫力，有益心血管健康和预防癌症。如果吃了过多油腻的食物呢，就会加重胃肠的负担，从而疲倦感加重。二呢，是要足量喝水，不要含糖的饮料。水啊，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物质，大约占成人体重的60%到70%。血液当中呢，大部分物质也是水。水在体内还起着物质运输、调节体温和润滑等等这些作用。因此啊，每天要足量的喝水，最好呢是少量而多次，也可以喝绿茶、绿豆汤或者酸梅汤等等。夏季啊，要多喝汤类，也能够调节口味，增强食欲。有研究发现，过量的喝含糖饮料会对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老人呢还是不要喝这些含糖的饮料为好。三呢，是要吃熟食，不要生冷。
1: 调频101.3兆赫。

心。此外呢，中老年朋友还要注意拒绝按的缓解燥热，但是口腔受到冰冷刺激之后，容易造成唾液腺以及舌部味觉神经、牙周神经迅速降温，甚至呢出现麻痹的状态，刺激了咽喉，引起了咽炎或者是牙痛等等这些不良反应。因此啊，不要吃生冷的食物。四呢，是要充足睡眠，不要熬夜赖臭啊。天黑的晚，亮的早，人们呢往往是容易晚睡早醒，造成了睡眠不足，白天呢经常有打盹的现象。咱们呢应该根据节气的变化过规律的生活，有充足的睡眠。中午啊最好小睡一会儿，尤其是老年人要通过午睡来补充睡眠。中午没睡午觉的这个习惯的呢，可以听听音乐或者躺那儿闭目养神，以保证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足的体力。好了，咱们分享了夏季养生的话题之后呢，稍事休息，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和平年代啊，文化产业兴旺发达，文物或者说收藏品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可是古玩、玉石、古董行业那可不是谁都能碰的，稍加不小心呢，就会掉进圈套里，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里的股市可不是股票市场，而是古玩市场。浙江温州龙湾区的杨大爷最近心情啊，总算是好了一点。警方告诉他，经过一年多的侦查，骗他钱的那帮人陆陆续续的都被抓住了。不过教训呢，也是够惨痛的。就因为几通电话，杨大爷花了30多万买了一堆的赝品。温州龙湾警方经过深挖，发现杨大爷的遭遇并不简单，这背后是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收藏品骗局。目前呢，这个案子已经有24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而上当的老人呢，多达数百人，遍布全国各地，案值啊超过800万。上当的经历呢，要从2016年的年底说起。这一天呢，杨大爷接到了一个来电地址显示为北京的一个电话，对方呢是个女的，自称是某收藏公司的员工，姓贾。这位小贾的嘴是真甜呐，一口一个大爷。他向杨大爷推荐了一批据称是他们公司销售的收藏品，说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而且公司之后呢还会回购，保证能够赚钱。杨大爷刚退休，有钱有闲，想着既然能获得收藏品还能够赚钱，于是呢就采取了快递到付的方式购买了一款建军90周年纪念银章。之后的几天内啊，电话就接连的响起来了。在对方高价回购的承诺下，杨大爷先后分13次花了30多万购买了中国熊猫35周年纪念币等等一大堆所谓的收藏品。一直到2017年5月，杨大爷眼见收藏品都堆满一屋子了，却一件也没卖出去，再回拨推销电话呢，早就无人接听了。报警之后，龙湾警方对杨大爷家中的收藏品进行了鉴定，结果呀，全都是赝品。其中有一枚花了28000买的所谓玉玺呀，其实呢，就是一块大理石。龙湾警方以杨大爷提供的快递单作为线索，开展了侦查，发现这是一个流窜在河北省定州市境内的诈骗团伙。2018年11月28号，专案组把该诈骗团伙的主犯杨某以及其他3名从犯抓获到位，还抓获了涉及收揽诈骗业务从中牟利的快递员7人，同时呢，缴获了电脑、手机、电话卡、话术资料等等一大堆的作案工具。随后，民警根据缴获的物证继续追查。到2019年5月末，又相继在河北、杭州、温州等地捣毁了多处收藏品诈骗窝点，抓获了12名犯罪嫌疑人，扣押了大量的假冒收藏品。8月24号，为这些诈骗分子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段某也落网了。 经过初步的统计啊，这些诈骗团伙背后有数百位老人受骗，遍布了全国多个省份，案值超过800万。民警说，骗子为啥有那么大的魔力呢？

调查中，他们发现有一些老人在警方已经介入的情况下，仍然还不相信自己受骗了。原因呢，还是诈骗团伙的套路太深呢。诈骗分子冒充收藏公司人员，甚至呢还能够提供假的鉴定证书，让老人觉得呀他们很正规。之后呢，诈骗分子还以高价回收、溢价回收等等这些说法作为诱饵，进一步的吸引被害人。博取了被害人的信任之后，通过快递网点邮寄所谓的收藏品给被害人，以货到付款的方式骗取钱财。不仅如此啊，诈骗团伙之间呢还相互买卖被害人的信息，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有的甚至还冒充公检法的人员电话联系被害人，以案件告破给被害人反赃为由，收取手续费、好处费，让被害人呢再次上当受骗。警方在这儿也呼吁受骗的大爷大妈们，如果遇到了像杨大爷这样的情况，请您一定要尽快报案。云生在这儿啊，也要特别提醒一下中老年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呢都有红色情节，一提到建国、建党、建军，那就热血沸腾。有不少的骗子正是抓住了您的这个心理，推出了一系列所谓的收藏品，您呢可一定要留心。好了，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好，明天的相同时段，云生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眼下北京已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河道安全成了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有这样一群检查人员，他们把安全防线扎在风险到来之前，用巧思和实干守着怀柔的河道平安。在北京，河道管理范围内严禁经营帐篷露营地，法律规定清晰明确。但过去，检查人员主要依靠两种方式获取线索，一是调取相关部门数据，二是现场走访调查。这两种方式覆盖面窄，时效性不强，同时存在的问题是，实际走访中发现的疑似违法问题点位，均需要逐一由有关部门现场核实确认，极大影响排查效率。法律规定了河道管理范围的划定条件和主体，具体到某一个位置的具体界限是难以通过肉眼直接判断的。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任双说，这种情况让传统排查方式更加捉襟见肘。今年四月，在市检察院指导下，我区检察院检察官们摸索出了一套排查逻辑。先在生活服务平台搜索帐篷露营、房车营地等关键词，把经营地址捞出来，再用高德地图等地址信息平台定位具体位置，观察地貌特征，接着将定位点与区政府公开的河道管理范围图示进行对比，判断是否在红线内，最后与水务局河道管理范围内建筑审批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人工筛选疑似侵占行洪红线的点位。这套逻辑虽全靠手动操作，但确实帮助检察官精准揪出了多条疑似侵占河道的点位线索。土办法管用却不高效。今年五月，检察官们在专业技术人员支持下，直接将这套逻辑搓进了户外圈常用的专业地图软件中。将河道管理范围矢量数据导入地图图层后，任意搜索一个经营点位是否在红线范围内一目了然。进一步现场核查过程中，抵达现场后打开手机定位，人站在哪儿，是否越界，当场就能判定。输入一个村庄或营地名称，系统即自动定位至墓坝查看三维地形，山区地貌、房屋建筑尽收眼底，河道管理红线在图中清晰叠加，任何一个点位是否落于红线之内，一眼便知。对于视觉上压线或被树木遮挡的疑似点位，抵达现场后打开定位，当前位置实时呈现在地图上，是否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当场便能准确判定。相关办案办法在全市检察机关推广，推动开展河道防汛安全专项监督工作。截至今年七月，已累计协助排查疑似违法建设经营点位20余处。说到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功夫排查河道内的帐篷露营地，任双说，因为汛期一旦来水，这些地方是极易发生风险的重中之重。山区有小气候，上游暴雨时，下游可能还是晴天，游客根本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短时雨量大了以后，经过狭窄河道，洪水瞬间就能冲下来，河水变浑了，有隆隆声的时候，跑都来不及。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风险排除在洪水到来之前。

从人工手动比对到模型实时预警，怀柔检察官搓出的防汛新工具正在让河道的安全防线越扎越牢。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眼下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何区别呢？今天的生活点滴就来给您讲一讲。首先，咱们来说说夏天吃桃子的三个理由。首先，第一点是对血糖友好。桃子的含糖量较低，10%左右，它的升糖指数只有28，为低 GI 食物。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负荷在6左右，这个指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中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监测好餐后血糖。第二点，桃子富含抗氧化物质。与苹果、葡萄等相比，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酚类化合物种类更加丰富。酚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清除自由基，有助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但需要注意的是，酚类物质在桃皮中的含量可达30%，因此桃子最好还是带皮吃。第三点是有益于肠道健康。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适量吃桃可以促进肠胃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那么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咱们来说说脆桃。脆桃也叫硬肉桃，吃起来口感脆爽，但汁液较少，成熟后脆桃的肉质仍保持硬实。挑选建议，主要观察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即可。如桃身或尾部上呈青色，油桃。油桃表面光滑，形似圆球，颜色比较鲜艳，集香、甜、脆于一体，水分相对较少，极耐长途运输和储存。挑选建议，油桃尽量选颜色鲜亮、手感紧实的。买回家的油桃如果表面出现软塌，需要及时吃掉。水蜜桃，水蜜桃刚成熟时硬而脆，熟透时柔软多汁。将表皮去掉后，其果肉多呈乳白色或粉红色。水蜜桃的挑选建议是，购买水蜜桃时选择长相较圆润、颜色偏红，并能够清晰闻到香味的，建议现买现吃，不要久存。黄桃，新鲜的黄桃口感偏酸，极不耐运输，因此常被加工成罐头和黄桃果干。挑选建议，黄桃一般8月成熟，太早上市的可能口感生涩。好吃的黄桃形状规整，颜色呈金黄色或橙黄色，黄里透红，多为口感极佳的标志。蟠桃，蟠桃外汁多，味浓。挑选建议，选择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口感发干，个头太小肉又太少。最后，咱们来说说健康吃桃要做好的4件事。很多人习惯把所有水果都塞进冰箱，冷藏的低温环境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变淡。在30摄氏度环境下，桃内的糖分比较丰富，所以把桃子放在通风背阴处常温保存就好。健康吃桃要注意以下几件事。一、适量吃。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每天适宜摄入200至350克新鲜水果，换成桃子相当于1至2个中等大小的量。二、吃新鲜完整的，尽量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桃脯、桃干等水果制品，挑新鲜的吃。

不吃没变的桃子。如果只是轻微压伤、摔伤等，一般无大碍，只需去掉碰伤部位即可。一旦桃子熟了，就要趁新鲜赶紧吃掉，实在吃不完的可以煮熟了吃，也能避免浪费。三，当心过敏。有少数人对桃子过敏，特别是桃子的皮容易引起皮肤过敏，这些人可以戴上手套，先把桃子皮去掉再吃果肉，有助减少发生过敏的危险。四，不要吃桃仁儿。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桃仁里可能含有能引起中毒的物质苦杏仁苷，它本身没毒，但进入人体后经过酶的分解，会产生有毒的氢氰酸，这种物质会导致细胞缺氧，进而引发食物中毒，因此别吃桃仁儿。

天地有正气。继续听文天祥的故事。经过3年艰苦的交战，终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文天祥作战失败，不幸被俘，并被押往大都。到了大都的会同馆，元朝廷每天轮番派人劝降，都被文天祥骂得狗血淋头。无奈之下，劝降的人只好兵马司衙门。在幽暗污秽的牢房里，文天祥戴着脚镣手铐受尽了折磨，但无论面对怎样的酷刑，他始终坚持信念，绝不投降。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这首千古传颂的正气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在兵马司的牢房里，文天祥艰难地度过了3年，但他忠于南宋反抗元朝廷的意志没有丝毫改变。元世祖忽必烈听说了文天祥的忠义精神，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见了忽必烈后只是作揖，并不下跪。忽必烈和颜悦色地劝说道：我们都非常敬佩你的忠心，但还是希望你能为我大元效力，怎么样？文天祥慷慨激昂地说：我是大宋的丞相，怎么能做敌人的臣子？如果背叛了大宋，我死后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忽必烈没有办法，只好问：那你想要什么呢？文天祥斩钉截铁地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只求一死。直到此时，忽必烈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主意了，只好下令处死他。被押解到刑场上的文天祥面色从容淡定，他正义凛然地对监斩官说：我的祖国大宋在南。

南方，我要面对南方而死。他整理了一下衣冠，面朝南方跪拜，仰天长叹：我能为大宋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此生无悔。文天祥壮烈牺牲了，年仅47岁。回顾文天祥的一生，他在小时候听父亲讲先贤的事迹时，已经立下为人要忠义的誓言。后来勉力支撑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面对强大的元朝廷，视死如归，以身殉国，真正用一生履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因此，千百年来，他已经成为忠义的化身，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去执行，去构建，而不是去学。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从来不是学了多少，而是创造了多少；不是知道了多少，而是做成了多少。这个时代啊，最大的错觉之一就是认为学习本身等于成长。看书、听课、收藏文章、关注博主、记录笔记，甚至能够准确复述各种理论和方法。但几年过去之后，他们的生活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知识越来越多，行动越来越少；懂得越来越多，做到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开始困惑，为什么明明学了这么多，却依然没有获得想要的结果？问题不在于学习没有价值，而在于很多人把学习当成了终点，而不是起点。他们沉浸在不断获取新知识的满足感里，却迟迟不愿意进入真实世界接受检验。学习带来的安全感是巨大的，因为学习不会失败，看一本书不会被拒绝，听一堂课不会出错，收藏100篇文章也不会让人难堪。但执行不同，执行意味着暴露自己的不足，意味着接受反馈，意味着面对不确定性。现实中，大多数成果都不是从学习中直接产生的，而是在执行中诞生的。一个人学了100本关于写作的书，不如真正写出100篇文章。一个人研究了无数创业案例，不如亲自尝试一次商业项目。一个人看遍了所有健身教程，不如坚持训练6个月。知识只有进入现实，才能转化为能力；能力只有经过重复实践，才能变成结果。许多人之所以停留在原地，并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过度依赖知识。他们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总觉得还需要再学一点，再看一点，再理解一点。他们不断等待一个所谓

完全准备好的时刻。然而现实是，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成长从来不是先准备好再开始，而是在开始之后逐渐准备好，能通过构建获得，是在交流中练出来的，不是在书本里学出来的。领导能力是在承担责任中形成的，不是在课堂里培养出来的。商业能力是在市场里磨练出来的，不是在理论中推导出来的。真正的学习发生在行动之后，而不是行动之前。很多顶尖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对学习保持尊重，但不会沉迷于学习。他们知道知识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标。他们更关心如何把一个想法变成产品，把一个计划变成现实，把一个目标变成结果。对他们来说，执行不是学习之后的附属品，而是成长过程的核心部分。构建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能力，因为构建意味着从零开始创造某种东西。你写出一篇文章，搭建一个网站，运营一个账号，开发一个项目，组织一个团队，这些都属于构建。构建会逼迫你面对真实问题。很多理论在纸面上看起来完美无缺，但一旦进入现实，就会暴露出各种漏洞，而这些漏洞恰恰是成长最快的地方。当一个人长期停留在学习阶段时，很容易产生一种虚假的进步感，他会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提升，实际上却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执行和构建则不同，他们会留下痕迹，你写过什么，做过什么，创造过什么，解决过什么问题，这些东西都会真实存在。他们不仅改变世界，也改变你自己。事实上，很多人低估了行动带来的反馈价值。一本书只能告诉你作者的经验，而现实会告诉你属于你的答案。你可能花几个月研究一个项目，却在真正开始后的三天里学到更多，因为现实拥有最诚实的老师。结果不会安慰你，也不会欺骗你，他只会告诉你哪里有效，哪里无效。这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恰恰相反，学习依然是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好的学习方式不是无限输入，而是输入一点，执行一点，学习一点，验证一点。知识和行动之间形成循环，成长，否则再多知识也只是停留在大脑里的信息，而不是改变人生的力量。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决定未来的不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创造了什么。这个世界最终奖励的不是最会学习的人，而是最会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因为知识能够丰富思想，而行动才能改变命运。所以，如果你已经学习了很久，却迟迟看不到结果，也许真正缺少的不是下一本书，不是下一门课程，而是下一次行动。去执行，去构建，去创造，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边做边学。因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课程从来不在书里，而在你亲手创造的现实里。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这篇《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写夏天最经典的散文，文章专门描写夏天夜晚的荷塘、荷叶、荷花、月光、晚风，写得特别的美，安静又清凉。作者用细腻温柔的文字，看似在写景，其实是在平复自己的心情，读起来优美治愈，特别有夏天的氛围感。《荷塘月色》，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夜深了，下面的屋子都响了，疏疏的一声说说话的声音，门里的孩子们都呼呼地睡着了。我悄悄地披了大衫，上了手套，带上门出去，走着塘下的小荷塘去。这荷塘在宅子西南一面，一条曲曲的小溪中间，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里面最多的是荷叶。荷叶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一片片碧绿的荷叶中间零落的点缀着白花，有的袅袅的开着，有的还是羞涩的朵儿，又如一颗颗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茫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荷叶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闪的银波，月光如流泻一般静静地泻在这片荷叶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夜色不浓也不白，天上有一轮皎月，却又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这恰到好处，忽免了一份明亮，又多了一份阴翳。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为你读诗，雨下，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下。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楚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它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它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他的。

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村区法律顾问通过雇、讲、巡、调、训五项服务，全面参与推动怀柔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全区71名村区法律顾问提供服务1702场次。锻铁师生山水作品展落地怀柔，展品多以燕山山脉为创作题材，展览持续至8月26日。博士农场国家五基地太空果蔬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薛娇报道。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居法律顾问通过雇、讲、巡、调、训五项服务，全面参与推动怀柔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区71名村居法律顾问提供服务1702场次，解答群众法律问题1670人次。
1: 雁栖镇雁翔社区设立不满一年，司法局第一时间就为其配备了村居法律顾问。孙芳芳律师近期正协助社区进行物业公司选聘工作，逐条梳理流程，提出专业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选聘工作依法依规进行。
2: 我们现在呢是正在把我们前期的一些工作，入户啊，包括我们征求民意啊，启动业主大会的一些前期的工作正在做这个筹备，帮助的是对我们的一些我们公示的一些个文件的这个内容一些这个指导，包括我们一些符合我们的物业管理条例以及我们民法典啊里边的相规定的一些个这些法律规定啊，这样呢给我们做梳理，给我们做指正。
1: 这正是村居法律顾问顾的服务内容，即积极参与村居重大决策、合同审查等工作，为村居基层治理提供法律意见。泉河街道富裕苑社区法律顾问肖立健律师则在上门定点服务时碰上了社区的一桩难题。
3: 比如说我们社区有一个居民，夫妻双方是限制民事行为人，然后监护人一直确定不了。这个反映到我们社区之后呢，我们就对于法律相关问题我们就没法解决，所以我们就给肖律师电话咨询，肖律师到现场给我们做一个法律方面的指导。肖律师还跟我们找到当事人单方的家属，然后给他们说这个监护人他们应该的职责。
1: 和意向监护人谈话，分析由谁监护最优，起草确定监护人所需材料，最终在肖立健的专业协助下，社区依法主动履职，顺利为这对无子女互相不能扶助的夫妻确定了监护人。除了顾，村居法律顾问还提供讲、巡、调、训四项服务。讲是每季度举办一次法治讲座或以案释法，巡是义务解答村民关于邻里纠纷、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等各类法律问题，

0: 律服务全覆盖。每名法律顾问每年为每个事，还包括主动进村入户、线上随时解答、
1: 顾问送法到家，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法律服务，有效满足了基层法律服务需求，促进了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和就地化解，有效推进了基层依法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2: 7月26日，逐梦之旅锻铁山水画研修班学员作品展在渤海镇宋徽宗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集中展出锻铁及锻金石、月桂金等研修班学员山水精品力作，展品多以燕山山脉为创作题材，集中呈现学员近期山水画研习成果。展览持续至8月26日。
3: 展厅内整齐陈列50余幅山水佳作，白描、彩墨等不同风格作品分列展出，内容丰富。不少观众驻足品读画作，现场学员为参观者讲解创作构思与实地写生的幕后故事。在采访中，观众胡先生对记者说：“
4: 许多学员的作品啊，还真是出乎我意料。我没想到学了1-2年的时间，能够画到这么好。有几张作品，刚才我看到了。”很有代表性的说段铁老师的山、段铁老师的树，这帮学生继承的都很好。
3: 段铁是北画院画家张仁之、炎黄艺术馆馆长、崔晓协会理事、中国山水画研究院副院长，其创作功底扎实，艺术风格鲜明，作品曾4次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当代画坛极具代表性。泰山颂、遵义会议、青山巨秀图等佳作屡登国家级重要场所。在采访中，当代知名山水艺术家段铁向记者介绍说：“
5: 宋徽宗美术馆非常浓烈的中国文化的气息，展示的铺陈适合于这种深入研究的展览。怀柔呢，是咱们北京来说风景非常秀丽的、非常多样化的秀丽风景的集中地。”就很多的山谷山沟，它的那个自然景色和那个中国山水画的那种需求非常的贴切。
3: 宋徽宗当代艺术博物馆主打引进高端精品艺术展览，持续丰富区域文化业态与群众文化供给，自落地运营以来，已成功承接多位业内名家的高水平书画展览。博物馆设于渤海镇马道峪村器艺术村文化产业园，园区由新颖老旧服装厂改造而成，占地30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园区以龙泉青瓷、人类非遗为核心，设有青瓷展馆、古法龙窑、多座艺术展厅，并开设青瓷首座周炳华等艺术家青瓷佳作。依托成熟的文创产业基底与优质的展览平台，园区未来将持续扩容升级，计划引入10余家优质的文创企业，构建集生态文化、非遗、商务、研学、教育、创意、休闲于一体的高端文旅综合体，全力打造渤海镇特色文创标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赋能非遗活化传承，让文化艺术产业成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垄沟，垄间错落结出近30颗金黄石金，体量硕大，需两人合力才能抱起。太空南瓜全生育期约120天，膨果阶段单瓜日均增重明显，生长表现远超同期普通南瓜。
6: 我们通过全生命周期

0: 这个南瓜的香味十分的浓郁。
1: 除南瓜外，试验棚内太空番茄、辣椒、茄子、西瓜同样脂肪果密，一派丰产丰收景象。太空番茄坐果率提升约25%，维

15%以上，维 C 铜铁微量元素含量高出普通品种10%至20%。茄子、单株坐果树提升20%左右，单果种平均坐果结位更低，更易挂果，糖度可达13%以上，果肉脆爽细腻，抗病耐储运能力更优。

0: 可靠技术路径。未来，博士农场将持续棕榈营养检测，筛选优良单株，推进多代选育，培育适配本地的稳定品系，同时完善科普功能，开设青少年实践课程，逐步拓展作物品类，推动成果转化，为怀柔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航天科技动力。
1: 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入伏后，气温、空气湿度持续攀升，高温高湿环境下，心梗、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发作风险明显上升，市民应多加警惕，做好科学防范和有效应对。
0: 心梗的典型表现是持续胸痛、胸闷和大汗淋漓，疼痛可放射至左肩、左臂、颈部和后背，休息或含药往往不能缓解。脑卒中可用中风120口诀来快速判断，看一张脸是否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查两只胳膊，看双臂平举时是否有一侧无力下垂，聆听语言，听说话是否含糊不清、表达困难。若怀疑突发相关病症，应立即拨打120，抓住宝贵的救治黄金窗口期。
2: 等待救护车时，患者家属可以备好患者的身份证、医保卡、既往的病历和正在使用药物的清单，可以提前安排人下楼接应救护车。要记住发病的准确时间，不能大声呼喊、剧烈摇晃患者，要让患者就地平卧。未明确诊断，不要自行给予药物，不要迷信扎手指、放血等偏方，不要自行驾车就医，有突发情况的时候无法应对。
0: 这两类急症共同的特点是发病急、进展快、救治高度依赖时间，越早开通血管，能挽救的组织越多，患者的预后越好，后遗症可能也越少。及时救治是挽救生命的关键，提前做好日常科学防护，规避高危诱因，更是守护夏季身体健康的重要基础。
2: 合理使用空调，室内温度建议在26度左右，不要骤冷骤热，室外温差过大，要戒烟限酒，清淡饮食。慢性疾病患者坚持规律监测，并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遵医嘱按时服用药物，不可自行停药。
1: 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为持续提升辖区水生态环境品质，区生态环境局以打造清水绿岸、人水和谐的河湖生态样板为目标，系统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的各项工作。一是明确政策导向，锚定建设方向，召开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专题工作会，集中学习国家及北京市美丽河湖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通过专题会商研判，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压实部门职责，为各项任务落地实施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二是深化本底调研，细化一河一策，针对全区11条河流、1座重点水库，系统开展枯水期、丰水期两季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及生境状况调研，全面掌握各河湖生态环境底数。目前已完成12条河湖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一河一策实施方案的初稿编制，逐一明晰每条河湖的现状基础、主要问题与短板弱项，对照美丽河湖建设保护目标要求，制定涵盖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修复、水资源保障及配套保障机制的具体治理办法。三是系统谋划项目，强化支撑保障，聚焦怀柔水库、白河、汤河等辖区重点河湖库，围绕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滨水空间品质提升等维度，全面排查梳理河湖治理短板弱项，按照一河一策、分类施策原则，系统谋划一批针对性强、示范效应突出的美丽河湖保护建设项目，通过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持续补齐水生态治理短板，稳步提升河湖生态品质。下一步，我区将紧盯美丽河湖建设年度目标，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节奏，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河湖生态监测与成效评估，确保各项任务按期保质完成。来自廖城镇的消息， 近日，庙城镇联合区消防各村社区开展消防权集中夜查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居民小区、经营性自建房、沿街九小场所，精准整治消防权突出问题。夜间是消防隐患高发，监管薄弱时段。本次行动对辖区居民社区开展扫楼式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楼道停放、撕拉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 集中清理楼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内堆放的纸箱、杂物等可燃物品，彻底打通居民生命通道。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宣讲电动自行车的火灾案例，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居民规范停放车辆，及时清理楼道杂物，杜绝占用堵塞逃生通道。针对餐饮门店、便利店、小加工房等九小场所及经营性自建房， 检查组逐户上门细致排查，重点核查场所是否存在三合一、多合一违规住人、安全通道封堵、防盗网遮挡逃生窗户等问题，仔细检查消防器材配备、电器线路辐射、燃气使用、易燃物品存放等关键环节。对排查出的隐患，坚持即查即改、厉行厉改；对不能当场整改的隐患，明确整改时限，压实主体责任， 全程跟踪督办，确保隐患闭环清零。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流动宣传，向居民和商户普及初期火情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使用知识，引导群众主动自查自纠，自觉抵制各类消防违法行为。下一步，庙城镇将持续保持消防安全惩治的高压态势，实行日间巡查、 措施夜查常态化机制，深化重点领域隐患专项治理，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引导，聚焦群防群治力量，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白天属于工作，属于家庭，属于所有需要你扮演的角色，只有深夜才真正属于自己。当时间安静下来，那些被折叠了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浮上来。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不再是喧闹，而是一些能够接住你的旋律，不吵不闹，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你。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第一首，齐秦夜夜夜夜。齐秦清澈又有沧桑的声音，把深夜的孤寂与自我的叩问唱到了一种极致。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容器，能接住所有无处安放的负面情绪，告诉你孤独不可怕，与自我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治愈。

深夜仰望星空，突然明白那些离别是必然。来听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把孤独唱成了与整个世界的对话，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它会轻轻地告诉你，你从来不是一个人。

每个深夜放空一切那种安静的独处，整个世界只属于我任意挥霍。这首歌是来自于谢雨伦的《晚睡患者》，这首歌简直就是深夜的一番自白，把那种明明很累却不想睡的心情唱透了，送给每一个舍不得结束今天的人。其实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在夜里跳舞。单依纯的嗓音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力量，曲调舒缓，藏着倔强的呐喊。深夜的时候，你去听这首歌，就像是在跟整座城市一起鼓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进入夏天以后，随着气温的升高，我发现这人的身体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什么呢？吃不下东西。就拿昨天晚上的晚饭来说，我才吃了三碗饭就死活吃不下去了，虽然我可能就是撑着了。那么如果夏天大家伙食欲不振，有什么应对方法呢？按照中医的说法，这时候应该多吃点清淡清凉好消化的东西，像什么凉拌的新鲜瓜果等等。别说有一种食物好吃，什么呢？苦瓜。苦瓜这玩意儿说起来挺有意思，对它的评价通常是两极化，爱的人很喜欢，不管是凉拌清蒸还是爆炒，各种做法都吃得下。当然讨厌它的人也不少，甚至光是听这名字就恨不得敬而远之了。其实啊，别说是现在了，往上数个大几百年，中国人对苦瓜的评价也一直是两极化。嫌弃它的人觉得苦瓜丑，味道苦，可以有喜欢苦瓜的人直接把它当成自己的心头好，甚至还让人把苦瓜的图案做到了宫廷的瓷器玉器上。哎，这么听上去，喜欢苦瓜的这位来头不小啊。没错，我说的这个拿苦瓜当心头好的人正是乾隆皇帝。话说至此，问题就来了，苦瓜作为一种民间蔬菜，到底是怎么一路披荆斩棘闯进紫禁城，成为了皇家的御用文样的呢？一种曾经被嫌弃的蔬菜，如何成为了明代文人笔下能生儿子的吉祥果？康熙皇帝错认的红姑娘如何一步登天，成为了承载帝国记忆的文化符号？景德镇的工匠们又是如何把苦瓜的图案永久定格在了皇家的饭碗上？苦瓜又是怎样跳出平面的瓷器，跃上温润的白玉，最终走进了紫禁城的珍宝殿堂？听天下跟你聊聊苦瓜的华丽转身。苦瓜还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由于这种植物耐湿耐热，还不怕病虫害，特别适合中国南方的气候，所以很快就在南方的广大地区种植开来。到了明代，江南的文人们甚至给苦瓜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锦荔枝。管它叫荔枝，自然是因为苦瓜的外表像荔枝一样坑坑洼洼。至于这个锦绣的锦字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咱们平时吃的苦瓜一般是没有完全成熟的，轻着就给摘了下来，这样的苦瓜比较嫩，比见过成熟的苦瓜呢。苦瓜熟了以后，外表会变成黄色，里面的瓤也会变成红色，倒是真好看。这么看起来，锦荔枝这个名儿还真是相当的贴切。虽然起了好听的名字，可就跟咱们开头提到的那样，明朝人对于苦瓜的评价也是极端的两极化，是既有夸的也有骂的。咱们先来看看骂的。明朝嘉靖年间，苏州有个大官叫王世茂，他在一本书里就专门说了，翻译成白话就是，我们江南种了一种植物叫锦荔枝，外皮儿坑坑洼洼，像五色的蜂巢，里边的籽儿跟虫子似的，可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到了福建、广东那边，居然还被人当成了宝贝，说它味儿苦，可以拿来煮肉吃，还说它是凉性的，可以清热解毒。哟，我看着就恶心。 既然有骂的，自然也有夸的。明太祖朱元璋的五儿子周王朱肃就属于夸的那一波。这位朱肃本职工作是个王爷，可是私底下他还是一位植物学家。他就写过一本书叫《救荒本草》，说白了就是本饥荒年代吃啥能活命的指南。书里边提到，苦瓜这种东西熟了以后，把里边的红色瓤给挖出来吃，口感上带点甜味儿，灾荒年代能救急。您别说，一位王爷还能如此关心救灾的食物问题，也算是他没忘记他们老朱家的出身了。到了明朝中后期，大科学家徐

余光启也加入了夸的那一派，在他的著作《农政全书》里，直接把苦瓜从救灾的食物升级成了日常的蔬菜，觉得这东西不是非得等熟了吃瓤，青的时候摘下来，甭管生吃还是炒菜，清脆可口，味道极佳。在这儿我得插上一句，即便是像我这样喜欢苦瓜的人，多半也还是得吃熟的，就算是凉拌，好歹也得焯下水吧。能跟徐光启说的这样生吃苦瓜的人，那还真是挺猛的。明朝还有一波人，他们夸苦瓜竟然不是从吃的角度夸，有个写过一本关于养生的书，叫做《尊生八笺》，书里边就把苦瓜归入了宴闲清赏的领域。什么叫宴闲清赏啊？就是闲着没事看着玩，陶冶情操用的东西。高廉觉得苦瓜可以种在盆里，把藤蔓扎起来，像个盖子一样，结的果子是金红色，特别好看。您听听，这苦瓜都从蔬菜变成盆景，成了文人书房的雅趣了。在所有夸苦瓜的人里，最离谱的还要数下边这位。此人名叫王向进，出身官宦世家，做过按察使、布政使一类的高官。他写过一本书叫《二如亭群芳谱》，书里直接编了个故事，或者说收录了个传说，说宋仁宗的时候，宰相陈尧佐的母亲进宫，太后赏赐给他一个锦荔枝，本意是让他拿着回家看着玩的，没曾想这老太太接过锦荔枝，竟然连皮儿带瓤直接给吃了。宫里人看见这么个情况，都嘲笑老太太土气，没想到这位宰相母亲直接说，我当年做梦梦见吃了这个，后来啊就生了我儿陈尧佐，几年以后又梦到一回，结果又生了我的二儿子。这下宫里的人不笑了，哦，合着这锦荔枝是生儿子的秘方啊。于是以皇后为首，大家伙争相传吃，别说这皇后后来还真生了俩儿子。好家伙，在这王向进的笔下，这苦瓜的身价真是水涨船高，直接变成了象征多子多福的吉祥物了。明代人对苦瓜不论是夸是骂，大都还都只是停留在民间层面，而到了清代，苦瓜的身份再次得到提升，开始披上了一层皇家的外衣，甚至成了象征帝国的文化符号。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了，谁呢？康熙皇帝。今天大家都知道，康熙除了当皇帝之外，他还是个对花草树木、天文星象都很有兴趣的博物学家皇帝。您可能也听说过，在康熙时期，他的紫禁城里专门聘请了一些西方的传教士，定期给皇帝本人和皇子们上课，教的内容从天文、数学到机械原理什么都有。不光如此，到了康熙47年，皇帝本人还专门下旨，让人编写了一本《预定广群芳谱》，书里边专门整理收录了天下的植物知识。说起来，康熙让人编的这本书，其实还是以王向进的《二如亭群芳谱》为底本写出来的。原因在于，皇帝对于王向进的书不太满意，觉得书里光写你们江南的植物了，对我们北方塞外的植物写得太少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怪王向进，他一读书人，又不是徐霞客那样的旅行家，哪有功夫走遍大江南北收集植物信息呀？而且王向进生活的年代，塞外是个什么情况？西边有蒙古，东边是女真，都跟大明王死了掐呢。他就算想去关外考察植物知识，只怕也是有命去没命回啊。说回康熙皇帝，反正他觉得王向进的书编得不够全，加上这会儿的康熙刚刚平定了准噶尔，安定了西北边疆，
正憋着加强对蒙古、东北等地方的文化认同。

0: 所以皇帝下旨要求把塞外的奇花异草都给收录进来。苦瓜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收入进了这本《预定广群芳谱》，还被书里特别标记，说是早在元朝时，皇宫前面都曾经大面积种植过。哎，等会儿，这苦瓜不是只能种在南方吗？可这元朝皇帝的皇宫最南边就是在咱们北京了，这种气候之下，怎么可能大面积种植苦瓜呢？直到许多年以后，学者们才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原来王向进的书里写过这么一句话，说锦荔枝，也就是苦瓜，元朝的时候名叫红姑娘。就是这句话让康熙皇帝当真了，只不过他概念里的红姑娘是东北地区常见的一种野生浆果，学名叫酸浆挂金灯，外边包着一层橙红色的像小灯笼一样的壳，里边有个红果子，酸甜可口，今天市场上都还能买得到呢。咱们暂且不说苦瓜在元朝的时候，即便是他跟康熙知道的红姑娘也是天差地别，压根儿不是一个东西。可是康熙皇帝觉得它是一个东西，那它就必须是一个东西。于是就在这本《预定广群芳谱》里，清廷的知识精英们愣是把苦瓜写成了元朝贵族们喜爱的，不称在北方能广泛种植。可问题在于，这么一来，苦瓜的祖籍。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你可都变了，不再是那个从东南亚海上传过来，在福建广东遍地种植的蔬菜，而是直接和元朝的宫廷风尚外加清朝在关外的乡土记忆绑定在了一起。说实话，我个人感觉康熙皇帝之后，清廷的官员们不见得搞不清楚苦瓜和酸浆的关系，毕竟你找两张画来一看也就分出来了。可是这就跟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似的，就算大家分出来了，可这毕竟是康熙皇帝钦点过的，谁又敢说他错了呢？大家只好将错就错，把这苦瓜当成兼具北方草原风情和清朝故土情怀的塞外奇果，让它成为了镶嵌在帝国疆域和历史想象里的一枚文化符号。

想能时时观赏它。当然了，您也皇帝看，这玩意儿摆两天一准烂了，所以就得把苦瓜画在纸上，烧在瓷器上。率先开始张罗着这么干的，不是旁人，正是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说起来，乾隆是一挺有意思的皇帝，大家知道他喜欢写诗，喜欢搞收藏，还喜欢各种新奇漂亮的玩意儿。按理说，苦瓜的外表坑坑洼洼，怎么想也跟美沾不上边儿。可是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偏偏就喜欢上了，而且还号称从苦瓜身上看到了哲理。这可不是我瞎说，乾隆专门给苦瓜写过诗，把他比喻成外表平庸，但是内里有才华的人。好家伙，高了去了，赋予了美学价值。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可是就跟康熙时期一样，就算是皇帝有问题，大家伙也不敢说什么。既然乾隆喜欢苦瓜，那咱们就给皇帝做呗。当时位于景德镇的御窑厂就接到了一个任务，要烧制一种特别的碗，上边要有苦瓜的图案。于是这些管烧瓷器的官员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哪儿找一张合适的苦瓜图呢？好在管烧瓷器的官员们文化修养很高，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批明朝时期的版画，从中挑选出了一张锦丽之图。这幅画长什么样呢？画上有一根细细的竹竿，一株锦丽枝的藤蔓弯成了漂亮的 S 形，缠绕在了竹竿上，上面挂着叶子，结着果。这个构图非常雅致，很有文人画的趣味。接下来，官员们就把这张图斑斓的外壁上描绘了一丛苦瓜的藤蔓，上面结着苦瓜，边上还有蝴蝶飞舞。最精彩的地方在于，苦瓜的藤蔓不是单独生长的，而是从碗底 S 形盘上来，绕过一根纤细的竹竿，再翻过碗沿儿，蔓延到碗的里面，将内外画面连成一体。这种奇思妙想真是绝了。当然，为了适应瓷碗的曲面和彩绘工艺，工匠们也被迫做出了一些改变。比如明代版画上的竹竿可能比较粗，但碗上的空间有限。为了让苦瓜成为主角，竹枝被画得比较细，甚至比叶子还细。再比如凹凸不平的，但画在碗上如果太写实，可能不太符合当时瓷器追求圆润饱满的吉祥审美。所以工匠们做了简化，把果实开裂的方式画得规整了一些。就这么着，一个经典的宫廷瓷器纹样诞生了。后世把这一类碗称作是粉彩赖瓜纹碗。所谓赖瓜纹，指的就是苦瓜。而且从乾隆朝起，这个图样就火了。之后历经多位皇帝，官窑里都在烧制这种赖瓜纹碗。不光烧，还进行了改良。比如在道光年间，官窑就搞出了喝茶用的赖瓜盖碗，喝酒用的赖瓜盅等等。到了同治年间，官窑还在之前粉彩的基础之上做出了黑白颜色的墨彩设计。虽然设计变得丰富了，但是在清朝中后期，特别是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国力不行了，所以官窑在图形、上色、烧制工艺等方面都已经大不如前。可是即便如此，这种赖瓜纹的图样时朝灭亡。与苦瓜有关的瓷器几乎成了清代官窑的一个标志性产品。只不过关于苦瓜图样的流行并没有止步于平面的瓷器图案，它甚至还跳跃到了立体的玉器上，使得自己的身价倍增，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天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里，收藏有一枚白玉锦丽枝摆件。

0: 他使用了一块上等的和田玉籽料，通体洁白温润，加上雕刻工匠的水平极高，把苦瓜藤叶的卷曲、果皮上那种标志性的坑坑洼洼的肌理形状全都完美呈现了出来。抛开颜色不说，就跟真苦瓜一个样。这枚白玉锦荔枝的制作时间正是乾隆时期。不得不说，乾隆朝确实是清代统治的高峰期，国家实力也在这个时候达到巅峰。而这乾隆皇帝对于苦瓜看起来也是真爱。不然您想想，和田玉从来都是代表君子之德、温润高贵的材料，自古以来都是用来雕刻些龙凤、仙鹤、灵芝这一类的传统吉祥物。可是您再看看乾隆皇帝，居然让人把苦瓜这么朴实无华的蔬菜用珍贵的和田玉给雕刻出来。这种题材和材质之间的巨大反差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这简直就是以皇家口吻在对外宣布，苦瓜的颜值已经得到了帝国最高审美标准的认可。其实不光是这种白玉的摆件，在许多更加私人化的把玩物件上也能见到苦瓜的身影。比如乾隆朝流传下来的许多白玉或者瓷器的鼻烟壶，上边或是雕刻或是绘画有苦瓜的图案。假设一个当时的朝廷大员或者皇亲国戚，不论是办公还是闲聊的时候，忽然打怀里掏出这么个鼻烟壶，凑到鼻子跟前闻一闻，壶上如此明显的带着一个苦瓜，这画面想起来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总之一句话，打从清朝乾隆时期开始，苦瓜就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由皇帝个人审美所驱动的宫廷风尚。乾隆皇帝喜欢，下面的工匠自然就得琢磨怎么把这种喜欢变成具体的物件。于是苦瓜这种曾经被明代文人嫌弃地称作五色丰巢的大众蔬菜，就这么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了可以和美玉同样珍贵的掌中玩物。从旧荒本草里填饱肚子的旧荒作物，到二如亭群芳圃里能生皇子的祥瑞，各种苦瓜图案的瓷器玉器，苦瓜这种来自于民间的大众蔬菜。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暑假到了，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过一个很有质量的，但是呢又感觉不是天天都在学习的这样一个假期。欢迎一下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一位是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琳老师，欢迎李老师。
4: 好，大家好。
2: 刚才我跟李老师闲聊的时候还说呢，我说现在还有那种像我们读书时候一本一本一本的作业吗？现在还有吗？暑假
4: 好像还有啊，因为我也离开学校有五年了，所以具体的情况不是特别的了解。好像还有。
2: 现在还是放假之前老师会给你带来好多本那种作业？
4: 不，好多本，是一本。
2: 应
4: 该是一本，语数在一本上边。其实放假学校留的书面的作业

0: 应该不是很进行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呀，然后要有几次外出的游玩活动啊，还要参加社区的一些组织的一些集体的活动啊，然后社区还要给写一个反馈表啊等等，就这样的作业都是有。
1: 哦，这听起来量也不少啊。
0: 学校放假的时候会发一张通知单，在通知单上边会有这个假期从哪天到哪天，一共放假多少天，哪一天返校，然后放假的时候都会有哪些作业，家长要注意做到哪些，怎么跟学校配合等等，都会有一张纸的要求，通知加要求。
1: 孩子们以为说我离开学校了，疯玩的时间开始了，其实并没有啊。而且说起来呢，家长也这个假期也不是很轻松的，要督促他完成这么多项的内容，不是在家就可以完成的。
0: 对，这个对于就是我们说的全职妈妈可能还要稍微的好一些。全职妈妈里边是那些有经验的，有对孩子有要求的妈妈，可能会把假期给孩子安排的各种的作息时间会比较合适，然后孩子在这个假期可能会有一定的进步，有一定的收获。苦就苦在那些双职工家庭，这样的家庭可能最怕的就是假期，因为暑假比较漫长，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如果是双职工的家庭的话呢，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其实是最焦虑的两个月，孩子放在哪儿，
1: 对，
0: 怎么管理，
1: 谁来督促他，
0: 很头疼。
2: 是的，
1: 谁来督促他做刚才我们说的那张纸上面那么多项的作业。
0: 对，
1: 好了，今天我们要请两位老师，张丹老师和李爱琳老师，把这个头疼的问题给我们各位家长解决一下。
0: 其实我觉得假期其他的事情你怎么安排，我们就说不说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哈，或者有什么建议，但是我就建议孩子在假期有两件事情家长一定要坚持天天让孩子做，一个是锻炼，一个是阅读。因为就是现在就是包括中考，他都有一个40分的一个体育的一个成绩嘛，你想想，你得做多少题才能比别人多得那1分啊？还有一个就是阅读，现在语文考试啊越来越难了。昨天我们还一起看了一下这个，东城的小学语文的各单元的这个题，一看那个题啊，我就发现这个真是跟我5年前辞职的时候的那个题，提升了，我觉得得有2个台阶的难度。一幅图，这一幅图呢是在地上有一个6字，6字的两边分别站着两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说这是6，一个小朋友说这是9，就根据这幅图，请你写一篇文章。
2: 非常抽象，
0: 多么抽象！孩子首先得找一个具体的事例，他首先得明白这在说什么呢？
1: 对，
0: 这幅图在说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是不一样的。这对一个11、12岁的孩子来讲，这真的不简单。
1: 而且你的立意到底要立在哪个点上？
0: 而且小学写作文不能完全写议论文，小学到了6年级才学几篇，有一个单元是议论文单元，但是小学的作文重点考试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写人记事上边，等于孩子既要看清这幅图它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同时还要以一个很具体的事例来解释这个观点。我们想一想，现在我们听众朋友成人们想一想，让你迅速的想出一个事例来证明这个站在不同的观点看待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有难度？
1: 这太难了。
0: 我老觉得啊，一个孩子语文好不好真的跟语文老师的讲课关系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它不像理科。如果你遇到一个数学思维特别缜密而且数学思路特别清晰的数学老师，那么对你的数学影响是很大的。语文老师你再站在前边，你思路再清晰，你讲的再天花乱坠，可是他在自己做题的时候，需要他写作文的时候，你只能告诉他骨架，而里边的血肉需要他自己去填。如果一个孩子没有阅读，他只会写作技巧的话，他也不会得高分。 因此阅读对孩子特别的重要。
1: 所以李老师对于这样可能要把孩子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让他度过这个暑假的这样一些家长朋友们的建议基本上是两点。第一

0: 一就是要求不能太碎啊，我们这个假期是不是完成一到两个任务就可以了，非常有目的性的。
1: 嗯，
0: 好，那这个任务从何而来呢？这个任务就从我们的第二点来了，要锻炼身体，多多阅读。哎，我们就从这两个方向去给他们提比较细致的，不是很零碎的一两个具象的目标，让他们完成就好了。反正听完那作文题，我觉得家长们应该很揪心吧？这怎么写？怨不得我孩子只能考80分，我也只能考80。这个对于孩子们的要求真的是太高了啊！每天至少要1小时阅读，1小时锻炼身体。这个在你们的小册子上面也会有要求。两位老师的建议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时间分配是和玩的时间，总得这两项总得完成一下吧，不然作业什么时候做？这个时间分配有没有建议？
1: 做作业就是学校老师要求的作业嘛，一定是每天要是，其实那个学校要求那个本儿绝对不够两个月，有
0: 哦，不用两个月就能
1: 做完，不用不用，这一天如果做一页数学一页语文的话，我记得大概是20多天，好像应该就能完成。那个作业不是让你满满的假期都要做的啊，
0: 那个很好，
1: 对对对，不是很多，
0: 嗯，
1: 所以我们家长呢，不要给孩子留太多额外的，
0: 嗯
1: 嗯，当然区跟区不一样啊，
0: 嗯，
1: 区跟区的家长的要求好像也不太一样，海淀区的家长，他们现在说叫鸡娃，那个母小鸡的鸡，鸡娃，我还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反正我能理解，
0: 是海淀区的孩子，
1: 大概的意思就是海淀区的这个爸爸妈妈跟孩子是最玩命的。
0: 有没有海淀区的父母们来微博上面找到我，给我们留言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1: 特别啊！但是其实我理解他的那个大概的意思啊，就是反正是玩了命的带着孩子上各种的班，家长那个信息特别的灵通，各种高端的学校。
0: 好，刚才有一点跟李老师还没有聊完的，就是不管说作业的量有多少，那我们总是要教孩子去分配一下。那么这个学习和我们家长说的玩的时间，这个比例会不会有一些建议？到底我们怎么去建议孩子分配好他一天的时间？抛开了刚才锻炼的1个小时，阅读的1个小时，这算是学和玩啊。嗯，
1: 这个家长应该在假期，就是家长应该带领孩子一起做一个暑期的作息时间规划表，得先有计划。
0: 现在就要规划一下。
1: 对，你先有规划嘛，对吧？每天周一，就是周一到周五，就是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把周日和周六定在就是可以带孩子去出去游玩的这个时间，那么周一到周五每天几点起床，不能让孩子一到放假了就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几点睡就几点睡了，对吧？这是绝不做这个锻炼。然后吃饭的时间、学习的时间、看课外书的时间、自由活动的时间等等等等，都要先定一个作息时间表。
0: 嗯，
1: 然后接下来的假期每天按照这个去执行。
0: 哦，哎，这个是让孩子不会说从一个很有规律的学校生活啪一下进入到
1: 了，一下变得无序了，
0: 就想怎么着怎么着，
1: 对，
0: 睡到自然醒，
1: 嗯，
0: 然后晚上一睡得多，自然晚上就不睡啊。
1: 对，
0: 我们大人也这样。
2: 是的
0: 啊，还到11点12点，
1: 嗯，
0: 然后熬夜。
1: 但是他们对看电视，嗯，对玩游戏机，这个玩游戏机我想跟家长说一下，就是假期一定要叮嘱孩子不能玩这个游戏机。
0: 嗯
1: 嗯，我那天在车上听到一个广播，就是说癫痫病啊，
0: 嗯
1: 嗯，那天说的是9到14、15岁的孩子，好像啊，大概这个年龄段，嗯，很多孩子就是因为玩游戏机得了癫痫了。
0: 哦，这个也会有影响，
1: 当然有影响啊，因为是你的那个，这个是重了就是癫痫啊，
0: 嗯，
1: 轻了是抽动症。
0: 嗯，
1: 我以前的学生有抽动症的，这个孩子就是从小大人不管理，让孩子随便的拿着 iPad 去玩游戏，结果这个孩子就是抽动的孩子特别的痛苦，一节课这个孩子。你不知道，如果你不看的话，你不知道是谁，你看不见张嘴，但是你能听见老有滋儿滋儿的从喉咙里边发出的声音，还能够看到的孩子眼睛在不停地往后翻，他的眼睛在往后耳朵那边去找，找完了之后去翻眼睛，翻得满眼全都是泪，翻得孩子头疼。
0: 这个
1: 抽动症，
0: 玩游戏。

0: 戏造成的。
1: 对，它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啊，玩游戏啊治不了。像多动症、抽动症，就这些病啊，精神方面的疾病，只能是缓解，绝对不能根治。
0: 现在想想，我们小时候父母没有让我们玩游戏或者督促我们，
1: 咱们也没有。
0: 我们有游戏机，小霸王。
1: 哦，你们小时候有那个，我小时候连那都没有。
0: 好，这个哦，
1: 所以家长
0: 可怕的，
1: 真的假期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千万千万不能让孩子玩游戏。
2: 而且也有眼睛的问题，就是现在太多小眼镜了，
0: 都跟近视，
2: 对，都跟手机游戏电视都有最大直接的关系。
0: 不要让他玩，这个还不是严格控制时间的问题，我们就不要让他接触这个东西，
1: 就不要玩。因为你这个时间啊，他是你说让他玩多长时间，你让他玩10分钟，他这没过关呢。那我不会玩，我也不知道能过关，但是
0: 大概是那个意思，
1: 大概是不是啊？可能这一关他得很长时间才能，怎么着30-50分钟好像才能过一关吧？是不是啊？那孩子没过关呢，你让他10分钟有意义吗？
0: 就好像就为了让他沾一下那个东西，没有
1: 丝毫没有意义，对吧？所以就彻底就不要玩。
0: 好，这个是小学阶段的一个建议。如果真的说再稍微大一点了，就好一点点。
1: 因为如果很多的事情啊，一定是小学，就是假期其实是一个很好给孩子立规矩、培养习惯的时候。很多东西在小学，如果你不矫正的话，到了中学你根本就管不了他。那天我听了一位公安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如果我没记错的啊，好像叫李梅锦。一位教授就讲这个，他是公安大学讲心理的，就是他们涉及到的是孩子到了十几岁之后犯罪嘛。他讲的是有三个孩子绑架了班里的一个孩子，给这个孩子杀死了。这三个孩子最大的16岁，不是班里的，是他们一个街坊的孩子。然后这三个孩子，他们为什么敢绑架敢杀害？因为他们说，我们知道一条，不够18岁不会判死刑。结果这三个孩子就把那个孩子活活的给杀害了。杀害完了之后，最多的一个孩子判的是15年，少的孩子好像判了2-3年。然后这三个孩子竟然从法庭走出来的时候，三个孩子还互相笑，然后说怎么样，说对了吧，不给咱们判死刑吧，
0: 这是以身试法。
1: 然后去采访这三个孩子的家长，这三个孩子家长说我们管不了。
0: 到15、16岁、
1: 分别到了上中学，就基本不怎么上学了，逃学、辍学就不怎么上学了。然后一问这个家长，家长说我们管不了。然后这个心理学家就给这个分析这件事情，就说当孩子在小的时候，你没有跟孩子建立起很好的一对一的信任关系，你不去管理他，当他你想管的时候，过了小学阶段，你根本就这孩子你管不了了。
0: 所有的习惯呀，这个思维的方式都已然形成了。
1: 对。
0: 那这个，
1: 所以假期
0: 游戏是坚决不能玩了，
1: 坚决不能玩。
0: 我们各位家长一定要守住自己这条红
1: 线。
0: 就是坚决是不可以的，
1: 而且要以身作则。
0: 对，你也别玩。
1: 对。
0: 而且这个还不是少玩这个概念啊。
1: 对，
0: 在小学阶段的这些家长朋友一定一定的，刚才李老师已经用一个很严肃的而且也是很
1: 痛心的例子，
0: 对，一个案例来给我们说明了你小学阶段的这个暑假多重要。这个行为习惯的培养多重要。那说到学习，去到海淀区甭管哪个区吧，每个区确实是家长对自孩子的要求会略有不同。那这学习的比重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稍微的有一些建议啊？不能一直学呀，那孩子也痛苦呀。
1: 我不建议家长在假期啊给孩子再留很多的像学校那样的低着头在那做题的作业了。因为第一会得到孩子的反感，就是说孩子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天天要做，最近这两个礼拜孩子在学校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如果是再赶上那个用孩子的勤来补老师的拙，再遇上这样的老师，孩子很痛苦，每天不停的在刷试题在做卷子。假期呢就别再让孩子低头在不停的在做具体的题了，我们假期其实应该做一些 培养孩子、提高孩子能力、教孩子方法的这样的练习。比如说在这个假期重点的，你的孩子专注力不好，怎么样去培养

0: 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1: 嗯，
0: 孩子记东西比较费劲，怎么去让孩子拥有很好的更好的记忆力，多在这方面去培养培养孩子，锻炼锻炼孩子。
1: 哦，
0: 嗯，就不要在具体的题上再让孩子不停地坐那儿写了，
1: 不要再死磕某一个知识点了。
0: 对对。
1: 嗯，这个时候就提到了一个报班的建议了。哎，
2: 是的是的，
1: 你看啊，这个报班的建议，张丹老师有话要说了。因为我们假期要开始了，家长就开始各种打听啊，说那不能让他在家里闲着，我得给他报点班儿。啊，这个报班有没有技巧，有没有方向的建议呢？
2: 这个是有的，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教育领域大家都渴望达到的一种状态，我们叫因材施教。就是说我们孩子具体他是一个什么样，每棵树苗它都有不同的特征与特性，但是我们如何针对这个小树苗制定适合它的学习的内容，这个呢在我们的传统学校的教育，就是公立学校的教育里面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因为我们的教材是统一的，课程内容是统一的，考核也是一致的，就是基本上还是一个，尽管我们社会各界包括教育领域的各种专家们已经制定了非常多的调整和改革的方案了，但是因为受到这种人数的影响，它很难实现真正可以达到因材施教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就需要有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帮助每一个孩子，去分析每个孩子的先天的性格特质，然后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特质，我们了解了之后就可以对孩子实施因材施教了。这就需要家长有一定的基础的知识和了解，因为我们家长虽然每天跟孩子在一起朝夕相处，但是我们家长不是相关专业的，他不一定了解孩子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因为有的孩子呢是认知型的学习者，有的孩子是模仿型的学习者，有的孩子呢对环境的依赖很大，但是有的孩子呢是非常专注不受环境影响的。那么有的孩子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逻辑思维力是很强的，语言表达力是很强的，但是有的孩子从他自身特性来讲，他在这一方面是属于偏弱势，就是就他自己其他能力来讲是偏弱势的。另外呢就是家长非常希望孩子就是往多方面综合性的发展，比如说体育方面的兴趣爱好，比如说音乐方面的，比如说比如说创意画绘画方面的。那么其实通过我们给孩子做这种多元智能的测评，我们是可以了解孩子在这些所有的方面是有哪些方面具有他的先天优势。就是当我们了解了孩子，因为我们认为六岁之前是一个叫扬长补短的阶段，就是六岁之前我们从大脑发育的角度来讲，孩子如果有一些先天代补强的能力，我们是可以给他提升上来的，因为他大脑发育支持他这一部分。但是六岁以后呢，我们更建议家长了解到孩子的优势之后，重点把他的着重点发扬他的优势，这样好提升他的自信心。比如说家长有，而且呢有的孩子是真的适合报多种课外补习，比如说不一定是补习，兴趣爱好，他可能既能游泳，他也能画画，他也能弹琴，他同时呢可能还能学个机器人什么所有的这些。但是有的孩子不擅长，有的孩子只擅长集中精力在某一到两个领域去发展，但是这一到两个领域到底应该怎么选，我们一定要看孩子他先天在哪一方向有优势。那么我们对孩子进行一个科学的分析与评定，那么测出来孩子到底在哪个方面有这些综合的学习情况，他的学习能力，他的专注力，记忆力，所有的真实的情况是在哪里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同时他的，我们叫他硬件条件，之前前面我说的这都叫软件条件，那么后面还有一些硬件条件，就是他的艺术的创造性怎么样，他的音乐感受力怎么样，音乐的辨识能力怎么样，所有这些我们有一个综合的报告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原来我们家的孩子是适合这方面发展的，适合选择什么样的课外的课程。
1: 这个我们要怎么去判断一下呢？请两位老师判断一下。
2: 是这样，它是有一整套的检测的体系的，我们叫天赋基因多元智能，它是和通过我们的食指的指纹，这个呢是从16几几年的国外就已经开始陆续做这样的研究了，到1965年的这个在美国的肯尼迪 高登中心，他们通过就是遗传学、基因学，然后再到我们的皮纹学，再到胚胎学，然后整个综合起来，我们发现我们人的指纹与我们大脑细胞的总量、我们的学习反应速度，包括大脑10个区域的发展，都是可以从我们不同的纹型

0: 和纹量来综合判别出来的。就像我们的细胞里面有我们的基因，但是呢我们表现在我们的手指的指纹上，它也是可以做这样的判别和判断的。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手指的十个指纹对应到我们孩子学习中的八大智能，那么我们可以详细的通过一整套科学的测评分析，这个是已经成体系的。只要我们录入了孩子的十个指纹，这个其实成人也是可以测的。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乐亭演义第3回，书接前文。单说此时来了一寺，这和尚乐呵呵的，哈哈哈哈，韩烈，作恶多端，应该有恶报，恶人有恶报，你的恶报现前了。方才也下了雨了，老衲现在要活动活动筋骨，给你们松松皮子，我呢也活动活动。来来来，废话少说，现在我陪你们这些王八蛋走几趟。韩烈倒吸口冷气，看来这和尚人的名树的影，人称笑如来，跟谁都乐呵呵的，但是眼角眉梢带着虔诚的杀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早知道这人比那贺长兴、贺老道要高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看来今天是一场好斗。我要是杀不了岳飞的后人岳亭，不能把这事儿彻底给解决了，我这条命保不住，我全家人的性命也要玩完。秦丞相心狠手辣，非这么做不可，来个绝户，心里这么想就着急了，但是手上的功夫不是人家的对手。这时候其中两个杀手也是他的伙伴突然被致命，手起两掌，啪啪，脑浆都给打出来，死于非命。韩烈一看，我的妈，我的姥姥，我的奶奶，祖宗妈呀，这大和尚是真厉害，赶紧跑，抖身就跑。大和尚在后边紧追，一边追一边还说呢，嘿嘿，韩烈呀，你这两下子还来杀人，贫僧必然要你的命，你往哪里走？韩烈是真掰吗？不是，假装的。书中代言他腰里有标志火龙标，想败中求胜，眼睛往后看着，一瞅大和尚跟着来了，这小子把剑交于单手，拽出3只火龙镖，一转身，啪啪啪啪啪就打出来了。再看和尚这一扬头一看，不好，3只火龙镖奔自己来了，赶紧这一闪身，把3只火龙镖躲过， 三道电光扑

奔面门，躲过之后三只镖贴着他面门过去。你说这事儿有多巧，该着这冯氏要倒霉。冯氏本来搂俩孩子在车上坐的，吓得抖一而立，一看大和尚跟几个人一伸手，冯氏也打算要跑，心说我不能等着挨打，我带着孩子赶紧逃到山里去，找个藏身的所在。他是这么想的，搂俩孩子下车，刚这一走可倒了霉了。那两只镖大和尚躲开，那只镖大和尚也躲开，有两只镖螳螂落地，还有一只打中了冯氏的弦，是铁的，一下子给扎进去。那冯氏还了得吗，就觉得这疼痛难忍，眼前一发黑，一股剧烈的疼痛，摔倒在地。俩孩子赶紧过来，娘啊娘啊娘啊，俩小孩趴到冯氏的身上连喊带叫。大和尚一闪身的功夫，一听后头一哭，飞身行，噌跳出圈外，倒转着身躯，阿弥陀佛，哎呀，糟糕糟糕，这是怎么闹的。和尚也自责呀，我这哪是救人呢，我分明是害人呢，早知如此我把这镖打落了不就得了，干什么一躲呀。一着急的功夫，大吼一声，呀呆，一个箭步跳到这韩烈的近前，左手一晃他的面门，正手就是一掌，奔韩烈前心便拍，呜呜，就是一下。韩烈此时躲闪不及，说是迟那是快，一道寒光就到了，把韩烈打的蹦出去三丈多远。啊，哇，一口鲜血喷洒一地，螳螂螂宝剑落地，这一张口啊，一腔热血全喷出来了，能有800cc。不省人事，帮杀手一看不好，尤其韩烈的兄弟叫韩威，人送绰号夜里藏花，提长剑一看，哟，这时候他哥死了，他还能够不眼红吗？哎呀，大和尚，我跟你拼喽！这大和尚也没注意，虽然打了韩烈，想回身救冯氏，看看冯氏这镖打得怎么样，如果不是致命的地方，兴许还能把他救活。他是早着一溜号，没想到后边上来一小猛箭，奔大和尚就来了。你打死我哥哥，我也给我哥哥报仇啊，你召见吧。志明再想躲来不及了，就在腰这部位让人给扎进去了，啊，扎得够深，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那扎上还有个好。大和尚志明就觉着，哎呀，眼前一发黑，一呲牙，幸亏有气功，要没有气功护体，这一宝剑就给穿透了。就这样，大和尚气往下沉，丹田一较力，嗯，还真有两下子，虽然被扎，往外这一崩，啪啦啦啦啦，把宝剑给崩到地上。宝剑这一落地，韩威这小子也摔倒在地，也让他这气功给崩出去。还没等起来，大和尚恶狠狠来至近前，阿弥陀佛，你比我的，看我收拾你，啪，这一巴掌把韩威这小子脑袋给拍开了，死

在了当场。这和尚再看腰间出了血了，一摸这血，小子，你下手歹毒，敢暗算贫僧，这也是你该死。一捂这伤口，那血噗噗噗还往外喷呢。此时伤势惨重，反过头来再说贺昌星。贺昌星对付仨，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大和尚出事儿，冯氏也受了重伤了，这可怎么办？心里也着急，无论如何要解决三寇，这打下来没完没了，老道急了，本来不想使唤宝剑，情急之下迫不得已，无良符贫道开杀戒了，啪啪啪，入住住住住住住，浮尘一甩，插后头探绑臂焰崩黄，擦啦啦啦啦，拽出宝剑，一道寒光扑奔三寇。这三寇也不傻，打着打着偷眼一看，都玩完了，就剩我们仨了，心里有点发虚。道爷把宝剑拽出来一顿烂砍，三寇也抵敌不住啊，哎我的妈，哎我的妈，噗噗噗噗噗，啊啊啊，顷刻之间五个回合，道爷把这三寇也给解决了，鲜血顺着剑尖滴滴答答往下淌，台鞋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苍啷啷，宝剑还侠，踢衣服就过来，来见和尚。这一僧一道那么巧走到这儿了，为什么能见面呢？书中代言咱必须交代清楚，是在这地方路过的吗？不是，他们呢跟飞天玉虎高凌是好朋友，高凌保护夫人离开临安之前，曾经派人给一僧一道送了信了，说僧兄道兄，我有点急事，保护忠良之后要逃离临安，免遭秦桧的毒手，我觉着我个人人单势孤，恳请僧兄道兄助我一臂之力。你们见信之后不要怠慢，也不要迟疑，速速赶奔黑虎岭与我会合，事先都已经派人安排好了，要不然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可惜的是天公不作美，一个劲儿的下大雨，这就误事，送信的人晚到了一步。僧道接到书信一看，不好，收拾东西带兵刃起身，紧赶慢赶还是迟来了一步，这才发生这个悲剧。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位说了，老道贺昌星和和尚笑如来志明那关系非常滞厚，有交情，老道还得管这和尚叫一声师兄，一看师兄受了重伤了，能不心疼吗？赶紧过来，师兄你觉得怎么样？阿弥陀佛，哎呀兄弟，我受伤不轻啊。是是是，你等等，我现在给你用药。一撩衣服把道袍撩起来，刺啦撕个两条子来，给他止止血，堵住这个伤口的窟窿，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金创铁扇散、止血丹、止痛的药，上塞到嘴里，该吃的吃，然后进行运功疗伤。大和尚也吃下这药了，运功疗伤也起了作用，这强的多得多得多得多。一僧一道此时赶紧来到冯氏的近前，告诉俩孩子也别哭，
到旁边来一看，这冯氏哟，耽误时间太长了，那血呀在铅芯里头都染红了，咕嘟咕嘟咕嘟还冒血呢。一个人的身上你说能有多少血，一个劲儿的淌，那好得了吗？而且这镖在胸口这地方扎进去特深，僧道就一皱眉，赶紧给夫人号了号脉，这脉波比较微弱，但是人还没有死，赶紧给吃药吧，把药给灌下去了。你说这药怎么那么好使啊？起死回生丹，时间不大，走五关通七窍，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这冯氏奇迹般居然把眼睛睁开。夫人，阿弥陀佛，无量佛，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夫人晃了晃脑袋，奇迹虽然出现，这手还是能轻轻抬起来，抓着这只镖，把镖给拔下去，又一大窟窿，咕噜噜也冒血。老道赶紧又撕一条这道袍，把布拿过来，然后给他包上伤口，虽然给堵住了，仍然咕嘟咕嘟还冒血。看来这夫人有意要交代什么事儿，交代完了，看来他也不想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哎，我实际上他这声音没有我大，老和尚也听不清楚，只好来至冯氏的耳朵，贴着他的嘴来至近前，这声音太微弱了，那时候再看就听吧，冯氏了，肯定得死，发现你们二位是大好人，帮了我的忙了，我死不足惜，死就死了吧，唯独这俩孩子我放心不下，现在我把这俩孩子的身份跟二位交代交代。这大一点的孩子就是六七岁，这孩子是我和高宠，我和我丈夫的儿子，叫高峰。这小的就是五岁左右，这小孩是岳飞岳大帅的幼子，叫岳庭。我怕旁人知道，故此给这孩子改了个名字，也姓高，叫高波。为什么叫高峰呢？又为什么又叫高波呢？为的是纪念岳大帅岳飞呀，因为岳飞岳大帅惨死在风波亭，故此我用这俩字儿叫高峰高波，以示纪念。我原想把这孩子带着远离虎口，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把这俩孩子养大成人，长大之后请高人教给他们能耐，然后给先人报仇雪恨，但是现在都做不到了，我就拜托二位无论如何把这俩孩子培养成人，我在九泉之下不忘大恩。这话呀，足足说了能有半个小时啊。哎呀，贺道爷和志明听着不住的点头，热力夺眶。再看这位夫人啊，惨叫了一声，死在当场。这时候刚这一死，树林里又来一个老道，这老道神不知鬼不觉来至近前，哈哈哈哈这一乐比夜猫的哭都难听，把志明高僧和贺昌星贺道爷吓了一跳。谁回头一看呢，身后这老道是一身白，白领子道冠，白缎子道袍，
白色的丝绦，白袜云履，白缎子的道鞋。

0: 哎呀，一身白，就好像穿了孝一样。往脸上一看，煞白煞白一张脸，白胡须散满千心，白的一块二目如电，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呢，让人看着就望而生畏。两个人赶紧站定身形，阿弥陀佛，无量佛。这位道兄，您是哪位？哪位？能报个名吗？哈哈哈哈哈哈！二位壮哉壮哉！方才贫道路过此处，你们所作所为，贫道是亲眼目睹。二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大和尚是飞来峰下金刚寺的方丈孝如来智明吧？不猜，正是老衲。这位我就更熟悉了，清虚观的观主贺长兴，贺道爷，无量佛，正是贫道。二位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忠良之后，这叫人可亲可敬。方才虽然我也听这位夫人猜测，这俩孩子一个是岳大帅之后，一个是高宠将军之子，贫道最敬慕这俩人，尤其是岳大帅死得也太惨了，我深表同情。吾乃出家人，乃化外之人，爱莫能助。既然看见忠良之后，焉有袖手旁观之理。二位，这么办吧，把孩子归贫道收养，等长大之后，让他们闯荡武林，报仇雪恨，你们看怎样啊？俩人一听就一愣，这俩孩子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道爷，难道说你真有这种想法吗？正是啊，我就是这意思。既然如此，我们也问问您先乡何处，宝冠何名，您怎么个称呼，您是哪一位啊？问我没这个必要，是谁不是谁的无关紧要，主要这俩孩子得归我，这倒是大事儿。但不知你们愿意吗？不行。道爷，您要不肯报出名姓，我们心里头没底，怎么把忠良之后随便交给你呢？到时候我们也无法交代，那是万难从命。什么？你们两个说什么呀？万难从命。好，万难从命，给我也得给我，不给我也得给我，拿命来，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买均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超会讲故事的小说家毛姆的哲思之作《刀锋》，它将是你在复杂世界寻求自我、寻求信仰的一剂良方。塞琳娜·黑斯廷斯在《毛姆传》中说，从故事构思、人物塑造、故事背景到叙述调性，《刀锋》都堪称毛姆的巅峰之作。写《刀锋》时，毛姆年近70岁，早已功成名就。他说，写这本书带给我极大的乐趣，我才不管其他人觉得这本书是好是坏，我终于可以一吐为快，对我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唯一一部以作家真名毛姆作为叙事者的小说，故事源自毛姆与朋友的亲身经历。在毛姆的众多作品中，《刀锋》的主人公拉里可以说是毛姆眼中理想男性的代表。拉里参加一战后，对人生的意义产生迷惘，放弃大好前程，周游世界，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还是只能可悲地任凭命运摆布？这是拉里的拷问，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读懂这个故事，你会明白人生。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你的人生由你自己定义。如果说月亮和六便士是讲述成功者对梦想的执着，那么刀锋则是普通人对梦想的追寻。拉里放弃财产去寻找生命的真谛，艾略特至死热衷社交的风光，伊莎贝尔和雷格对财富始终痴心不改。每个人都从无所好，也各得其所，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生本来就绚烂多彩，没有谁的人生是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每一种生活方式都。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村区法律顾问通过雇讲巡调训五项服务，全面参与推动怀柔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全区71名村居法律顾问提供服务1702场次。断铁师生山水作品展落地怀柔，展品多以燕山山脉为创作题材，展览持续至8月26日。博士农场国家五基地太空果蔬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等，提出专业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选聘工作。
1: 我们现在呢是正在把我们前期的一些工作，入户啊，包括我们征求民意啊，启动业主大会的一些前期的工作，正在做这个筹备，帮助是对我们的一些我们公示的一些个文件的一个指导，包括我们一些符合我们的物业管理条例以及我们民法典啊里边的相规定的一些个这些法律规定啊，这样呢给我们做梳理，给我们做指正。
0: 这正是村居法律顾问顾的服务内容，即积极参与村居重大决策、合同审查等工作，为村居基层治理提供法律意见。泉河街道富裕苑社区法律顾问肖丽健律师则在上门定点服务时碰上了社区的一桩难题。
2: 比如说我们社区有一个居民，夫妻双方是限制民事行为人，然后监护人一直确定不了。这个反映到我们社区之后呢，我们就对于法律相关问题我们就没法解决，所以我们就给肖律师电话咨询，肖律师到现场给我们做一个法律方面的指导，肖律师还跟我们找到当事人当方的家属，然后给他们说这个监护人他们应该的职责。
0: 和意向监护人谈话，分析由谁监护最优，起草确定监护人所需材料，最终在肖丽健的专业协助下，社区依法主动履职，顺利为这对无子女互相不能扶助的夫妻确定了监护人。除了顾，村居法律顾问还提供讲、巡、调、训四项服务。讲是每季度举办一次法治讲座或以案释法，巡是义务解答村民关于邻里纠纷、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等各类法律问题，调是就地依法依理调解矛盾纠纷，训是对人民调解员、法律明白人开展业务培训。
3: 作为村居法律顾问呢，因为我们遇到的这个邻里的矛盾呀，或者是物业纠纷呀，都比较多。比如说小区这种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呀，或者是小区内的车辆乱停乱放，其实都不至于上升到诉讼的阶段。我们呢，就通过我们的这个调解，发挥律师服务的作用，把这个矛盾来化解掉。
0: 目前，从19家律师事务所选派的71名律师已进驻全区320个村居委员会担任法律顾问，实现村居法律服务全覆盖。每名法律顾问每年为每个村居服务时长不低于60小时，每月至少上门定点服务一次，服务方式还包括主动进村入户、线上随时解答、疑难问题集体会诊等。
4: 通过村居法律顾问送法到家，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法律服务，有效满足了基层法律服务需求，促进了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和就地化解，有效推进了基层依法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5: 7月26日，本次展览集中展出锻铁及锻金石、月桂金等研修班学员山水精品力作，展品多彩，集中呈现学员近期山水画研习成果。展览持续至8月26日。
6: 展厅内整齐陈列50余幅山水佳作，白描、彩墨等不同风格作品分列展出，内容丰富。不少观众驻足品读画作，现场学员为参观者讲解创作构思与实地写生的幕后故事。在采访中，观众胡先生对记者说：
7: 许多学员的作品还真是出乎我意料，我没想到学了一两年的时间能够画到这么好。有几张作品刚才我看到了，很有代表性的，说段田老师的山、段田老师的树，这帮学生继承的都很好。
6: 段铁是北京籍当代知名山水艺术家，先后是从北京画院画家张仁之、炎黄艺术馆馆长崔晓东，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山水画研究院副院长。其创作功底扎实，艺术风格鲜明，作品曾四次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当代画坛极具代表性。泰山颂、遵义会议、青山巨秀图等佳作屡登国家级重要场所。在采访中，当代知名山水艺术家段铁向记者

0: 非常秀丽的、非常多样化的秀，就很多的山谷、山沟，它的那个自然景色和那个中国山水画的那种需求，非常的贴切。
1: 宋徽宗当代艺术博物馆主打引进高端精品艺术展览，持续丰富区域文化业态与群众文化供给。自落地运营以来，已成功承接多位业内名家的高水平书画展览。博物馆设于渤海镇马道峪村暨艺术村文化产业园，园区由新颖老旧服装厂改造而成，占地30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园区以礼为核心，设有青瓷展馆、古法龙窑、多座一瓷手作体验、常态化陈列周炳华等艺术家青瓷佳作。依托成熟的文创产业基底与优质的展览平台，园区未来将持续扩容升级，计划引入10余家优质的文创企业，构建集生态文化、非遗、商务、研学、教育、创意、休闲于一体的高端文旅综合体，全力打造渤海镇特色文创标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赋能非遗活化传承，让文化艺术产业成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近日，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培育的番茄、茄子、西瓜、南瓜等多品类太空果蔬陆续进入结果期。该项目筛选适配怀柔本地气候、土壤条件的高产优质、高抗逆果蔬新种质，并打造集科研示范、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太空农业科普基地，以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
1: 太空果蔬试验大棚内，十株样板南瓜藤蔓铺满垄沟，垄间错落结出近30颗金黄带绿斑的浑圆太空南瓜。目前这批南瓜正值膨果关键期，部分单瓜重量已达50斤，体量硕大，需两人合力才能抱起。太空南瓜全生育期约120天，膨果阶段单瓜日均增重明显，生长表现远超同期普通南瓜。
2: 我们通过全生命周期的数据追踪和营养监测，

0: 这个南瓜的香味十分的浓郁。
1: 除南瓜外，试验棚内太空番茄、辣椒、茄子、西瓜同样脂肪果密，一派丰产丰收景象。太空番茄坐果率提升约 25%， 维 C 含量高出普通番茄 20% 以上。太空辣椒单株结果量提升 15% 以上，维 C 铜铁微量元素含量高出普通品种 10% 至 20%。茄子单株坐果数提升 20% 左右，单果重平均增加 15% 至 20%。太空西瓜坐果结味更低，更易挂果，糖度可达 13% 以上，果肉脆爽细腻，抗病耐储运能力更优。

0: 应该是有望在我们怀柔其他地区实现规模化种植的。
1: 太空育种是航天技术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交叉融合形成的新型育种技术，变异率较普通幼变育种高3至4倍，育种周期较杂交育种缩短约一半。本次试种成果验证了太空育种在增产、提质、增强抗逆性上的改良价值，是助力种业创新的可靠技术路径。未来，博士农场将持续开展全生育期数据跟踪与营养检测，筛选优良单株，推进多代选育、培育，同时完善科普功能，开设青少年实践课程，逐步拓展作物品类，推动成果转化，为怀柔现代农业高质量。
2: 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入伏后，气温、空气湿度持续攀升，高温高湿环境下，心梗、脑卒中。

0: 心梗等心脑血管疾病发作风险明显上升，市民应多加警惕，做好科学防范和有效应对。心梗的典型表现是持续胸痛、胸闷和大汗淋漓，疼痛可放射至左肩、左臂、颈部和后背，休息或含药往往不能缓解。 脑卒中可用中风120口诀来快速判断，看一张脸是否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查两只胳膊、看双臂平举时是否有一侧无力下垂，聆听语言、听说话是否含糊不清、表达困难。若怀疑突发相关病症，应立即拨打120，抓住宝贵的救治黄金窗口期。
1: 等待救护车时，患者家属可以备好患者的身份证、医保卡、既往的病历和正在使用药物的清单，可以提前安排人下楼接应救护车。要记住发病的准确时间，不能大声呼喊，剧烈摇晃患者，要让患者就地平卧。

0: 这两类急症共同的特点是发病急、进展快，越早开通血管，能挽救的组织越多，患者的预后越好，后遗症可能也越少。及时救治是挽救生命的关键，提前做好日常科学防护，规避高危诱因，更是守护夏季身体健康。
1: 合理使用空调，室内温度建议在26度左右，不要骤冷骤热，室外温差过大，要戒烟限酒，清淡饮食。慢性疾病患者坚持规律监测，并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遵医嘱按时服用药物，不可自行停药或者随意增减药量。
2: 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

二是深化本底调研，细化一河一侧，针对全区11条河流、1座重点水库，系统开展枯水期、丰水期两季水资源、水环境、 水生态及生境状况调研，全面掌握各河湖生态环境底数。 目前已完成12条河湖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一河一侧实施方案的初稿编制， 逐一明晰每条河湖的现状基础、主要问题与短板弱项，对照美丽河湖建设保护目标要求， 制定涵盖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修复、水资源保障及配套保障机制的具体治理办法。 三是系统谋划项目，强化支撑保障，聚焦淮汝水库、白河、汤河等辖区重点河湖库，围绕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滨水空间品质提升等维度，全面排查梳理河湖治理短板弱项，按照一河一侧分类施策原则，系统谋划一批针对性强、示范效应突出的美丽河湖保护建设项目。 通过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持续补齐水生态治理短板，稳步提升河湖生态品质。下一步，我区将紧盯美丽河湖建设年度目标，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节奏，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河湖生态监测与成效评估，确保各项任务按。来自庙城镇的消息。 近日，庙城镇联合区消防各村社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居民小区经营安全突出问题。夜间是消防隐患高发、监管薄弱时段，本次行动对辖区居民社区开展扫楼式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楼道停放、撕拉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 集中清理楼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内堆放的纸箱、杂物等可燃物品，彻底打通居民生命通道。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宣讲电动自行车的火灾案例，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居民规范停放车辆，及时清理楼道杂物，杜绝占用堵塞逃生通道。针对餐饮门店、便利店、小加工坊等九小场所及经营性自建房， 检查组逐户上门细致排查，重点核查场所是否存在三合一、多合一违规住人、安全通道封堵、防盗网遮挡逃生窗户等问题，仔细检查消防器材配备、电器线路辐射、燃气使用、易燃物品存放等关键环节。对排查出的隐患，坚持即查即改、厉行厉改；对不能当场整改的隐患，明确整改时限，压实主体责任， 全程跟踪督办，确保隐患闭环清零。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流动宣传，向居民和商户普及初期火情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使用知识，引导群众主动自查自纠，自觉抵制各类消防违法行为。下一步，庙城镇将持续保持消防安全惩治的高压态势，实行日间巡查、 措施夜查常态化机制，深化重点领域隐患专项治理，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引导，聚焦群防群治力量，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哈、这个糟溜的烹饪方式可以说是在鲁菜中非常独特的，今儿呢就跟您说说糟溜出来的这些美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糟溜了哈，肖老师得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是糟，什么是溜，什么是糟溜啊？
1: 好，你这问的非常具体啊。首先说这糟啊，是哪个字儿的糟糕那糟
0: 啊？
1: 酒糟那个糟，
0: 米字旁放一个曹操的曹。
1: 对，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做黄酒啊剩下那副产品，就是那酒糟。
0: 哦，
1: 这酒糟呢？

0: 再给他稍微加点工，制成叫糟卤或者叫糟酱、嗯、这些东西呢就是在其他糟溜菜在其他菜系里没有或者很少，所以你要衡量一个卤菜馆合不合格，你就看他有没有那个这卤菜馆不行、啊
1: 嗯、不是很
0: 正宗，或者说不
1: 正宗、
0: 嗯、哎，他不会做或者不敢做或者说不愿意去做这糟溜，这个挺要功力的，这糟溜、
1: 哦、
0: 对原料和厨师的这个手艺都有一定的这个考察，
1: 嗯、
0: 就如同那个什么是每个菜系里边自己的那个特色菜，
1: 当家菜，
0: 当家菜，它都是、嗯、你如果没有这个，你比如宫保鸡丁现在哪儿都有了，但是你的粤菜馆的

0: 就是比炒呢要多一点，比烩呢要少一点。
1: 哦，
0: 是用糟酱或者叫糟卤去溜某一个菜，
1: 嗯，
0: 某一种原料啊，
1: 哦，
0: 食材，那么称为糟溜。除了糟溜之外，你看咱们这个常见的什么溜，有你先说说，你都吃过什么溜？
1: 啊，醋溜白菜。
0: 哎，醋溜。
1: 啊，还有滑溜吧？
0: 哎，对，滑溜鸡片。
1: 软溜里脊。
0: 软溜里脊。哎，
1: 啊，还有我就不知道。
0: 它是啊，就是用不同的口味儿啊，去加工，配合你这个原料的不同，
1: 嗯，
0: 所以它有这么多手法。那这么多呢，咱一下讲不完，没关系，咱们就重点说这个糟溜。
1: 对，鲁菜中很独特的哈，
0: 对，
1: 这个糟溜。
0: 哎，
1: 那糟溜做出来的这一系列菜品，它共同的口味是什么呢？
0: 糟溜吧，因为它那个糟味儿比较重，
1: 嗯，
0: 所以它不适合做肉类，或者是鸡鸭类的。
1: 哦，
0: 你所以你没糟溜肉片你见过吗？这菜没人做，有卖的你也别点，它绝对怪味儿，它不行，
1: 嗯，
0: 是吧？或者糟溜鸡片，这都不行，这都叫胡闹。糟溜这东西往往它选的这食材啊，带有一定的味儿，
1: 嗯，
0: 你比如说带有点腥味儿的，是吧？或者说是带有点其他的，这个本身这食材特有特味儿的，你像今天说这糟溜鱼片，
1: 哦，
0: 是吧？它就非常适合做海味的东西，这糟溜，嗯，它糟味恰恰可以把海味其中的一些腥啊什么的这些给你压住，
1: 哦，掩盖住。
0: 对，
1: 嗯，
0: 如果你像鸡还有这个肉，就是猪肉，它本身没有那么多异味，如果你用糟溜一做吧，你吃的就很怪，这味儿
1: 就是它原来的那个香味你尝不到了。
0: 对，结果加这糟溜糟味呢，你又觉得很怪，就很难接受。
1: 嗯。

也听说做一个鱼片是黄花鱼，是吧？一般最鱼可以就黑鱼，是吧？海鱼要么海梭，这类东西，它肉比较紧密，同时呢又没有小猛刺儿，不至于回头把人扎了，是吧？另外呢，刺儿吸收那调料的味道，这个糟溜那是最理想。那具体方法呢，咱们就不说那么特别细，因为呢从饭馆讲呢，它是比较麻烦的，咱把大概的过程呢跟大家说说，是吧？第一个咱说了，选了这个鱼了，把鱼是吧，那个要石头一下，然后把那个鱼片给它片出来，是吧？片出来鱼片以后呢，也得啊稍微的腌一下，比如搁点盐，搁点蛋清，搁点黄酒，把差不多一分厚的这鱼片给它腌一下，然后是吧，这个把油锅做热了。 不要特别热，六成也就100多度，是吧？120度、30度这个样子，把这。

0: 0.5 的水就行，就是你一勺糟酱糟卤你搁 0.5， 也有的它比较浓，你看它那说明啊比较浓，你按照它那建议的使用方法，哎，那么的，然后把这调好了之后是吧，咱们这个鸡汤啊这个鱼片也都差不多了，您再把这糟卤搁进，关键是什么呢，咱说就是那鸡汤。再一个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手法也很重要，绝对不要用那饭铲或者那个勺来回老这么瞎和了，
1: 嗯，
0: 这么一和了坏了，这鱼就碎了。一个是鱼呢脱糊是吧，它不好，再一个鱼本身就碎了你就更不行，它卖相就差了，而且汤就浑了，
1: 嗯，
0: 是吧，这还得讲的名汤，就不是说，哎，都差不多了还没完，您再多少拢点芡，勾点芡，
1: 嗯，对，
0: 是吧，哎，溜芡，溜芡呢也叫跑马芡，
1: 玻璃芡，
0: 哎，也叫再细点就叫玻璃芡，
1: 啊，
0: 也叫再细点叫玻璃芡，二溜芡，就是这个，
1: 嗯，
0: 溜芡呢你要用好淀粉，最好我觉得您最好用马铃薯就土豆粉，
1: 哦，
0: 哎，土豆粉劲儿小，
1: 嗯，
0: 如果你要是用这个玉米粉或者用这个白薯粉它劲儿大，而且弄不好它有疙瘩，
1: 哦，
0: 哎，这么样您的一道美味就成了，
1: 糟溜鱼片，
0: 糟溜鱼片，还有您做别的菜可以加香油，做这个菜您别加香油。

0: 但是如果你喝一口高汤，就是那个这两个首先就是感知速度不一样
1: 哦，
0: 另外你感知部位也不一样，那个可能从舌尖一点点扩散到整个舌面，这个味精呢会刷一下你整个口腔。

0: 鸡它本身有黄不黄，
1: 我知道鸡皮里头那个是
0: 家养那种大鸡，
1: 肥肥
0: 就是生产时间长那种大鸡，不是像这种
1: 肉食鸡，
0: 就几个月要把那个耗出来。过去很多好菜都要加鸡油。
1: 哦，
0: 一般将素烧的这个，他就要有这么句话，行里有这么句话，叫素菜荤做，荤菜素做。

0: 什么都谈。女儿呢就跟我说，说这个男孩啊平等的，因为我女儿呢挣钱挣的也挺多的。这个男孩说，我对你这一点是非常满意的，我以前找过女朋友，一个月才挣4000多块钱，然后就和我在一起，那我一个月挣10000多块钱，那实际上他可能看中的就是我的钱吧。其实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男人和女人应该是平等的，我挣多少钱我也要找一个挣多少钱的女孩。
1: 嗯，
0: 我女儿说这些的时候吧，我心里边就觉得他们俩刚开始交往，我并不想打击女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有点片面了。于是我就跟女儿说，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平等，平等也不是从挣钱多少来看的，家里边的一些事，或者说大家要组建家庭，男人和女人可能都会有一些分工，如果真正要平等，男人也得生孩子。我女儿啊现在热恋中，但是我隐隐约约就觉得这个男孩子不成熟，或者比较自我，甚至可能这个男孩子的一些想法我女儿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的理解，我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强调男女平等的，这个男女平等我也打了引号了哈，这样的一个男生哈，他平等的这个方向就是我挣多少钱我也要找一个挣多少钱的，你不能被我养着，是不是？
1: 对，
0: 我
1: 觉得男女平等就应该有180年的这样的一个倡导了，就是女性要独立要解放，然后要平等，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人类发展的一个大方向，但是平等来讲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另外它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刚才收入是一个多元化的，也就是说不像以前你可能从事的某一个行业它的收入就大体上，比如说我知道它是在银行工作的，我就能想象出一个收入来，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在同一行业的不同地方的收入都不太一样，那所以我想说什么，如果收入一样了，那其他的地方还有不一样的呢？
0: 对，
1: 这会更多，对吧？所以说如果你拿这个指标来去衡量所谓的叫做平等，我觉得这个就不是特别科学。当然了，我能想象这位男生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在收入问题上他为什么要强调呢，是因为我不能这样来去所谓叫做养着你。因为收入一样了，在他心目当中就有点类似于 AA 制。就是大家的支出啊是可以来去5/5来分担的。那这个就是说他避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应该他作为这个女生的家长哈，我比较赞同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不觉得男女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列出条款的平等，我觉得他是在于一个相互尊重，相互这样的一个关心这个方面的一个平等，可能在现实层面我觉得可能更合理一些。而不是说比如说收入学历工作职位，那当然我想那个家长有一个开玩笑说法，说那如果男生生孩子，其实我在很多交流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你客观上来讲没有办法一对一。

0: 的，
1: 富裕一点的，条件好一点的。
0: 对对，这样的话我将来有了孩子，这都无可厚非，
1: 完全人之常情。
0: 对，最重要的是你和什么人来搭，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男人养的，你就可以这个找一个在这方面跟你有同样想法的，或者说你需要一个男人挣钱更多的，那么你就要找一个他认为他愿意养家的。
1: 对，而且我刚才就是我们在提到所谓这个收入上，其实这是一个物质层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去

0: 位置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在恋爱多在这个方面和对方多一点交流。
1: 没错，对，
0: 不要觉得他特别的好，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这样一个人，那他这么说我就这么做吧。但是要知道这么说的背后可能还隐含了一些其他的含义在里边，对吧？包括这个人他究竟怎么看待家责任，他怎么看待养育孩子，他怎么看待未来如果在有一个家庭，女性如果在家里边要养育宝宝的话，其实我们早就说过了，在这个环节上整个生命历程中女性在养育宝宝上是处在一个比较弱的位置，这个和男性比较起来他在身体上，对，他在身体上要付出，
1: 心理上
0: 情感上情绪上，他要做一个妈妈，他要生产生养这个过程，
1: 是
0: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生命中应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绝对是没有办法去请。
0: 对，
1: 因为作为男性就更没有办法体会，作为女性如果生一次的话其实这个记忆可能就那一次，但是生多次的话也许你可以反复再体会这个过程，也许就变得相对习惯一点点啊。所以我们的父辈有的多子女家庭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就不那么特别，但现在很多我们大部分啊还是一个两个，
0: 对，
1: 那真的是人们生活当中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的话，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来量化过，就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0: 对，
1: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工作付出，
0: 对呀，
1: 对吧？如果你把这个现在这个成理的概念

0: 愈之后，他的体能、他的精神情绪状态，
1: 是
0: 那么这段时期一定会影响到他走出去工作，他去再创造自己的，
1: 在回归社会的整体的生活的时候，肯定是有一定不同变化。我想最起码的我知道啊，就是最起码那个宝宝在家牵肠挂肚这件事情就挺影响的，对吧？他是饿了，什么是凉着了，等等等等。
0: 对，
1: 你这个心，其实你就已经很大很大的一个牵扯经历了。
0: 对吧？
1: 那你想，可想而知，如果他真正的再去说去换尿布、换衣服等等等等，或者是我听到很多的妈妈说，晚上因为孩子各种的状况睡不好觉，但第二天还要上班。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一个长时漫长的一个过程当中，有的就是生了宝宝的那个妈妈跟我说，这个都看不见头。所以我想，你想这个生理跟心理上的东西，

0: 比较弱势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他怎样和你能平等了？对，
1: 我总而言之，我的建议是在恋爱婚姻当中，尽量的不要来去把这个所谓社会意义的这个男女平等放在婚姻当中去这么谈去。
0: 对，
1: 因为在婚姻当中，我们不可摆脱的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积攒下来的文化，包括我们现在的生理状况，它没有办法平等。
0: 嗯，
1: 社会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跟家庭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是不是一个概念？
0: 对。
1: 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男女平等是基于这个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而并不是完全什么事情都同质化。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这是一位女说，男朋友跟我年龄显示出那种比较幼稚的啊，没长大的孩子样。其实我们俩已经快30岁了哈。那在这个年龄呢，我也知道男生可能不如女生那么成熟。但是我内心啊，一直其实喜欢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形象。所以在我内心呢，我一直有喜欢仰慕一个人。这个人啊，是我高中时期的老师。但是老师呢，已经是有家庭的，所以我一直对老师是有仰慕的。那么我自己读了大学，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和郎的师生关系，去看望老师也是和同学们一块儿去看望。那么有老师没有老师私人的微信，而只是在我们同学的微信群里有老师。去年呢，知道老师出现了婚变，他的妻子离开他了，而且是和

0: 从来没有说出口，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过。但现实生活中呢，又有一个我认为不太适合自己的男朋友，可是我每天关注这个老师比关注我男朋友要多。
1: 嗯，
0: 比如说老师在群里说一句话，我就一定琢磨什么意思，我每天都要看一看老师说什么呢，老师有什么样的表达，揣测老师的情绪怎么样。老师说的一些话我都不敢去接，因为生怕自己说错了。在我心中非常的珍视他，而我对男友就没这种感觉。和男友呢，我经常会说他，因为总觉得他像没长大的孩子。这两个人的反差如此大，在我心里也有如此大的反差，我该怎么办呢？
1: 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的心目当中的那个神啊，不管是男神和女神，由于种种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一些就是正常的交往和一些自己希望的那样发生了一个特殊情感关系的交往。因为就是刚才他说了，就是这个人当时对吧，还有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但是我们出于现实生活的一些考虑呢，我们可能也是要就是交往现在意义上的男女朋友啊，这是我们可能这个理想跟现实的经常发生的一个距离啊。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女生来讲的话，推断一下啊，那么喜欢老师也很多可能性是说喜欢就是年长阅历好，那也就是说男生有所谓的恋母情节，女生当然也有所谓的恋父情节，就是爸爸在他心目当中的那个形象感，会成为他将

0: 他有一些相更多的一些互动，来去看一看到底师生的仰慕呢，还是已经有了一些这个男女之间的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情，当然也要看一看对方对你有没有。
1: 嗯嗯，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才能检验到底说你跟他有什么一个发展的可能性。我觉得年龄今天我就没有不需要讨论了，因为我们这个生活有很多人差的年龄不止十几岁。
1: 对，
0: 二十几岁都有。好，那么同时我也要说，是如何如何。还有一个你子朋友的这个关系呢，你已经审视到了他的一些，就是你并不舒服啊。那你当然也可以做一些调整。那如果你要真要愿意这么干的话，你可以跟现在这个关系做一个了断吗？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嗯。
1: 看这个女孩子哈，
0: 嗯、
1: 现在抱的这份心思哈、嗯，比如说这个，我一边谈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我自己在一直在吐槽我对这个男朋友个性中有充分不满意的地方啊、
0: 嗯、
1: 或者说有明显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觉得男友幼稚、
0: 嗯、
1: 啊，我抱着这样一个想法。另外呢，我又觉得我一直深深的在我心中倾慕着我高中时代的老师、
0: 嗯、
1: 老师现在还单身了、
0: 嗯、
1: 对吧。你如果有这样的情绪，你是很难和你的男朋友走入婚姻的。
0: 是的，
1: 我已经看到你将近30岁了。
0: 对，
1: 是吧，你已经在为你的未来可能要做计划，要做打算了。
0: 对，
1: 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每天都在幻想。

0: 的投射，到今天它是不是适合你？如果你有这个是私人的微信，
1: 完全可以啊。
0: 然后想办法去你自己独自去看望老师，可以吗？
1: 对
0: 吧？接近他可以吗？
1: 对。
0: 然后你再来问问你自己内心，你能和老师成为一对吗？是吧？好，稍后的时间，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样的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啊交往3年的时间了，男朋友很爱我，我们之前有1年半在一起，后面这1年半我们一直是异地，但是男朋友对我非常非常的好。我家我父亲在去年大年前突然去世了，当时是心梗。那么父亲去世之后呢，我们才发现父亲在外面有一定的债务，人家就上门要债了。因为以前父亲办过一个小企业，企业上背了一些债，那么父亲去世之后，人家拿着这些债条跑来问我们家要钱。母亲当时气得胸口也开始发闷，我吓坏了，赶紧告诉了男朋友。当时男朋友什么话都没说，立刻给我转了10来万，让我还这笔钱。我当时情急之下马上就用了，当然也加进去了我自己的积蓄，帮父亲把这个债还了，主要是为了求得家里的安宁。父亲走得突然，母亲又突然扛不住这些事情，家里边又被别人追债，真的那段时间太黑暗了。这样之后呢，就是我欠了男友的钱。在我欠钱的这样一段时间，我心里压力非常大。我其实啊，觉得我就想拼命挣钱，尽快的还给他。尽管他说，我们两个人是恋人关系，不用这样想着一定要还清。但是我觉得，自从我欠他钱开始，我就没有办法以平等的心态去对待他了。我觉得这份感情里就掺杂了其他的因素了。我对我们俩之间的一些交流，我觉得我变得就很不自在了，所以很难受。但是我自己估计了一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才能还清。他提出我们现在就结婚，可是我觉得我带着一种不平等的心态，我是不想和他结婚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考虑多了，他说我心理上有一些问题，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我心理有问题吗？
1: 从他说的来讲的话，我并看不出有多大的心理问题，可能是他对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到底如何去表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要去寻找一些线索。比如说他因为这样的一个困难，然后的话向人借了钱，那他把他就看成了是一种这种债权债务关系，还是说比如说这是他男朋友或者说很快即将走入婚姻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伴侣对他的一个在危难时候的一个帮忙。我觉得这些事情他到底怎么去看这个问题，还是说他内心深处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不能因为就是说我有难了，然后你帮了我了，然后彼此我们因为这个产生一个所谓我们的之间的一个亏欠，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好像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就变成不纯净了
0: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女孩子说了男友很爱你，你爱男友吗？因为如果你足够爱男友的话，其实这个感觉哈，这个失衡的感觉会少很多。如果你不是那么爱他，你过去你可以表达的是我没有那么爱你，那你特别的爱我，但是我没有那么爱你，你对我特别的好，但是我对你并没有那么上心，是吧？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到今天你会觉得他除了爱你之外，他又多了一重，他是你的恩人了，你会觉得更有压力了，
1: 区分不开了。
0: 对，你可能是因此有心理压力吗？我是挺想问问你的啊。因为如果你很爱你的男友，其实你是开心的哈。因为你的男友在你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家庭遭受这样的重创的时候，你的男友义无反顾的就支持了你，这是一个爱人的表现和表达。如果你也很爱他，他也很爱你，你心里可能会有，哎呀，你太好了，你对我太好了，我会更爱你，对吧？而不是觉得你对我太好了，我是不是不得不爱你？
1: 没错，这个是我觉得刚才我说的也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怎么来去区分这个问题？
0: 对，
1: 是恩还是说爱？这个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把恩爱搁在一起啊，但是有的时候，但是它有两个词，毕竟有两个字放在这儿。
0: 对，
1: 最近也看到说，就是网上也有类似的所谓叫做这个在钱财关系上会影响到。

0: 两个人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些热点新闻。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是想说呢，在钱的关系上，在这个情的关系上，还有包括在物质的关系上，是在婚姻的前面和婚姻的后面，它是有可能产生一些认识和性质上的变化。
1: 对，
0: 到底它属于什么啊？
1: 嗯，
0: 我很赞同刚才你说的话，要审视一下。但是这个另外一个层面呢，我觉得在爱情里面，它混杂了很多的情在里头，
1: 嗯，
0: 有恩情在里头，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不能把这个排除。比如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方身体不好了，那我们是出于爱情关心他呢，还是出于友情关心他，还是出于亲情关系的？谁能把这个说那么拆开那么清楚呢？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还是要审视一下。那么我们把这份感情包括在就是打包放在一起以后，你爱不爱他？
1: 嗯，
0: 你能不能跟他走进婚姻？如果你能跟他走进婚姻，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债务关系，就像这位男士说的似的，那他就是一个人生伴侣，对你就是困难的时候的一个共通啊。但是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民间还，就是还。我觉得，即便是这么去考虑问题啊，但如果你的爱占上风的话，其实我觉得钱还这件事情，你可以采用另外的手段去，就是去想办法。只要你有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在你的关系这个梳理上来讲，我觉得都不会出大的偏差。你带着这份感恩的心去爱他，我觉得这个岂不更好吗？
1: 对，
0: 啊，
1: 是啊，所以你自己要弄明白你的一些心理的想法哈。我从我们现在来看，倒谈不上说有什么心理的问
0: 问题
1: 题，
0: 谈不上，
1: 但是你不自在究竟是因为什么？你自己要找一找
0: 没
1: 原
0: 错，
1: 因
0: 是
1: 哈。
0: 的。
1: 有一位女士说道，她说我们俩结婚已经有5年半的时间了。那么从结婚半年开始，我老公呢一直就对我没有更多的亲密啊、兴趣啊，也不大愿意和我来交流啊。他自己玩他自己的，做他自己的事情。周六周日不像别的夫妻那样，我们一起能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什么的，他都没有兴致。他总有他自己的一些事。

0: 方式。那我们可以一辈子去，就是爱，将来会有一些种种的原因不能跟他在一起，但这个时候我希望能够经历，就是一个心理上的梳理，能够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那你跟另外一个生活人开始生活的时候，我不管你初衷怎么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就是跟这个人生活了，我们的心，那就要跟随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来去发展。那这在这里头，我觉得当然还是要建议说跟他能够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沟通，看看说我们能不能说在现实层面上来讲能够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那当然可能两个人的对话有我想象当中啊，也许有的话说不出来啊，有可能有些东西做不出来，那当然也可以建议有这个另外的人去参与，比如说好朋友啊，或者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关于婚姻的一些咨询服务嘛，可以让他来去帮助开，能够让这个回到现实层面来讲，把这个日子来去能够过得更合理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说，谁都难免心里住着另外一个人，有的呢一辈子是永远没说，有的是偶然间像他似的说看见了电脑里写的啊。那我想呢，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心里有这么一个，所以呢，看见了，那当然是就是一个眼见为实了。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把这种事情放在婚姻里面去惦记的话，我相信几乎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婚姻都有这么一个隐隐约约的人存在，那这个事情就会越来越不利于两个人双方新的生活的一个继续。对，
1: 是。
0: 彼此相对啊，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允许别人就是曾经有过的事情，在自己的那个心里面有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就可以了。
1: 但最重要的是不影响现在的生活。
0: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我希望在这个关系结束之后。

0: 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他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快堂

0: 是昨天应该就是梦言是你吗？选这首歌的朋友把这首歌送给自己30岁的自己的朋友，昨天听了这首歌之后觉得还真挺不错的。所以呢，每次杰克糖在节目当中有所谓的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但是我也特别希望有的时候大家能用你们的口味让我破破圈。青木的十全，好听好听。那么接下来糖来帮忙调味的一首歌，三木又被小棉袄温暖到了，那就调配一首茶茶的听我说。旋律很婉转，歌词很简单，听我说什么呢？想对宝贝说的话，宝贝想对妈妈说的话。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他平凡忙的

0: 好不好？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看到了甜甜圈的乌冬面说可，还有 Aris 一朵说，哎，我喜欢的男孩啊，已经老了吧。

母上大人刚刚又催我了，好累。哎，这首歌的名字好像，某种程度的契合，耳盲，我听不见，听不见。

耳盲来自白举纲，听到了那种声嘶力竭，对方却依然听不到你在说什么的绝望。但是在这里，不会，因为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来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啊！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别忘了听歌的同时也可以来点歌哟。刚才昵称说，居然这首歌的中文翻译叫电话女儿吗？我怎么不知道？当然这首歌我曾经跟另外一首歌经常搞混，就是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因为这里面唱了太多遍这句歌词了。而第一次听这首歌也是在电影《偷心》当中，那个画面两个人相视一笑，然后这首歌响起。那么在下半段，刚刚有人说 Aris 一朵说想要薄荷糖，那还有特梅普说想要芥末糖，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这个还都挺刺激的，所以可以一首歌当两个糖食吗？怎么说，芥末薄荷糖，你要跳舞吗？这是薄荷和芥末生发出来的节奏吗？

要跳舞吗？0800嘟嘟 Cinderella 小小的小梦言是我大鹏三木 Aris 一朵雨辰还有绿野仙踪情未了。

还有银色翅，怒怒四月天，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七七八九，自由行，杰杰 ，G 外尘，还有谁没点？记得告诉我。咱就是说，下半段是时候起来活动一下了。所以，如果你们看到了新裤子，又看到了徐佳莹，知道了上一首是你要跳舞吗？那么，是不是可以猜到这一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呢？

这是一个胖子的提醒，还有雪孩子只好空白赛，阿俊 Percy Patty 也都看到了。没错，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就算不太方便，也可以在心里跟着一起打起点。

0: 业加快堂，
1: 你要什么堂？
0: 就是这个节奏，不要停。
2: 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廖龙，摇头呢？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麻雀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来霹雳地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来左边跟我。

踪你了，影子都不知道。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野人敌视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裙。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地，麦 C 小龙，欢迎莅临，听。

0: 哎，这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怎么样，够酣畅淋漓了吗？三首歌加起来就15分钟，扭个15分钟，我觉得差不多。嗯，也至少可以完成个热身了吧。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和我们的外在的身体的状态也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呢运动还真的挺重要的。不知道啊，最近这段时间有多少人变成了刘畊宏女孩。我是真的没有照着她那个跳，但是呢没事也会在家里面放一个动感的音乐或者鬼畜版的，跟着扭一扭。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久坐久卧都可以站起来，让自己整个的精神状态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呼吸。怎么感觉自己今天的杰克堂有点像一个健身教练的角色？下面的歌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伸展，哈哈，可以稍微的舒缓一下，让呼吸平稳下来。

朵说，这首歌是温柔的棉花糖。这刚好回答了红尘千雪的问题，好久不见啊，不知道这是什么口味的糖呢？你说了算。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我还挺喜欢昵称的这个形容的，这是间心情健身房，那我就是心情健身教练。好嘞，接受这个称号，感觉自己真是身兼多职啊，先是什么音乐调配师，现在是心情健身教练，每一个称号我都很喜欢。刚刚是来自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蓝色的窗外。有的时候当运动过后啊，大脑就会放空，这个时候思绪也会飘得很远，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可以飘向蓝色的窗外。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在沙发上窝一窝，来自灵魂沙发的歌。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诚信。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

0: 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

0: 探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

0: 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级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

0: 中俄班列中香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平均浓度为 29.9微克每立方米， 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亿人次， 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 3900亿元， 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 2400亿元， 占资助资金总额的 60%。
1: 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 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 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 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 低于6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 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 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 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 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另外9人下落不明。
2: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 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和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北京过半重点排放企业完成绿色升级。
1: 妇产医院开设医防融合试点门诊，为市属三甲医院首家。
0: 北京下半年将建成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灞河北护城河到城市副中心全线具备通航条件。
1: 市属公园多措并举应对蚊虫高峰。
0: 庆祝建军99周年，本市第三届拥军购物节在龙福寺商圈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关于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情况报告，听取13届市委第八轮巡视市管企业巡视整改回头看和第六轮巡视整改情况，北京高校2026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基础教育牵动千家万户，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推进首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打造一批贴近学生、反映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强化托幼一体化建设，新型集团化办学等重点工作，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更好服务国家工作大局。要围绕查摆出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把解决问题和推进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被巡视党组织要扛起整改主体责任。市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对分管联系单位的指导督促，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市委组织部抓实整改日常监督，相关部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促进标本兼治。会议强调，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发动高质量就业，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促进人才培养供需适配，做好就业政策宣传。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41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主席会议2026年。

0: 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研究了关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立法协商工作情况及委员意见建议的报告，关于聚焦人民群众利益关切，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作用专题民主监督报告，市政协财政预算民主监督组对北京市2025年市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意见建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协2026年度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情况报告。会议还书面听取了围绕加快建立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发挥首都民间外交优势，加强国际交往中心能力建设等议题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1: 近年来，本市聚焦污染减排主线，系统构建企业绿色提升全链条工作体系。截至今年7月底，全市2252家企业完成绿色升级，绿色企业在全市重点排放企业的占比提升到 50.1%， 首都产业含绿量实现跨越式提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走进京东方创元科技有限公司的备件库，几台叉车正有序装卸显示器生产所需材料。除了车辆倒车时发出的提示音，现场几乎听不到发动机的噪音，也闻不到尾气异味。公司仓储管理负责人殷强介绍，厂区在项目建设初期就进行了绿色环保规划。
3: 我们在建厂初期选用了新能源电动叉车，相比于那个传统燃油叉车，具备零排放、零噪音的特点，大幅优化了我们车间的作业环境，同时降低了我们厂区的碳排放。
2: 在厂区热回收区域排布着不同颜色的各类管道，公司动力技术部空调技术科吉日木图告诉记者，通过这些管道，厂区生产产生的所有废热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4: 橙颜色的热水系统、深颜色的低温系统，还有浅颜色的中温系统，洁净间产生的余热我通过冷机来回收，压缩机产生余热通过转换来回收，这部分热量是回收到生活区来供生活区冬季制热，基本上我们现在产生的废热我们全回收来给工厂用。
2: 正午阳光下，厂区一号楼主厂房大约95000平方米的屋顶上，20000多块光伏组件安静地转化着能量。公司动力技术部电力技术科牛延卓介绍，
5: 年发电量可以超过1600万度，主要用到我们的办公还有生产用电上，每年节省碳排放9664吨。
2: 北京京东方创元科技有限公司去年五月量产，在今年北京市绿色绩效评价中获评绿色标杆，实现建成即达绿。公司吉安环保部部长马健介绍，公司建设了先进高效的环保治理设施，
6: 有机排放气体采用了高效且节能的先进方案，使气体中的有机物去除效率达99%。酸性排放气体和特种排放气体采用3级以上氧化还原洗涤塔去除氮氧化物，实现氮氧化物排放均值低于北京市地标限值的50%以上。
2: 2024年起，北京市全面启动企业绿色提升专项行动，构建标准化绿色升级工作体系，建立重点排放企业基础库，精准定位绿色提升对象，明确量化减排认定门槛，依托空气重污染绩效分级、清洁生产审核、绿色工厂创建等多元路径，引导企业从基础达标排放向深度减排进阶。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污染管理处副处长朱晓表示，
7: 福田戴姆勒汽车二工厂通过提升年降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14吨，同时实现了成本节约700多万元。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企业绿色提升工作，通过持续深化精准服务，强化减排质效，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让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近日出台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仲远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有条件率先实现从模型领先向智能体引领跃升，

0: 川子的报道。
1: 请待3-5分钟。在北京妇产诊内，患者可以享受诊疗加宣教加接种一体化服务。临床医生可为有需求、符合接种条件的患者开出疫苗处方。患者不必离院就能完成疫苗接种，省去了看病接种两头跑的奔波。北京妇产医院成人接种门诊主任医师陶敏峰介绍：
2: 比如说，你看我出诊接的一个病人，所有来了，我一定就要打开我的系统，他所有的就诊记录我都会看一遍。就是说他在哪儿、什么时间做过，比如说他做过妇科检查，他是什么感染，我可以看到他的病例呢，然后我们妇科的大夫直接就说建议尽快接种疫苗，直接就给约到了我们这个门诊的号。
1: 北京妇产医院组建了涵盖妇产科、预防保健、妇科肿瘤等多学科的专项服务团队，打通科室服务壁垒，开通成人接种门诊与全院多科室双向转接通道，实现筛查、接种、诊疗、随访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让患者少跑路，看病接种一站式搞定。北京妇产医院工会主席人选主任医师李光辉介绍：
3: 那我们这医防融合的门诊呢，把我们的临床诊疗中，比如说你发现了 HPV 感染等等有需求的这患者，直接一站式的通过信息系统，当信息系统跑路，我们的患者不需要多跑路的，那他就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就诊等待的一个时间，那非常的高效便捷。
1: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副主任葛申介绍：
4: 从去年年底开始呢，北京市呢也在推广疫防融合门诊的这种试点，其实我们目标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种专业性，精准的发现适宜接种的人群，通过开具这个疫苗处方，一站式的来完成这个保护，来提高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群免疫效果。
1: 北京妇产医院疫防融合试点门诊精准对接全人群健康需求，不仅为18到45周岁人群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还针对性为备孕夫妇提供乙肝疫苗接种服务，为备孕女性提供麻腮风疫苗接种服务，为中老年群体提供带状疱疹疫苗接种服务。同时，门诊全面承接全市转会诊及病情复杂特殊人群的咨询接种服务，全方位覆盖全生命周期免疫防护需求。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北京妇产医院挂号小程序或114挂号平台搜索成人接种门诊，到院就诊咨询。
5: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来临，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为广大游客提供出行参考。本次推介线路4，波火薪火相传主题线，聚焦民族团结、女性觉醒与早期革命传播，串联西城红色旧址与宣南人文地标，溯源百年红色征程。行程包括4个点位，分别是蒙藏学校旧址、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北京李大钊故居、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其中，坐落西单的蒙藏学校旧址是党开展少数民族革命工作的重要摇篮。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是近代女性思想觉醒的重要阵地。静谧的北京李大钊故居是马克思主义在北方传播的重要阵地。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则融宣南士人风骨与红色记忆于一体，尽显古都士人风骨与更续不绝的革命精神。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市属公园日前已经引进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在颐和园、北海公园、紫竹院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中国园林博物馆落地投用，推广科技灭蚊手段。各公园针对性开展翻盆倒灌、清积水专项行动，累计完成133处易积水点位清理，建立雨后快速响应机制，最大限度压缩蚊蝇滋生空间。此外，各公园将防蚊灭蚊融入日常绿化养护全流程，同时补植藿香、柠檬香风草、绚兰鼠尾草、迷迭香等芳香驱蚊植物，在丰富景观层次的同时，发挥天然驱蚊的生态作用。
5: 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下半年，朝阳区将加快燕莎友谊商城、世贸天街、蓝岛大厦等商业项目更新改造，实现太古坊部分项目开业。在教育方面，今年下半年，朝阳区将会推动11所学校开工。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义教部、11学校朝阳实验学校初中部竣工投用，新增中小学学位4000多个。医疗方面，将深化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中西医结合医联体建设，加快打造特色专科医疗体系，改扩建工程。 此外，朝阳区将会打造双奥特色滨水人文美丽街区，将建成全市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实现灞河北护城河到城市副中心全线具备通航条件。
0: 庆祝建军99周年，本市第三届拥军购物节昨天在隆福寺商圈举办，活动集结多领域商户推出专属拥军低价，同步落地学历提升助学政策，全新社会化拥军线上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6: 这个手表原价是24,88，我们现在的活动现场1614优惠力度，也是目前最大的。
7: 活动现场，华为展示台围满了人，工作人员不停地回答消费者的问题。王府井 APM 华为授权体验店市场部负责人杨建柱告诉记者：“
8: 都是主流的新产品，优惠力度比线上京东自营、华为的官方商城优惠力度达到了5%到20%。”
7: 本次购物节覆盖衣食住行各类民生行业，从日用粮油、餐饮住宿到家电零售，众多企业主动拿出最大力度让利，把尊崇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消费福利。
9: 作为拥军爱军的单位，我们这个面粉对于军人来说达到75%的优惠，
10: 对我们这个军队的战士家属全方位的大力度的给优惠，能够达到京东价格的基础上优惠30%。
7: 活动现场同步推出特色教育拥军服务项目，聚焦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的学历提升与职业发展需求，联动多所高校推出专项学费减免政策。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社会化拥军教育项目负责人张雷斌介绍说，
11: 主要是打造这个教育拥军的线上超市，由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开放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凡是这个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军人子都给予学费8000元的优惠，为退役军人的职业能力提升赋能，学费是28,000。
7: 现场热闹的拥军场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围观参与体验，对于军人优先从军会购有了更深的理解。
12: 军人在任何危险的时候他都是第一个冲在前面的，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利军利民的这么一个政策。
7: 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封军购物节进一步拓宽拥军服务渠道，全新上线官方惠军生活小程序，整合政策宣传、优待服务、拥军商城等多重功能。
12: 北京市退役局官方命名的北京市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一个是政策的一些宣传，第二个呢就是一些优待的服务，第三呢我们还有一个商城，这个商城呢里边有退役军人创业的产品，也有我们部队助农的产品。我们这个平台在这个退役军人创业产品以及拥军企业入驻方面是全免费的，所以欢迎各位退役军人的创业的战友们踊跃的加入这个平台。
5: 北京市检察机关昨天召开发布会，晒出民事检察民生维权成绩单，5年办案超过1.4万件，为务工群体追回欠薪2.5亿元，工地重伤工人获得上100万和解款等典型案例现场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3: 劳动争议案件历时3年多，劳动者他因为高额的医疗生活费用、劳动能力的丧失和精神折磨，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14: 吕某曾在工地务工时身受重伤，伤情鉴定为2级伤残，可涉事各方迟迟不愿承担赔偿责任。北京市检一分院第5检察部主任王潇潇讲述了这起维权案的办理经过。
13: 这个案件我们检察机关受理之后，与发包方、总包方和劳务分包方进行了详细的沟通，梳理了各方的过错和责任。检察机关联合执行法院深入乡村现场办案，最终促成了各方达成一揽子的和解协议。经过我们检察机关的回访，这个劳动者呢，他已经获得了全部的和解费用100多万，解决了他面临的看病就医等各方面燃眉之急。
14: 这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例是北京民事检察办案的缩影。发布会上，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齐志国系统通报了近5年全市民事检察工作成效。
15: 2021年以来，探索形成审查、判断、说理、化解、治理全链条荣辱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司法办案中可感可触。
14: 办案之外，检察机关同步延伸治理职能，通过检察建议推动行业领域长效治理。5年间，全市检察机关累计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242件，打通个案办理到行业规范的治理路径。北京市人大代表、门头沟区豫园小学教师李红娟对检察工作的民生温度深有体会。
16: 无论使用现代技术还是当今的联合执法协同办案善价联动，

0: 正的解决了很多的民生问题，用他们的司法温度以及他们的执法的专业性，维护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幸福感。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地铁时光列车跟着课本坐地铁暑期主题昨天正式上线，旅客可以边背课文边打卡实景地。即日起到8月30号，每周二到周日，古城站到环球度假区站每天往返一列，在古城站始发时间约12点。
3: 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内近20000株向日葵目前已经进入盛花期，盛放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最佳观赏期持续到8月上旬。
2: 2026 Magic on Ice 沉浸式冰演冰艺十年铂金炫彩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作为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核心冰雪主题配套活动，本次冰演将于8月7号到9号在位于国家游泳中心的冰上运动中心上演，涵盖女子单人滑、男子单人滑、双人滑、冰舞4个项目。
3: 日前，北京金融监管局指导人保财险门头沟支公司抢抓减灾窗口期，落定北京市首单政策性农作物气象指数保险。受台风八威影响，这笔业务赔付条件已经达成，预计赔付金额超过80万元。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北京选拔赛日前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沙河校区举办，全市上千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展开智慧与创意的激烈碰撞。大赛由天通苑南街道联合中国电子学会、上海鲸鱼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6.1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5: 汛期河湖变天然泳池，亲水纳凉暗藏安全隐患。
6: 不会游的千万别来，因为那水深得有个3米多，我游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沾过底儿。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北京进入七夏八上主汛期，持续高温让城市河湖成为市民消暑的热门选择。近期城区多处河道内野泳、岸边跳水、桨板戏水等行为屡见不鲜，看似平静的景观河道实则承担行洪功能，水情复杂，隐患暗藏，极易引发溺水、碰撞、水质感染等安全事故。针对汛期市民亲水安全乱象，新闻热线推出系列调查报道，记者王悦首先探访城区河湖现场，来听他的报道。
7: 出发接力，准备，1、2。
8: 周末龙潭公园附近的南护城河热闹非常，河道中央玩桨板的市民正丝滑驶过，周边多个彩色浮漂随水波起伏，那是正在游泳的市民。更为吸睛的是河道两岸，有的市民通过在岸边的自制跳板跳水，有的则多人组队接力跳水，入水声、嬉笑声交织在一起。不会游泳的市民刘先生路过，在岸边驻足观看了许久。
9: 我是看人家游得挺好的。
8: 记者注意到，就在大家集中跳水区域的岸旁，便立有此处水深颇陡，易发生溺水事故等大字的警告牌。退休市民刘阿姨刚游完上岸， 他说自己经常过来游泳，
6: 每天下午过来游个有1000米、2000米，游到那头再回来。
10: 有这个安全措施或者安全保障吗？
6: 带着这个漂，安全也不是，反正你自己能掌握。不过不会游的千万别来，因为那水深得有个3米多，我游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沾过底儿。
8: 同样退休且有几十年游泳经验的李阿姨，每次和伙伴们相约过来跳水加游泳，通常会持续近2小时。记者注意到，他并没有佩戴浮漂，但河岸边管理部门摆放有一些救生设备。
11: 那天一老头游泳中间犯病了，我们不把救生圈一扔，3-4个人给他拉上来了。
8: 前来游玩的市民中也不乏带着孩童的家长。河道中，两个12岁左右的少年正在玩桨板，岸边张先生等3名家长一直密切关注。
12: 孩子确实他玩他高兴，首先前提是他俩都会游泳才能带着来。我准备了很多，他们身上系着那跟屁虫，我还准备了救生衣。
8: 那么做了这些准备，是否就足够安全亲水？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陈建刚直言，并不一定。
13: 北京市的河道的话，基本上都是行洪的河道，在汛期的游泳呢，易引起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你在下雨啊，或是我们提前预泄的一个状态下，你还在这里游泳的话，极易会被冲走啊，或者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风险。
8: 陈建刚同时指出，河道内的水质及物理条件也不太适宜市民玩耍。
13: 首先，它没有一个物理的隔离。比如说又有游船，又有皮划艇、桨板，还有人的游泳，还有那种跳水混在一块，既容易引起这种碰撞啊，这个是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呢，水质的这块，像游泳的话是专门有针对就是游泳的一个水质的要求，对比方大肠杆菌都有一定的要求的。而我们城市河活一般是参考的是景观水体的一个标准，一个是接触了皮肤，甚至你在游泳当中引起的脑洞，导致底泥啊各种各样的那个东西会对水质是有影响的。
8: 记者查询了解到，根据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法规，北京如密云水库、精密饮水渠等实施封闭管理的饮用水水源地是明确禁止进行游泳、垂钓、皮划艇等水上活动的。龙潭街道办事处城管办负责对辖区河湖开展定期巡查，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保护存在的问题等。据工作人员介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目前对市民在河道吸水并不禁止，但也不会去提倡。
14: 这只是说这一块涉及到比如说放水或者水的深度的问题，只是一个安全提醒，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会劝导大家上来，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不太听。
8: 消暑不是冒险，安全才是底线。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提示，下河戏水纳凉，市民需认清风险。如果市民私自开展涉水活动发生意外，在有关单位已设置警示标志，落实日常巡查，无管理过错情况下要自负后果。而若是邀请组织他人一同游玩，出现意外，除可能面临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外，甚至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15: 如果说是组织邀请他人引游的话，根据民法典1165条的这个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是组织者、邀约者、同行者存在过错，比如说是主动组织、邀约、怂恿，明知危险却没有进行劝阻，遇到险情不进行施救，也不报警，事后隐瞒，这样的话将可能面临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如果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还可能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但如果说是这个组织者、邀请者呢是未成年人，他所承担的民事责任一般都是由他的监护人来负责。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8: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9: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村区法律顾问通过雇讲巡调训五项服务，全面参与推动怀柔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全区71名村区法律顾问提供服务1702场次。锻铁师生山水作品展落地怀柔，展品多以燕山山脉为创作题材，展览持续至8月26日。博士农场国家五基地太空果蔬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薛娇报道。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居法律顾问通过雇讲巡调训五项服务，全面参与推动怀柔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区71名村居法律顾问提供服务1702场次，解答群众法律问题1670人次。
1: 雁栖镇雁翔社区设立不满一年，司法局第一时间就为其配备了村居法律顾问。孙芳芳律师近期正协助社区进行物业公司选聘工作，逐条梳理流程，提出专业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选聘工作依法依规进行。
2: 我们现在呢是正在把我们前期的一些工作，入户啊，包括我们征求民意啊，启动业主大会的一些前期的工作正在做这个筹备，帮助的是对我们的一些我们公示的一些个文件的这个内容一些这个指导，包括我们一些符合我们的物业管理条例以及我们民法典啊里边的相规定的一些个这些法律规定啊，这样呢给我们做梳理，给我们做指正。
1: 这正是村居法律顾问顾的服务内容，即积极参与村居重大决策、合同审查等工作，为村居基层治理提供法律意见。泉河街道富裕苑社区法律顾问肖立健律师则在上门定点服务时碰上了社区的一桩难题。
3: 比如说我们社区有一个居民，夫妻双方是限制民事行为人，然后监护人一直确定不了。这个反映到我们社区之后呢，我们就对于法律相关问题我们就没法解决，所以我们就给肖律师电话咨询，肖律师到现场给我们做一个法律方面的指导，肖律师还跟我们找到当事人当方的家属，然后给他们说这个监护人他们应该的职责。
1: 和意向监护人谈话，分析由谁监护最优，起草确定监护人所需材料，最终在肖立健的专业协助下，社区依法主动履职，顺利为这对无子女互相不能扶助的夫妻确定了监护人。除了雇，村居法律顾问还提供讲、巡、调、训四项服务。讲是每季度举办一次法治讲座或以案释法，巡是义务解答村民关于邻里纠纷、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等各类法律问题，调是就地依法依理调解矛盾纠纷，训是对人民调解员、法律明白人开展业务培训。
4: 作为村居法律顾问呢，因为我们遇到的这个邻里的矛盾呀，或者是物业纠纷呀都比较多，比如说小区这种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啊，或者是小区内的车辆乱停乱放，其实都不至于上升到诉讼的阶段，我们呢就通过我们的这个调解发挥律师服务的作用，把这个矛盾来化解掉。
1: 目前从19家律师事务所选派的71名律师已进驻全区320个村居委员会担任法律顾问，实现村居法律服务全覆盖。每名法律顾问每年为每个村居服务时长不低于60小时，每月至少上门定点服务一次，服务方式还包括主动进村入户、线上随时解答疑难问题、集体会诊等。
5: 通过村居法律顾问送法到家，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法律服务，有效满足了基层法律服务需求，促进了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和就地化解，有效推进了基层依法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7月26日，逐梦之旅锻铁山水画研修班学员作品展在渤海镇宋徽宗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集中展出锻铁及锻金石、月桂金等研修班学员山水精品力作，展品多以燕山山脉为创作题材，集中呈现学员近期山水画研习成果。展览持续至8月26日。
0: 展厅内整齐陈列50余幅山水佳作，白描、彩墨等不同风格作品分列展出，内容丰富。不少观众驻足品读画作，现场学员为参观者讲解创作构思与实地写生的幕后故事。在采访中，观众胡先生对记者说：“
6: 许多学员的作品啊，还真是出乎我意料。我没想到学了一两年的时间，能够画到这么好。有几张作品，刚才我看到了。”很有代表性的说段铁老师的山、段铁老师的树，这帮学生继承的都很好。
0: 段铁是北京籍当代知名山水艺术家，先后是从北京画院画家张仁之、炎黄艺术馆馆长崔晓东，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山水画研究院副院长。其创作功底扎实，艺术风格鲜明，作品曾四次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当代画坛极具代表性。泰山颂、遵义会议、青山巨秀图等佳作屡登国家级重要场所。在采访中，当代知名山水艺术家段铁向记者介绍说，
7: 宋徽宗美术馆非常浓烈的中国文化的气息，展示的铺陈适合于这种深入研究的展览。怀柔呢，是咱们北京来说风景非常秀丽的、非常多样化的秀丽风景的集中地，就很多的山谷、山沟，它的那个自然景色和那个中国山水画的那种需求非常的贴切。
0: 宋徽宗当代艺术博物馆主打引进高端精品艺术展览，持续丰富区域文化业态与群众文化供给。自落地运营以来，已成功承接多位业内名家的高水平书画展览。博物馆设于渤海镇马道峪村暨艺术村文化产业园，园区由新颖老旧服装厂改造而成，占地30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园区以龙泉青瓷、人类非遗为核心，设有青瓷展馆、古法龙窑、多座艺术展厅，并开设青瓷手作体验、常态化陈列周秉华等艺术家青瓷佳作。依托成熟的文创产业基底与优质的展览平台，园区未来将持续扩容升级，计划引入10余家优质的文创企业，构建集生态文化、非遗、商务、研学、教育、创意、休闲于一体的高端文旅综合体，全力打造渤海镇特色文创标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赋能非遗活化传承，让文化艺术产业成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近日，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培育的番茄、茄子、西瓜、南瓜等多品类太空果蔬陆续进入结果期。该项目筛选适配怀柔本地气候、土壤条件的高产优质、高抗逆果蔬新种质，并打造集科研示范、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太空农业科普基地，以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
1: 太空果蔬试验大棚内，十株样板南瓜藤蔓铺满垄沟，垄间错落结出近30颗金黄带绿斑的浑圆太空南瓜。目前这批南瓜正值膨果关键期，部分单瓜重量已达50斤，体量硕大，需两人合力才能抱起。太空南瓜全生育期约120天，膨果阶段单瓜日均增重明显，生长表现远超同期普通南瓜。
2: 我们通过全生命周期

0: 它的这个口感上是比较脆甜的，然后甜度上略微有一些提升，这个南瓜的香味十分的浓郁。
1: 除南瓜外，试验棚内太空番茄、辣椒、茄子、西瓜同样脂肪果密，一派丰产丰收景象。太空番茄坐果率提升约25%，维 C 含量高出普通番茄20%以上。太空辣椒单株结果量提升15%以上，维 C、铜、铁微量元素含量高出普通品种10%至20%。

茄子、丹珠、坐果树提升20%左右，单果种平均增加15%至20%。太空西瓜坐果结味更低，更易挂果，糖度可达13%以上，果肉脆爽细腻，抗病耐储运能力更优。

0: 规模化种植的。
1: 太空育种是航天技术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交叉融合形成的新型育种技术，变异率较普通幼变育种高3至4倍，育种周期较杂交育种缩短约一半。本次试种成果验证了太空育种在增产、提质、增强抗逆性上的改良价值，是助力种业创新的可靠技术路径。未来，博士农场将持续开展全生育期数据跟踪与营养检测，筛选优良单株，推进多代选育，培育适配本地的稳定品系，同时完善科普功能，开设青少年实践课程，逐步拓展作物品类，推动成果转化，为怀柔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航天科技动力。
2: 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入伏后，气温、空气湿度持续攀升，高温高湿环境下，心梗、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发作风险明显上升，市民应多加警惕，做好科学防范和有效应对。
1: 心梗的典型表现是持续胸痛、胸闷和大汗淋漓，疼痛可放射至左肩、左臂、颈部和后背，休息或含药往往不能缓解。脑卒中可用中风120口诀来快速判断，看一张脸是否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查两只胳膊，看双臂平举时是否有一侧无力下垂，聆听语言，听说话是否含糊不清、表达困难。若怀疑突发相关病症，应立即拨打120，抓住宝贵的救治黄金窗口期。
3: 等待救护车时，患者家属可以备好患者的身份证、医保卡、既往的病历和正在使用药物的清单，可以提前安排人下楼接应救护车。要记住发病的准确时间，不能大声呼喊、剧烈摇晃患者，要让患者就地平卧。未明确诊断，不要自行给予药物，不要迷信扎手指、放血等偏方，不要自行驾车就医，有突发情况的时候无法应对。
1: 这两类急症共同的特点是发病急、进展快、救治高度依赖时间，越早开通血管能挽救的组织越多，患者的预后越好，后遗症可能也越少。及时救治是挽救生命的关键，提前做好日常科学防护，规避高危诱因，更是守护夏季身体健康的重要基础。
3: 合理使用空调，室内温度建议在26度左右，不要骤冷骤热，室外温差过大，要戒烟限酒，清淡饮食。慢性疾病患者坚持规律监测，并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遵医嘱按时服用药物，不可自行停药或者随意增减药量。
2: 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为持续提升辖区水生态环境品质，区生态环境局以打造清水绿岸、人水和谐的河湖生态样板为目标，系统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的各项工作。一是明确政策导向，锚定建设方向，召开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专题工作会，集中学习国家及北京市美丽河湖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通过专题会商研判，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压实部门职责，为各项任务落地实施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二是深化本底调研，细化一河一测，针对全区11条河流、1座重点水库，系统开展枯水期、丰水期两季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及生境状况调研，全面掌握各河湖生态环境底数。目前已完成12条河湖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一河一测实施方案的初稿编制，逐一明晰每条河湖的现状基础、主要问题与短板弱项，对照美丽河湖建设保护目标要求，制定涵盖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修复、水资源保障及配套保障机制的具体治理办法。三是系统谋划项目，强化支撑保障，聚焦怀柔水库、白河、汤河等辖区重点河湖库，围绕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滨水空间品质提升等维度，全面排查梳理河湖治理短板弱项，按照一河一测分类施测原则，系统谋划一批针对性强、示范效应突出的美丽河湖保护建设项目，通过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持续补齐水生态治理短板， 稳步提升河湖生态品质。下一步，我区将紧盯美丽河湖建设年度目标，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节奏，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河湖生态监测与成效评估，确保各项任务按期保质完成。来自庙城镇的消息，近日庙城镇联合区消防各村社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居民小区、经营性自建房、沿街酒小场所，精准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问题。夜间是消防隐患高发、监管薄弱时段，本次行动对辖区居民社区开展扫楼式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楼道停放撕拉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集中清理楼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内堆放的纸箱、杂物等可燃物品，彻底打通居民生命通道。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宣讲电动自行车的火灾案例，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居民规范停放车辆，及时清理楼道杂物，杜绝占用堵塞逃生通道。针对餐饮门店、便利店、小加工房等酒小场所及经营性自建房，检查组逐户上门细致排查，重点核查场所是否存在三合一、多合一违规住人、安全通道封堵、防盗网遮挡逃生窗户等问题，仔细检查消防器材配备、电器线路辐射、燃气使用、易燃物品存放等关键环节，对排查出的隐患坚持即查即改、立行立改，对不能当场整改的隐患明确整改实现，压实主体责任，全程跟踪督办，确保隐患闭环清零。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流动宣传，向居民和商户普及初期火情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实用知识，引导群众主动自查自纠，自觉抵制各类消防违法行为。下一步，庙城镇将持续保持消防安全惩治的高压态势，实行日间巡查、错时夜查常态化机制，深化重点领域隐患专项治理，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引导，聚焦群防群治力量，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